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今天晴热开始上线了。
3: 对，今天早上一起来，我去买早饭的时候就觉得太阳。才8点钟不到，就感觉太阳是热辣辣的。
1: 嗯，那么未来一周呢，高温是持续在线的，15号起三伏天也正式上线，夏季里最炎热的时段要来临，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3: 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7月14号也就是今天多云，29度到34度。7月15号，明天是多云转阴天，25到35度。7月16号是小雨，27到35度。虽然说这个台风的八威它还在展现它的强弩之末的威力啊，但事实上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气温已经开始逐渐上升了，这个最高气温看的都吓人。
1: 老朋友汪助理呢已经在群里面打卡，并且呢发来了云听的收听链接啊，欢迎大家可以也在群里面和我们互动啊，或者说大家收音机不方便收听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网络的方式来收听，用云听、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都是可以的。那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对我们所播出内容有什么样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的话呢，都可以发表在群里面。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3: 1949年的今天，宝鸡解放，第一野战军第四军在取得了福梅战役的全面胜利之后，7月14号乘胜追击向西挺进，在金陵河铁桥以步兵的简单火力击溃了宝鸡的守军铁甲列车的封锁，还有就是敌军北军的正副长官，宝鸡前线的总指挥叫裴昌会乘吉普车从公路逃往了汉中四川。之后呢，裴昌会之后其实不久在成都也是起义了，但是在这一天宝鸡顺利解放了。
1: 1965年的今天，美国水手四号空间探测器飞越火星，首次向地球传回近距离拍摄的火星图片。
3: 1976年的今天呢，是坦赞铁路通车了。
1: 刚才我们说这个美国水手四号空间探测器飞越火星啊，是1965年的今天发生的一件大事儿啊。这是首次向地球传回近距离拍摄的火星图片。然后时间呢再来到2001年的今天，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在芬兰的坦佩雷举行。
3: 今天
1: 还是一个银色情人节。
3: 为啥叫银色情人节呢？
1: 7月14号是银色情人节，意思就是说把这个意中人带回家给父母认识，或者呢是把对方介绍给其他自己所尊敬的长辈的好机会。
3: 就是今天是见家长日。
1: 哎，当然呢这一天的全部开销都由这些可爱的长辈买单。
3: 这爸妈说我哪找了事儿啊，凭什么就今天、啊、
1: 但是呢你最好先确定长辈对这个节日要知道，或者说是很熟悉，
3: 是不是熟悉？他愿不愿意接受这个银色情人节？银色情人节呢，也是爱侣互赠这个银质礼品和事物的日子。传统习俗呢，就是比如说银戒来订婚，戴在手上作为甜蜜心情的一个见证。或许7月14号这天也可以作为一个订婚日啊。
1: 就是这个呢，它主要是因为赠送一些这个银质的礼品，所以叫银色情人节啊。
3: 今天不带金子，全带银子，
1: 给大家增加一点仪式感哈。
3: 好，
1: 我们老朋友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啊，欢迎未来，也欢迎大家在听广播的时候可以和我们聊一聊，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做些什么？既然刚才提到了今天是银色情人节，那我们就来听一首情歌，
3: 《天下有情人》。

0: 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7: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6: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7: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6: 你好，
7: 你好，老朋友。
8: 你好老朋友，看到平安世福的留言，他说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一天永远叫今天，健康今天，享受今天，快乐今天，让每一个今天都成为最幸福的一天。也向平安世福问候早上好。
9: 朱韵说今天够热，确实
8: 够热，当然啊，我觉得平安师傅说的很对啊。
9: 对，
8: 最有价值的一天就是今天，我们永远要把当下活好，
9: 活在当下。
8: 而且要把当下过好。
9: 对，未来说，这不是《神雕侠侣》吗？对呀、啊，它就是《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啊，
8: 是啊，
9: 来自周华健和齐豫的《天下有情人》啊，一首老歌呀、啊。
8: 希望你喜欢啊！大家继续可以在群里边留言，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听广播，正在做些什么，都可以分享，也可以针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来说一说自己的观点。接下来想问问大家啊，你们晚上都是几点钟睡觉？
9: 我昨天晚上不到十点就睡了。
8: 那挺早。我比你大概迟一个小时吧。
9: 我跟你讲，现在啊，就是睡眠还蛮好的，没有什么太多睡眠障碍。
8: 那就好，
9: 就是基本上躺在床上就想睡觉。
8: 但是你知道吗？很多朋友就是会熬夜，
9: 对，
8: 就是会，
9: 我也熬过，
8: 就是睡到床上，反正就是非要那个拼命刷手机，刷到眼睛都睁不开了才会睡觉。
9: 反正就觉得。不知道为啥熬，就想熬一会儿，
8: 就想熬一会儿，就想放肆一会儿。
9: 对，就是也不知道我在等个啥，反正就觉得哎不能睡，
8: 我就想熬一会儿。
9: 对，
8: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熬夜有时候真的会要命，而且医生给出了六条警戒线。
9: 我们大家都知道熬夜是伤身体的，但是有的时候熬夜呢也是在所难免的。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上班的朋友啊，有的时候确实没办法，你要加班，就是确实是熬夜。你像我之前跟一些做房地产的朋友，跟他们去接触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甚至有的时候开会都开到晚上9、10点钟，然后之后又要做第二天的一些什么文件啊什么之类的。
8: 那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那就实在没办法了。
9: 对，但是那时候其实要知道，在压力之下熬夜其实是更。就是更伤身体的嘛，但是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的熬夜呢是迫不得已，而有些人熬夜是主动去熬。
8: 那像以前，像你说过，你们家好多亲戚在这个大厂那个大厂的工作，那样的厂，有时候他的工作制是几班倒的那种，
9: 对，是的，
8: 对吧？那就是有夜班的。
9: 是的，包括我们现在技术部的一些我们老师们，他们都是有夜班的啊。
8: 那你说因为工作的原因嘛，那就没办法了。
9: 其实呢，熬夜对于身体的伤害呢，身体早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是发出警告。 到了，重视身体的求救信号，我们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的身体扛得住，其实呢，有一些行为会增加猝死风险。
9: 首先就是连续3天以上每天睡不足4个小时，这就属于睡眠剥夺了。3天不睡觉就相当于让心跳高速运转了72个小时。正常人睡眠就是人体会得到修复的，而当人体缺觉的时候，修复是几乎停滞的。这种持续的过度的兴奋会引起血压的显著升高，心率增快，心肌活动不稳定，可能会诱发心绞痛、恶性的心律失常等一些猝死的风险高的疾病。
8: 就是说连续3天以上每天睡不足4个小时哈，这个是有猝死的风险的。第二点呢，就是长期的每天睡不够6小时。
9: 哎，
8: 如果说你连续2周以上，每天睡眠少于6小时，穿插了补觉，这种模式会让心血管长期处于这个慢性的应激状态，血管内皮它的功能会受损，为血栓等危险疾病形成就会埋下伏笔。所以说你长期熬夜导致的慢性炎症状态，血压的波动和血液高凝的状态是脑梗死和脑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研究表明，睡眠不足6小时者猝中的风险是明显增加。
9: 所以大家一定要衡量一下自己每天的睡眠有没有6个小时。
8: 对
9: 啊，再一个就是熬夜加白天的高压工作或者是运动，你看就是说到了一些上班族了啊。熬夜之后呢，心肌是相对脆弱的，去健身房或者踢球会极大的增加猝死风险。可以散步或者是做一些温和的拉伸，熬夜之后还要随时去监测身体状况，出现不适立即去就医就诊。你看这又说到那个张雪峰，对吧，你看他多少个小时直播之后立马就是高强度的做一些运动，这是其实会增加猝死的风险的。
8: 好，再说说这个熬夜期间啊，很多人不仅熬夜啊，还这个有吃夜宵的习惯。
9: 对，
8: 熬夜期间呢，禁止浓茶、咖啡、能量饮料、酒精、油炸、烧烤、高糖甜点。浓茶、咖啡、能量饮料这种强效刺激交感神经，心率血压会进一步升高，心脏的负荷也会加重。高脂高糖饮食使血液变得粘稠，血流变慢，容易诱发血栓形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原来比如说像那个过年期间我们不都是熬夜
9: 守岁
8: 玩嘛，
9: 啊，
8: 对吧，就是我发现熬夜的时候会变得特别想吃东西。
9: 你可不嘛，你最近一段时间世界杯现在已经4强都已经出来了，都是在夜里的，是不是？大家是不是看球的时候就得啤酒、炸鸡、什么小龙虾，
8: 就熬着熬着就会觉得饿了。
9: 对，
8: 嗯，
9: 就是你看球，你甭管是白天晚上，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夜里，所以大家一些就看球的球迷，尤其是一些老球迷啊，也都是上了年纪的。你在熬夜看球的时候，切记你可以看吃一些轻食，不要暴饮暴食。咱们年纪也到了，其实这种方式，你看一看一个多月。你天天这么熬，对不对？无形当中就会诱发血栓的形成。
8: 对，好，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熬夜。有时候熬夜呢，也会伴随着久坐不动这样的情况。
9: 看球还是久坐不动，哎，你看又说到这看球了，对不对？大家看球的时候，你不会一直站着，基本上都躺在沙发上、躺在床上啊，坐着看的啊。一坐几个小时，一场球下来至少90分钟。你看现在这个到了这个淘汰赛，可能还有加时。加时，那这是要命，120分钟，然后再点球，是不是？一坐几个小时不动，连续2场球一看下来，哎，整个人就是几个小时坐着不动，几乎不活动的话，就会导致下肢的血液循环变慢，血液的粘稠度也会上升，极易在下肢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随着血液流到肺部，就会引发致命的肺栓塞。
8: 还有呢，就是熬夜之后马上泡热水澡或者是桑拿，血管在熬夜之后呢，本来它已经收缩了，你突然受热就会急剧的扩张，导致血压大幅波动，可能诱发脑出血。猝死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睡眠剥夺叠加了其他的诱因，比如说情绪激动、
9: 对
8: 高脂饮食、
9: 酒
8: 精、基础疾病等。所以熬夜之后呢，一定要规避多重危险因素叠加触发意外。
9: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熬夜迫不得已，你工作呀，或者是因为有一些特殊情况，你得熬夜。
8: 对，
9: 那么熬夜之后，一定要在熬夜的同时，不要去增加一些叠加风险了。
8: 那相比较熬夜的时间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身体的感受。
9: 如果身体出现了一些信号，就要立即去就医了。医生认为啊，当出现以下症状的时候呢，就是身体发出求救信号的。
8: 大家对照一下啊，看看自己有没有，或者说你们家的老人有没有。
9: 对，甚至你需要尽快的去呼叫120了。
8: 对，
9: 首先就是这个频发的心慌、心悸、心跳忽快忽慢。这个时候可能是发生了心律失常，
8: 还有呢就是出现胸闷、胸痛啊、胸骨后压疼痛，那么肩背放射性的疼痛，这可能是发生了心绞痛，也可能是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
9: 还有就是莫名的出汗、气短、喘气、呼吸困难，多提示是急性的心衰、肺栓塞的可能性也会比较高。
8: 对，还有就是突发这个炸裂样、撕裂样的剧烈头痛，伴随恶心、呕吐、视物模糊、警惕、高血压的危象、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
9: 还有就是单侧的肢体麻木无力，这口角歪斜、说话含糊，可能是急性脑梗死。
8: 哎，大家对照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您自己或者说家里边的老朋友啊出现了这样的症状，要赶紧就

0: 注意，赶紧去医院。
1: 嗯，长期熬夜的身体还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除了猝死这个最极端的后果，其实长期熬夜还是很多慢性病的催化剂。
0: 嗯，
1: 比如说高血压与这个难以控制的高血压，交感神经长期处于兴奋的状态，这个外周的血管收缩导致血压持续升高，很多的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吃三种降压药他都控制不住这个血压。
0: 嗯，
1: 可能的原因就是常年的熬夜。
0: 还有呢，就是二型糖尿病以及代谢综合征，熬夜呢会扰乱皮质醇、生长激素等升糖激素的昼夜节律，同时降低胰岛素敏感性。
1: 还有就是情绪以及认知障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反正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前一天如果熬夜的话，第二天其实情绪不会太好。睡眠是大脑清除代谢废物、巩固情绪记忆的一个关键时间，长期剥夺会损害前额叶皮层的这个功能，导致情绪失控、易怒、悲观，甚至诱发精神障碍。
0: 我觉得头一天晚上睡不好，不仅是第二天情绪不好，第二天哪哪都不好。对，你哪哪都觉得不舒服，
1: 甚至我觉得熬一个夜，你知道后面三天都不舒服。
0: 是，而且你的反应能力各方面都下降。
1: 对，
0: 头脑都不清醒。
1: 是的，还有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也会随之而来，什么胃食管反流呀、消化性的溃疡啊、非酒精性的肝脂肪啊、脂肪肝啊。
0: 嗯，
1: 因为熬夜会打乱脑、肠、轴和消化酶的分泌节律。
0: 嗯，就是会诱发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
1: 对，
0: 熬夜呢同样也会增加癌症的风险。
1: 嗯，同样，长期熬夜，因为你的昼夜的节律被扰乱了嘛。
0: 嗯，
1: 这也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A 类，就很可能会致癌的一个风险。因为熬夜会使褪黑素分泌减少，破坏免疫防御系统，造成 DNA 的修复障碍，促进了慢性炎症等一些机制，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0: 熬夜呢还有可能会增加抑郁症啊，这个睡眠紊乱呢是抑郁症的高危诱因，也是抑郁发作的典型症状。长期熬夜会直接升高抑郁焦虑的风险。
1: 嗯，
0: 已有抑郁的人啊会明显加重病情，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抑郁发病风险提升2到4倍，入睡晚、睡眠碎片化人群焦虑、情绪低落概率显著更高。
1: 所以说你看睡眠好多的一些抑郁症啊或者焦虑症啊，真的就是从失眠开始的。
0: 对、
1: 可能就是跟睡眠都是有直接相关的，
0: 有很大的关系。
1: 对，还有就是咱们熬夜也要避坑啊、因为熬夜带来的健康不容忽视，我们需要去避一些坑。比如说连续熬夜，就是熬两天的夜，避免连续两天熬夜。因为医生建议啊，每周熬夜最多不超过2次，杜绝连续2天熬夜。熬夜欠下的睡眠很难一次性还清的，偶尔熬夜第二天还能够及时补觉，身体尚可自行调节，连续熬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是不可逆的。你看每次我只要熬一个夜，后面3天都不舒服，你让我连熬2个夜，我觉得要死了感觉。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上夜班的技术部的老师，他们都是上一个夜班，然后第二天就要休息，
1: 休息一整天，然后再上一个早班，是这样。他必须要给他足够的休息时间，
0: 对，
1: 不能让他连续上夜班。
0: 然后就是要避免整宿的不睡了。
1: 对，
0: 单次缺觉呢，控制在3到4小时以内。避免整宿不睡，你熬夜之后呢必须有至少1到2天的完全恢复期，而且每晚要保证8小时的睡眠。如果说实在有事情安排在夜间，那你提早睡，半夜起比通宵不睡要好得多。医生提醒必须要睡足5到6小时，
1: 就是每天至少我得要6个小时的时长的睡眠才可以，
0: 就你不能说整宿都不睡。
1: 对，你熬夜归熬夜，你说整宿都不睡，你都睡不到3到4个小时，那真的这真是，你这拿命不当命啊。
0: 你说有的朋友，比如说像这个做这个早点生意的朋友，他可能需要凌晨4、5点钟就要起来，
1: 2、3点钟就要起床开始备货、
0: 那你就提前睡。你比如说你8、9点钟就睡，
1: 或者你白天睡，
0: 你但是你
1: 可能生物钟是倒的，但是
0: 你比如说你八点钟就睡觉，但是你不能说你整宿都不睡。
1: 对
0: 啊，
1: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可以白天睡，只是有些特殊工作的朋友啊，你可能就比如上夜班，你比如说像在高铁工作的一些朋友，就是高铁工作它有一个工种，就是晚上的时候检查那个高铁的那个电路，是必须要检，因为那工作只有在高铁停运之后才能去做的，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作一定是在晚上，但他们也不是天天做的。那他们下了夜班之后，白天一定是要回家补觉的，
0: 要补觉的。
1: 但是我们也要避免说白天大睡特睡。 熬夜后不要报复性补觉，就是一觉睡到次日的中午，这样会彻底打乱生物钟，比平时晚起一到两个小时就可以。

0: 了，中午可以补一个90分钟的完整的睡眠周期的午觉，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熬完夜，在必要的这个情，就是怎么说被迫的情况之下，必须得熬夜的情况之下，嗯，第二天补觉也不是大睡特睡，补觉也是有技巧的。
1: 还有呢，就是要避免情绪过于激动，一次激烈的情绪波动就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睡眠剥夺状态下，交感神经对急性应激的反应会过度放大，比如说熬夜打游戏、看紧张刺激的影视剧的激烈情绪可能会触发强烈的交感神经兴奋，机体短时间内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可引起心率急剧增快、血压飙升、血小板激活，容易诱发急性心脑血管事件。
0: 还有一些特殊人群啊，一点都是不能熬夜的。那对于这些特殊人群，我们建议啊，尽量不要熬夜，能别熬就别熬。
1: 那我们看看有哪些特殊人群。
0: 首先就是已经患有明确的、患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
1: 嗯，
0: 包括冠心病、心肌梗死有病史，包括你心脏搭桥手术之后，你之前有过心力衰竭、脑梗死、短暂性的脑缺血的发作史，有严重的心律失常，那熬夜加上情绪激动，非常容易诱发心绞痛、心梗以及中风的复发。
1: 还有就是未经控制或控制不良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血压和血糖会在熬夜时剧烈波动，直接冲击血管壁，易引发脑出血、主动脉夹层或糖尿病动症的这个方面的中毒，
0: 还有就是孕妇，尤其是中晚期的孕妇，心脏负荷已经增大30%到40%了，熬夜会增加妊娠期的这个高血压，子痫前期，包括这个胎盘早剥和早产的风险。
1: 然后就是我们老年人了，
0: 哎，
1: 尤其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
0: 哎，对，
1: 老年人自主神经调节能力差，血管弹性差，一次熬夜就可能诱发高血压升高、急性脑梗。
0: 还有就是青少年以及儿童，就是小于18岁的，夜间是生长激素分泌的一个高峰期，熬夜会影响骨骼的生长，会影响大脑的发育，会诱发内分泌的紊乱，还会造成血压的提前升高，埋下青年期的心血管的病根。其实我觉得啊，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25岁以下都不太适合熬夜。为什么？因为人的大脑在25岁上下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发育长好。
1: 我觉得任何年龄段的人都不适合熬夜。
0: 对，所有人大家都别熬夜，能不熬咱就别熬。
1: 小孩也不能熬夜呀。
0: 对，虽然说熬夜有的时候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短暂的快乐，但是远抵不上健康受损的代价。所以还是要分清娱乐与伤身的边界才是最划算的养生。其实想想看，当年年轻的时候去那个什么 KTV 啊，什么唱歌的地方啊，那些地方就一唱唱到夜里一两点，天天那么干，嗯，确实，这个是不是现在有年轻的朋友还是这样泡吧，泡到夜里两三点的，有吧？
1: 好，大家聊一聊啊，你晚上几点钟睡觉？
0: 嗯。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街。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落伍一家人，花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我们来看一下，
11: 大家好，他是亚琼，
10: 哎，他是宁宁。我们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怎么说。
11: 孙股长说，今天哪热呀，比台风之前的几天今天不算啥，
10: 是吗？就大家的感觉略有不同。好吧，
11: 其实今天也挺热的啊，而且我们刚才说这个马上就到3伏天了，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时光说，我就是避免不了熬夜，听了节目以后知道了可以避免一些叠加伤害。那就是说时光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那就必须要熬夜，是吧？
10: 对，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因为工作或者不得已的原因确实要熬夜，那么就避免去叠加一些其他伤害吧。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汪助理。
11: 汪助理晒的什么图呀？
10: 它是应该是一个监测软件在手机上的，监测自己这个睡眠的
11: 睡眠状况，是吧？
10: 对，他醒了多少次，然后这个准不准啊？其实我之前也监测过。
11: 这个是用什么监测的？
10: 手机会下一个软件。
11: 手机上的软件。
10: 比如说之前我下过蜗牛啊，就是一些睡眠助理之类的软件啊。
11: 监测我看啊，它的清醒次数是2次，夜间睡眠是7个小时1分钟。卧床时间是7个小时20分钟。
10: 看来蛮快的，20多分钟就入睡了。
11: 这个入睡还挺快的，还挺好的啊。怎么睡眠还有潜伏期是什么意思？
10: 这个是不是就是进入深睡眠之前吧，有一段时间就是要睡了，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半梦半醒的状态，我这么理解的、啊。
11: 你看他这个截图的最下面还有精选梦话。还有精选鼾声。
10: 有的很多的那个就是软件啊，它会在晚上的时候。就是那个智能软件，它确实会这个辨别出你是在说梦话，还是真的在说话，还是有鼾声。至于说精选鼾声是7次，那有可能就是你能够被它识别出来的鼾声是有7次。
11: 他说前天检测了一下睡眠，原来呢他是4个小时打了7次鼾。
10: 这个。我是认为啊，可能不止7次，因为它识别出来是7次。
11: 对，
10: 得需要有一定时长，然后才可以。那有些时长比较短的，那它就可能就，那你看精选嘛，对吧？精选出来的。
11: 他说我一直认为我不打呼噜，原来我也打。
10: 打鼾的症状，之前记不记得咱们那个
11: 节目中也说过？
10: 卢医生也说过啊，就是打鼾有的时候确实是属于那个有呼吸暂停综合征，但是有些人打鼾确实是因为
11: 是正常的，
10: 白天他累了，
11: 对，
10: 或者睡觉姿势他有点不正，就是你
11: 还有一个
10: 头摸一摸。
11: 我觉得大部分的男性都会打呼噜，
10: 也不是，也不一定，
11: 大部分我跟你说90%，
10: 那得上了年纪之后，
11: 也不是，就是年轻人。你看我弟弟比我还小，对，就是都打呼噜。
10: 可能你遇到的男性就是的打呼噜会比较多吧。
11: 反正我觉得，我身边包括我们家的亲戚，
10: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也许有可能是家族遗传呢，有没有可能？这都是你家的呀，那别人就一家人都不打呼噜呢？
11: 我觉得
10: 就我们家的
11: 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做一个这个
10: 调查，
11: 大家睡觉打呼噜的举个手。我觉得90%都会打呼噜。
10: 不会吧？我觉得那个男性也未必，因为我们家的这个哥哥们就是都几乎不打呼噜。
11: 包括这个女性，其实现在有些女性也打呼噜。
10: 哎，就是关键就是在于就是有多种原因。至于说打呼噜，我觉得上了年纪的都打呼噜。
11: 以前我们那个同事
10: 啊，
11: 有时候中午午休的时候，女同志啊，
10: 嗯，
11: 她也打呼噜，就在办公室里边。
10: 有的有的，因为办公室是这样的，她因为她睡觉，她不是一个平躺的床。他可能就是一个不是太舒服的一个睡觉的，比如一个沙发呀，或者是什么所谓的行军床啊，他也没有一个舒服的枕头。
11: 他就是什么呢？我觉得跟可能跟有的这个朋友，他比如说有的经常抽烟的朋友，
10: 嗯，
11: 他就会打呼噜，
10: 嗯嗯
11: 啊、因为经常抽烟的朋友呢，他可能会造成这个上颚松弛，
10: 嗯，
11: 上颚松弛的人呢，相对来说打呼噜的几率就会高一些，
10: 高一点，但也不一定，嗯、不一定完全
11: 百分之，我跟你说80%-90%，八九不离十、
10: 是这样的啊，我们也没有做过这种调查，我们也不敢下这个定论啊，只能说，还好我身边的一些男性朋友就打呼噜，我爸是打呼噜的。就还好吧，就是这样。好，
11: 那个汪助理说、这个，我家大志有时候也打呼噜，还
10: 说
11: 梦话。
10: 这小孩就是他，有的时候呼吸重一点，未必就要打呼噜啊。我们有的时候得要辨别一下，说是究竟那算不算是呼噜，或者说他是不是他是一个习惯性打呼噜的人，就这个咱们是要辨别的，不是说他今天一天的打了呼噜，他就是一个打呼噜的人也未必。
11: 汪助理说他家二宝有时候也打呼噜，还说梦话。
10: 对，就是这样
11: 一个情况。这个打呼噜也正常，打呼噜也正常，但是我们说的不正常的是那种呼吸暂停综合征。
10: 对，
11: 像汪助理他是什么呢？他白天工作很辛苦，
10: 嗯，
11: 你说这个大热天的，他跑去给人家这个装空调、安空调、把空调扛上几楼啊，装外机什么的，那是相当辛苦的。这么大热天，
10: 嗯，
11: 所以呢，他很累，他晚上打呼噜，这个肯定是纯属正常的。
10: 嗯、
11: 我们以前节目里说的那种叫呼吸暂停综合征。
10: 对，
11: 那个呢可能就需要就医了，
10: 嗯，
11: 那个就比较严重了。
10: 对，
11: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沉默是金啊、沉默是金已经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安了，欢迎沉默是金。
10: 嗯，
11: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在群里边留言，你们可以说一说你们睡觉打呼噜吗？
10: 嗯，他有些人说我打我也不知道啊。
11: 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我们不说呼噜的事情了啊。研究员王助理，就因为王助理他发个截图，俺们给他讲半天打呼噜的事情。
10: 就是的，你看，就是的。再说了，也不一定说你今天一天打呼噜，你就是个打呼噜的人啊，对不对？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这个是不是你是不是就有这方面的呼吸的问题？咱们暂且。

0: 人享受着与世界同步的竞技文明，
1: 目睹着奥运赛场上的五星红旗在嘹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便有一股馨香在我的心中绽放，便有一股激流在我的心中奔涌。
2: 七月伴着时代的脉搏，在我们的心中唱响的是中国史册上最激动人心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七一不仅仅是党的生日，它是一个盛典，是我们华夏儿女国共同的节日。
1: 南湖上航行的那条小船，井冈山上的松柏与翠柳，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大典，
2: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荣辱与沧桑，长征路上进军的号角，战争场上的硝烟弥漫，穿越岁月的时空，在血泪铸就的鲜红的党旗上写下了辉煌璀璨的一页。
0: 七月我们不会忘记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4亿炎黄子孙都不会忘记，我们是党的孩子，我们的根已扎进了七月的深处，
1: 踏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信心百倍，我们豪情万丈，
2: 点燃七月的圣火，我们高歌红旗飘飘，
0: 走进七月明媚的霞光，在世界的东方有一条巨龙正迎着一轮朝霞阔步前进，将一个民族的梦想腾飞。
1: 骄傲哟中国，自豪哟亲爱的党，我们坚信在您的带领下，我们的祖国会更加繁荣富强，
3: 我们的祖国会更加繁荣富强。
4: 我有两颗松果，我吃一颗煮一颗。
5: 我有两个梨子，我吃一个煮一个。
4: 我有两个萝卜，我吃一个煮一个。煮什么煮呀，就这么吃呗。不，姨姨奶奶牙不好，煮软了才好吃。
6: 关爱老人，体贴入微。
7: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8: 你好老朋友，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沉默是金说，我认为比较瘦的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打呼的要少一些。
9: 嗯，
8: 好像
9: 也不一定跟胖瘦
8: 相对而言，
9: 相对而言，
8: 相对而言，好像胖子打呼噜的更多一些，
9: 是不是？就是呼吸道周围的这个脂肪会更厚一些，会阻碍了这个呼吸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8: 相对来说啊，好像是胖子打呼噜更多一些。
9: 嗯，
8: 然后汪助理说下载一个华为运动健康，就做检测，就可以做检测了。
9: 有，之前我用的是蜗牛，也不错。
8: 嗯，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猫老师啊，猫老师说真好，汪助理还有7个小时的睡眠，我天天日均只有6个小时的睡眠。
9: 其实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啊，就是你的这个睡眠多长时间是当然有重要的，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能不能完成几个完整的睡眠周期。
8: 嗯，对，
9: 基本上一个睡眠周期是90分钟左右，如果说以这个为倍数的话，就是90分钟的倍数，如果你能够完成的话，哪怕就是你平时你可能有某一天你确实没有办法睡那么长，工作呀或者其他原因你没有办法睡够什么8个小时、9个小时之类的，但是如果你能够完成一个睡眠周期，比如说3个小时，这等于是

0: 两个睡眠周期能够完整的把它完成的话，那这个睡眠其实是要比那种你睡上这个不完整的三个半周期也是要舒服一点的。
1: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里说啊，就是大家每天晚上的睡眠最好是不要低于6个小时。
0: 对，
1: 哎，不管是成年人还是老年人，
0: 但是你天天日均6个小时的睡眠的话，你已经达到最低标准了啊。
1: 恭喜你达到最低标准了。
0: 对，及格线了。
1: 那你中午会不会休息一会儿呢？
0: 对，如果中午的话能够补一个觉也是不错的。
1: 对，不然这个中午不睡觉可能下午也不行，也熬不住。
0: 对，
1: 嗯，好，大家也可以继续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啊，为了丰富少年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传统的花卉盆景非遗园艺文化，在5号的时候呢，我们蚌埠市花卉协会联合市老年大学盆景班在张公山公园开展了小微盆景创意制作亲子体验活动。
0: 本次活动的面向全市适龄的青少年开放，让孩子们沉浸式的近距离的感受传统盆景艺术独有的东方美学魅力，在轻松有趣的手工体验当中，在心底播种爱护自然守护生态的绿色理念。
1: 那么活动现场呢，绿植环绕，氛围浓厚，而且秩序井然。拥有数十年实操经验的资深盆景技艺老师，结合图文素材以及实物盆栽，为孩子们系统梳理盆景千年发展历史、四季绿植日常养护常识，细致拆解一些造型啊，还有修枝剪叶、山石布景、意境造景等核心制作技法。
0: 孩子们呢是兴致高涨，凝神专注，充分释放了奇思妙想与动手的创造能力，搭配山石、苔藓、小型绿植，精心设计布局，精心细致修剪，打造出了一盆盆意境各异、独具创意的专属小微盆景。
1: 下一步呢，蚌埠市花卉协会将持续发挥自身专业技术储备与园艺人才资源优势，深耕花卉盆景园艺文化全民普及工作，结合寒暑假各类节假日常态化，开展适配青少年认知特点的特色园艺实践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市民识花、爱花、养花，树立绿色低碳生活观念，自觉守护城市绿化，爱护身边美好生态环境。我现在觉得我们老年大学的班真多呀，专业也很多。对，这还有这个花卉这个盆景班
0: 一直都有啊，因为像插花呀、盆景啊，这也都是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手艺了，可以说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东方传统文化当中的一类。
1: 嗯，
0: 所以喜欢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学习啊。
1: 哎，对，我觉得也是陶冶情操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嗯，然后最近大家没有发现啊，
0: 嗯，
1: 有很多爱钓鱼的朋友，尤其是很多老朋友
0: 啊，
1: 开始钓鱼了
0: 啊。天那么热去钓鱼，我有些不太理解。
1: 钓鱼的人他从来不会怕热怕冷
0: 啊，
1: 对，
0: 所以说他的兴趣在于钓鱼，不在于天气。
1: 对，他就是会把自己全副武装，也会在那儿一坐，能坐上几个小时在那钓鱼。
0: 但是呢，要提醒大家，近日呢，为期4个月的淮河春季禁渔期现在是正式结束了。对于广大钓友和沿淮的群众来说，这就意味着解禁的时刻已经到来了。然而，淮上区的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提醒，禁渔期虽然已经结束，但在淮河蚌埠段重点水域以及保护区禁渔的红线依然紧绷，垂钓仍然被认为是禁止的。
1: 那么根据相关法规呢，在淮河蚌埠闸上下游各1公里的保护区核心区段内，即便禁渔期结束，依然严禁任何形式的捕捞和垂钓。市民呢需要明确区分禁渔区啊，禁渔区就是区域的区啊，
0: 还有禁渔期，
1: 跟这个禁渔期这两者之间的法律界限，一个是禁渔期，一个是禁渔区。
0: 对，
1: 切勿因为时间而混淆了，然后触犯了法规。
0: 对，这禁渔区啊，就是甭管它有没有禁渔期，就是它都是被禁止垂钓和捕捞的。嗯啊，禁渔期指的是那些可以捕捞和垂钓的地方，在一段时间内它禁止你去垂钓，但是如果是禁渔区的话，全年四季一年365天你都不能去。
1: 对，
0: 那淮上区农业行政执法综合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也提醒呢，在禁渔区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是方法去捕捞水产品，无论是否处于禁渔期，均属涉嫌违法犯罪。

像什么电鱼啊、毒鱼啊、炸鱼啊等一些毁灭性的捕捞方式，始终都是打击的重点，不分时段、不分区域，同时对常年禁渔区内违规垂钓下网以及在常规水域非法捕捞的行为，执法部门将坚持露头就打，从严处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啦。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4: 我是亚琼。
3: 老朋友渐行渐远，在群里面拍来了一张照片，他说来钓鱼
4: 啊，垂钓，都是在淮河边上垂钓的啊。
3: 我看这个图片里面
4: 应该是从那个
3: 淮河啊，就照的是淮河的照片啊，
4: 看起来应该是从这个淮河南岸拍的淮河北岸的事儿吧。
3: 渐行渐远，老四到淮河边上干啥去了？
4: 他在干活啊。
3: 好，我们看美丽姐啊。美丽姐说早上好啊，开心快乐，绿叶对根的情谊很好听、啊、
4: 对，这首非常经典，来自毛阿敏的歌。
3: 好，欢迎美丽姐，大家也可以继续加群，在群里面互动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做什么，可以来分享一下，也可以聊一聊你对节目播出内容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4: 嗯，
3: 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蚌埠民用机场的建设历程、
4: 哎、
3: 不知道咱们老蚌埠人还是不是记得。
4: 我记得当年好像机场搬迁还是干啥的，咱们的全民捐款啊，有没有记得这样一个时期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咱们民用机场的一个建设经历啊。它是从1986年4月的时候呢，经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批准，空军蚌埠机场成为军民合用的机场，就是当时1986年5月份的时候呢，蚌埠民用航空站的筹备处就成立了，为一个事业单位，当时的编制只有10个人。
3: 1987年3月正式成立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蚌埠公司，之后呢更名为蚌埠联合航空公司，编制15人，业务隶属于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管理。
4: 那加人了啊。1988年11月30号蚌埠至北京航线正式开通，北京至蚌埠的首航班呢早晨8点从北京起飞，两个小时之后抵达蚌埠机场。随着紫爵号徐徐降落在蚌埠机场，一个火车拉来的城市正式开启了航空飞行时代，掀开了蚌埠民用航空的崭新一页。航班初为每周一班，后来增至每周两班，每次运送的旅客数十人不等。由于乘客少，一般都是处于亏损的状态的。开航十多年来，累计安全飞行1300余架次，运送旅客3万余人次，平均每年的客运总量大约是3000人次。
3: 1999年4月，因为试用机型服役期满，蚌埠至北京的航班停航了。
4: 2002年，根据空军蚌埠机场迁建后仍然实行军民合用的方案，蚌埠联合航空公司更名为蚌埠民航筹备处，隶属新城区管委会。蚌埠市新民用机场其建设经历多年推进，直到2013年开始启动选址。
3: 2016年1月获民航局批复推荐肥河藤湖厂址，2020年8月获国家批准立项，2021年10月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2022年10月20日全面动工。
4: 2023年的12月完成了飞行区跑道贯通以及航站楼主体结构施工，2024年的4月完成跑道基坪混凝土施工与附属设施封顶，8月时候呢，航站楼的这个幕墙完工，并且推进了内部的装饰。同年的11月正式命名为蚌埠藤湖机场。
3: 2025年的8到12月，机场相继完成飞行区预验收、民航专业工程验收、校飞以及试飞，12月取得运输机场使用许可证，具备运营条件。蚌埠藤湖机场作为一座 4C 级国内支线民用运输机场，坐落于怀远县肥河镇藤湖村，距市中心约37公里，占地2384亩，总投资约30亿元。机场核心设施包括一条2600米长、45米宽的跑道，2.6 万平方米的航站楼及设11个 C 类机位的站坪，配套空管、 供油、消防等设施，设计近期满足年旅客吞吐量95万人次，货油5000吨。
4: 2026年4月15号，机场完成云端2026应急救援综合演练，进入首航倒计时，4月29号正式通航。首航由东海航空直飞深圳至蚌埠航班，5月1号起常态化开通深圳、蚌埠、大连往返航线，每周一、三、五还有周日。未来，蚌埠腾沪机场计划5年内拓展至40个通航点，构建连接全国主要经济区与旅游胜地的空中网络，同步发展航空货运，致力于打造皖北地区航空枢纽，同时配套规划机场专属的公交线路，实现与高铁、高速、城市公交的无缝衔接。
3: 好，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是我们现在的腾沪机场，大家有去坐过飞机的吗？去腾沪机场，
4: 对，那有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一下。
3: 还有之前我们提到的，就是从1986年开始的这个老的这个机场，
4: 大家去乘坐过吗？
3: 乘坐过那个时候飞机的，
4: 因为那个时候只飞北京，
3: 就是中国
4: 也没有其他航班，
3: 就是中国联合航空有限管理公司的这个飞机，就是北京至
4: 蚌埠
3: 到北京的这个航线。
4: 对
3: 啊，那个时候就是86年到88年，就是那段时间80几年的时候，
4: 有没有坐过的？
3: 有没有坐过的？
4: 啊，
3: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4: 老朋友和我们分享一下啊，包括现在啊，你看暑假开始了，有没有在近期打算乘坐这个到腾沪机场去乘飞机去往一些旅游目的地的？那现在据说已经就是成都已经可以去了啊，就是已经，你看大连的航班也已经开通了，大家最近有没有坐飞机出行的计划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3: 嗯，好，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原来说到的这个八几年的时候，就是从蚌埠到北京的这个飞机有多少人坐过，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少，
4: 几乎没有，你看全年都处于这种亏损的状态的。
3: 对，
4: 它一年的客运量也不过就是3000人次。
3: 对，就是蚌埠至北京的这个航线。
4: 对
3: 啊，
4: 你看现在设计的是一年是95万人次。
3: 嗯
4: 啊，原来是3000人次，你看这个差距有多大。不过这也说明咱们的这个国家是在进步的，
3: 在发展，
4: 城市一直在发展的，人民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的。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沉默是金说，八几年别说是坐飞机，就是打车都是一种奢侈。
4: 八几年也没有车可打，好像八几年有第一
3: 八几年有出租车了。
4: 有出租车吗？
3: 对。
4: 那我太小不知道。
3: 但是出租车那个时候就是就像这个沉默是金说的，因为他是一名的哥嘛，他比较了解。就是坐出租车肯定是比较少的。
4: 奢侈。八几年九几年打个车他也是奢侈的呀。
3: 对。
4: 是吧，那时候有面的面包车。我记得是五块钱一次。然后当时就是一次我跟同学们五块钱。我们面包车嘛，你能坐五个人的。就是我们五个人一人斗一块钱打个车去张公山公园。那个时候九几年的时候啊。就那时候一人凑一块钱，那都是挺奢侈的事情了。
3: 是。好，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听一段采访啊。我们采访到的是善兴公益协会的梁瑞会长。梁会长呢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志愿者们做的好事儿。这是蚌埠市善兴公益协会推出的爱与陪伴老人心灵呵护精神慰藉服务项目。而且这个项目呢荣获安徽省青年志愿服务金奖、全国志愿服务银奖等多项荣誉。这个项目呢不仅传递了爱与陪伴的文化，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亚兄问你个事儿
4: 啊，
3: 比如说我们不说外面的老人，比如说你们家的老人，像你的奶奶或者姥姥哈，他们因为某种原因，比如说痰吐在你脸上了，你会怎么样？就是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4: 自己的亲人嘛，擦掉就好了嘛。没啥关系啊。
3: 是没啥关系，就是说你心里面多少会有一点觉得，哎呀，怎么弄一脸的这个痰？
4: 多少会有点。
3: 多少会有一点，对吧？
4: 对。
3: 你何况如果说这个老人不是你们家的，是外面的陌生人呢？
4: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面很多的一些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
3: 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4: ，包括像一些养老机构，他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
3: 对，那我们这个善兴公益协会的志愿者们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4: 啊。
3: 对，他们在照护老人的时候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擦。他们觉得如果当场把这个痰剂给他擦了之后呢，会让老人很尴尬，
4: 很不舒服。
3: 对，
4: 他会比较照顾这个老人的他的这个心理，
3: 他照顾老人的心理和情绪。包括有的老人他是失智的，他不清醒的。他可能这个会用指甲把你的手呀脸呀就是
4: 抓破
3: 或者划痕。对于老人来说呢，这就是一种陪伴。但是这个志愿者呢， 他只能这样去陪伴着老人。
4: 嗯，
3: 哦，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志愿者真的很厉害，
4: 很
3: 了
4: 不容易，
3: 很不容易啊！而且都是利用自己的这个业余时间去陪护老人，去给老人送饭什么的啊。所以你看，这个项目才能得到这个服务的志愿服务的金奖呀、银奖呀，才能获得很多的荣誉呀。
4: 嗯，
3: 而且这个项目呢，是专注为一些独居老人呀、临终老人呀，提供一些非常专业的这个心灵呵护的。
4: 嗯，
3: 那梁会长在这次的采访当中呢，也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啊，分享了一下我们志愿者们去照顾这些老人的故事，和大家一起来听。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莫不是善心公益协会。那坐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的梁瑞会长。您好，梁会长。
5: 嗯，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莫不是善心公益协会梁瑞。
3: 我们知道我们善心公益协会呢做了很多的公益项目哈，其中有一个特色项目叫做爱与陪伴老人心灵呵护精神慰藉服务。这个项目呢获得了全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银奖。我们先请梁会长呢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5: 我们善心公益协会开展了志愿服务项目是很多，其中呢有一个是爱与陪伴老人心灵呵护精神慰藉这个志愿服务项目。这个项目呢，也获得到全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银奖，安徽省志愿服务大赛的金奖，同时也入选了安徽省乐评十佳志愿服务项目。这个项目呢，我们主要聚焦临终老人、空巢老人、失智失能老人，还有呢独居老人，提供精神慰藉。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老人啊。有在高龄啊，尤其是高龄老人，在最后的老人面临的是医疗呀、生活护理呀，各方面的照顾。但是我们只做心灵慰藉，我们对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志愿者呢，都要经过培训，严格的培训。因为我们做老人，同时大家都知道，老人的需求不一样，所以我们对志愿者呢，陪伴老人也是不一样。
3: 那您刚才提到要给我们的志愿者做培训，大概要培训什么呢？
5: 我们对这个志愿者的培训啊，去如何去陪伴老人，比如说我们有严格的十大技术或十八条行为规范，比如说，我们只做我们心灵慰藉、精神慰藉方面，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我们志愿者去陪伴老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老人要喝水。当时要陪伴老人，老人要喝水，那我们的志愿者是不能去给老人倒水。不能给老人倒水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的志愿者把老人喝水喝呛到了怎么办？所以护工知道这老人的状态，所以老人你可以吩咐护工给老人倒水。比如说老人的轮椅放在一个地方，我们去推老人的时候，那我们就推老人，你不知道这个老人这个轮椅如何去推动，如何上下，所以我们的老人轮椅也不能去乱动。专业人做专业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人物件哪些物品，比如说放的在这个的旁枕头旁边，或者是旁边的桌子上放的什么物品，我们志愿者不能去乱动。如果动了，这个老人每天他的习惯性要去拿那个茶杯啊，拿那本水啊，拿了一本书呀，那你给你移动了，那老人会找不到呀，或者是老人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对志愿者和这个陪伴老人的时候有很多行为规范，还有对我们的志愿者也有如何去陪伴老人有十大技术。就比如说失智失能老人，我们怎么样去陪伴呢？那老人也不能讲话，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志愿者就什么祥和助势，这么一个技术。还有一个老人，有的老人喜欢对志愿者对讲话，有的尤其是年长的老人，有文化的老人，比如像我们以前的老教授，退伍红军或者什么退役老军人，那老战士，以前的那些部队下来的，还有我们退休的老干部或者退休的老教授，他们喜欢讲，但是没人在他身边听，那我们的志愿者有用心倾听。所以我们十大技术，辅助沟通呀，动态沟通呀，还有同频呼吸呀，音乐沟通呀，都是对老人的陪伴。还有的老人喜欢唱歌呀，我们志愿者也可以跟老人一起互动唱歌。
6: 所以说这个照顾老人其实有很多学问在里面的。

0: 啊，我们的志愿者呢要进行培训学习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年轻人也应该多学习一下如何照顾老人啊。那在这个爱与陪伴、老人心灵呵护、精神慰藉服务这个项目当中，我相信一定有很多感人的事例哈。我们请梁会长给我们列举两个。
1: 我们其实陪伴老人的这些这么多年下来哈，其实有很多的案例，包括我们空巢老人也好，独居老人也好，包括走进养老院也好，都有很多陪伴的案例。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养老中心，就我们蚌埠市一个养老中心，我们陪伴了一位99岁的失智老奶奶，这么一个案例。我们的志愿者跟护工沟通的同时，要了解我们一般开展活动的时候，要了解这老人的状态。护工会给志愿者讲这个老人是什么情况，是失智失能还是精神上有哪些问题，或者是有什么疾病。我们志愿者了解清楚以后，才去开展对老人的服务。
0: 就是我们志愿者要先去了解这个老人的情况，然后再去陪伴这个老人。
1: 是的。然后我们就陪伴这位99岁的老奶奶的时候呢，她跟这个旁边有一个人，老奶奶就因为我们的志愿者提醒，讲这个老人失智失能，基本上就是不太意识形态不太清晰，就怕抓人，怕就是让志愿者不要太靠近，我们志愿者正当到这个老人跟前的时候呢，那确实这个老人就对志愿者是，比如说抓他的手，陪伴这个老人呢，我们还有的还不经意的抓人的同时呢，这个老人又对我们的志愿者才陪伴一时，就一口痰落在了我们的志愿者的脸上。
0: 那志愿者要赶紧擦掉吧。
1: 没有，我们当时志愿者呢，因为都是老志愿者，都接受老人当下的状态。如果当时你就去擦拭脸上的话，就会老人这种，是老人会很尴尬，就是我们的志愿者还忍受了当时。那种接受了，不要忍受，就要接受了当下的这个状态。
0: 他也能理解老人。
1: 也能理解老人，因为老人就是一般很可能是，很少有人去对他在面前或者去接受这种行为，所以我们因为他自己脑功能已经退化，他的行为已经不受到自己的控制，所以我们的志愿者呢也接受到老人的状态，仍然在陪伴他。任凭老人的情绪在发挥，
0: 我觉得我们志愿者好伟大。
1: 因为我们杯水老人嘛，他已经快一杯水99岁了，因为老人，他当时的情绪是不稳定，所以我们老人仍然在，跟他一起在陪伴。我们一般志愿者陪伴是40分钟，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就是跟老奶奶不停的我们志愿者。抓他手呀，抓他手心呀，或者是想亲近这个我们的志愿者呀，我们志愿者都接受老人的状态。还有一个呢，我们这个旁边老人还说，他想靠近你，想亲近你，因为这个老人嘛，99岁了嘛，他可能是亲人也好，或者是子女也好，可能在旁边少，或者是我们对他没有太亲密的接触。我们就是志愿者们跟他经常有人陪伴以后呢，他就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所以我们志愿者在老人亲近的时候也试探着。
2: 就是志愿工作当中来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这句话应该是有道理的，因为也许有一天我们也需要接受这样的帮助。
3: 对，就像我们梁会长刚才在最后说的一样，就是我们以后也会老。
2: 对，
3: 你善待老人，就是善待我们，善待明天的我们自己。
2: 对，就像那个在北京还是哪个城，上海啊，那个城市的一个90后，他就因为看到老人的那种孤单，他就号召了身边的很多的一些90后、00后的学生朋友们，也是几年前的事儿了，就是在这个大街上去拥抱老年人。给到老年人一些关怀，他就觉得老年人是需要被关怀的啊。
3: 其实我觉得也不仅仅是老年人吧，任何人都需要被关怀。
2: 好，
3: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说黄瓜。
2: 黄瓜好东西啊！
3: 哎，对，
2: 这每次出去吃饭，你知道吗？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不吃烧烤吃虾吗？
3: 就特别腻，对吧？
2: 吃到最后，老板给我上盘黄瓜段。
3: 特别解腻。
2: 是的。
3: 但是呢，最近有媒体报道啊，说这个福建有一名男子因为食用自己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呢察觉黄瓜异常的苦涩，只吃下短短的半根，没想到一个小时之后，骤然出现剧烈的恶心、

0: 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送医之后呢，确诊为葫芦素中毒。
1: 哎，医学专家就解释说呀，黄瓜在遭受到虫咬或者是发生基因突变时，会大量的合成胡萝卜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合物，其急性的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的物质，而且呢，耐热耐煮，常规的烹饪是无法破坏的。这种病毒啊，可以强力的刺激胃肠道，并且损害肝细胞，严重时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
0: 因此呢，大家在选购黄瓜的时候，应该以颜色鲜绿，闻它呢没有这个酸味儿、没有异味儿者为佳啊。食用前务必切掉两端的这个蒂头，并且用舌尖轻舔断面。如果说苦味。

0: 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奉部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是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的主题是关于合租房面临的法律风险。前面我们提到了求职季，一些年轻人出来租房住，那么在租房的过程当中，合租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情况，其实不光是一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啊，通过合租的方式去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和通勤的压力，包括一些这个年轻人，他们开始寻求一些社交和低负担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个搭子经济啊也开始走红，从住房搭子到吃饭搭子到运动搭子到旅行搭子，万物可搭，这个搭子经济挺好，降低

0: 成本，提高效率，但是呢，与此同时也延伸出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要来说一则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调解的合租搭子提前退租而引发的不当得利的纠纷。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24年9月，刚刚大学毕业准备工作的严某，通过网络找到了合租搭子赖某，两个人呢共同承租了一个小区的房屋，并且呢跟房东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押金是4800元，由双方各承担一半，也就是每个人2400元，合同期呢是一年。在2025年5月，就还没到一年的时候，双方呢就产生了矛盾，其中的严某和房东就沟通说要提前4个月呢退租。5月底的时候，另外一个租房的同学赖某就找到了一个新的承租人，将房屋呢完成了转租之后呢就也退租了。鉴于找到的这个新的承租人跟房东签订了一整年的租房合同，房东呢就将此前赖某和严某租房的押金4800元一并就退还给了赖某。严某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找到赖某，要求他退还一半的份额的押金，但是双方没有协商一致，最终呢严某就起诉到了法院。在庭审的过程中，严某说他认为赖某是作为一个共同承租人，将应得的押金份额，自己应得的押金份额非法占为己有，构成不当得利。而赖某呢则认为房屋押金的最终退还是因为他守约履行了合同，找到了新的承租人，完成了房屋的整租和续约。而严某呢单方面提前退租，没有履行合同的义务，就没有完整的履行合同的义务，明确放弃押金，已经丧失了返还请求权的权利。那么严某就说，即便他提前退租，违约金也应该是由房东来主张，而赖某呢无权以违约金为由来截留自己那份的押金份额。好，双方呢都各执一词，这个症结呢就在这里。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承办法官如何厘清症结所在，把这个问题调解出来。法官呢首先说明4800元的押金是两个人共同等额出资，属于双方按份共有的财产，各自是享有2400元的合法的份额，而任何一方不得私自侵占另一方的押金权益，这个是明确了。其次呢，依照法律来界定双方的权责，严某单方面提前退租的行为确实违反了租赁合同的约定，存在一定的违约过错。客观上结合这个合租关系给房屋租赁的事宜造成的不利影响，所以呢他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赖某成功的找到了新的承租人，并且促成了房东全额退还押金，也有效的挽回了租赁的一部分的损失，确实也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最终呢，押金返还的权利主体是谁？不是合租人，而是房东。赖某无权私自截留严某的押金份额用于抵扣所谓的违约损失，而严某的违约行为呢应该是由房东来依据合同去主张权利，不能成为另外一个合租人赖某侵占其个人押金的理由。同时呢，再结合双方都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因为合租的这件事情产生纠纷都是没有恶意的，那么本着这种友好化解纠纷的原则，让双方去换位思考，互谅互让，最终呢赖某同意返还严某1200元，严某呢也申请撤诉，这个双方握手言和，那么这一起合租押金而引发的纠纷就此圆满化解。我们再来说说租金的事情，这个房屋的押金的事情。房屋的押金啊是属于对租赁履约行为的一种担保，那么在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之下呢，共同承租人等额出资的押金是属于按份共有财产，就是归各自个人所有，合租的一方无权擅自占有全部或者是截留另一方的押金的份额。而同时呢，承租人如果单方提前退租，这个行为属于违约，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主张这个违约责任的权利人应该是出租方， 而合租室友呢，无权自行抵扣或者是处置别人的押金来用于弥补自身的损失。现在这个合租啊，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缓解生活压力的居住方式。但是呢，在合租的过程当中也存在一些麻烦事儿，什么押金的分摊呐、如果有人中途提前退租啊，房屋转租啊等等，纠纷一直不断。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合租前要跟伙伴，合租伙伴要明确很多事情，费用的分摊、押金的归属、退租怎么办啊、转租的规则、责任、违约责任怎么算等等一些细节，同时要留好合同的文件、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等。就像我们前面所建议大家的一样，我们不光要跟房东签订一个所谓的租房协议或者租房合同，我们彼此之间合租的室友之间最好也有这样的一个文字的一个约定，大家各守契约，然后理性的去处理租赁期间的矛盾，千万不要因为权责不清、一起之争而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1: 本期主题提示：当下搭子合租成为毕业生租房主流，合租搭子提前退租后押金分割纠纷频发。福建宁化法院审结一起案例，两名毕业生共同租房，等额交付押金，一人提前退租，另一人转租房屋后全额领走押金，拒绝返还对方份额，双方诉至法院。合租等额出资的押金为按份共有财产，室友无权私自截留他人押金。提前退租的违约责任仅能由房东主张，不能由合租室友抵扣押金。最终双方调解，被告返还一半押金。合租前和搭子书面约定押金、退租、转租全责、保存转账、聊天、租房合同等凭证，明晰全责，避免租房纠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2: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1: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这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南方某县城一户人家突然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几位老人呢正围着一名中年妇女质问，我们的退休到底什么时候能办下来，你今天呢必须给个准话。妇女随即回答说呀，等到今年年底应该差不多了。一位老人听后不满地说，你去年也是这么说的，我看你啊就是个骗子，干脆啊把我们的钱退给我们好了。听到这话，大家呀都纷纷跟妇女要起钱来。妇女急了，大喊道，钱早就上交了，我没钱还给你们。老人们一听啊，随即都情绪激动起来，便一起将妇女扭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见到民警，老人们呢纷纷指认妇女是个骗子，骗了他们的养老钱。
1: 这名妇女是谁？老人们为什么认为他们被妇女骗了？另外，双方口中的退休又是怎么回事？面对民警的询问，一位自称黄大爷的老人率先讲述了自己的受骗经历。
0: 黄大爷现年61岁，是县城郊区的一位农民，早年呢一直在建筑工地做小工，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眼看即将啊到了退休的年龄，黄大爷呢有些着急了，因为他攒的钱呢大多呀给儿子买房娶媳妇了，剩下的钱呢根本不够他和妻子养老的。3年前，一位名叫李梅香的远房亲戚突然登门拜访，他手里拿着一摞一家国有企业的资料，称啊自己是国企的出纳。他对黄大爷说，国企要扩大发展规模，为融资啊出了新政策，只要交3万元钱就可以帮黄大爷办理该企业的社保退休业务，等到了退休年龄，黄大爷可以以国企职工身份退休，领取不菲的退休金，保证退休后1年就能回本。黄大爷顿时心动了，看着资料上啊大都盖着红章，不像是假的。黄大爷很快就给自己和妻子都办理了这项社保退休业务，而黄大爷啊还是个热心肠的，之后呢又在众多工友中啊帮李梅香做了免费的宣传。一些也从未缴纳过养老保险的工友本着对黄大爷的信任，也纷纷从李梅香那儿办理了该业务。一晃2年过去了，黄大爷到了退休年龄，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李梅香，询问何时可以领取退休金。李梅香说呀要等到年底统一办理退休。可一转眼1年多过去了，黄大爷的退休还没有办好，李梅香给的理由总是正在办理中。而跟黄大爷同样情况的还有当初啊他给李梅香介绍的一些工友。一天晚上，黄大爷啊正跟几位工友喝酒，一位工友突然质问黄大爷，老黄，你给推荐的那个社保退休业务该不会是骗人的吧？我都超过退休年龄1年了，怎么退休还没有办下来？黄大爷听后啊顿时一脸尴尬，觉得呀对不起工友们，同时呢他也越发担心被骗，于是便建议大家呀明天一起去李梅香家讨说法，大家是一致同意。第二天一早，黄大爷啊和几位工友相约来到了李梅香家，见到李梅香就质问他们的退休什么时候能办好。李梅香回答说呀要等到年底，可这话他去年就说过了，老人们呢不再相信，说他是骗子，嚷嚷着让他还钱。李梅香说没钱还，

0: 老人们一气之下将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那么李梅香到底是不是骗子？为什么老人们的退休迟迟办不下来？面对民警的追问，李梅香最终交代了实情。这件事还要从三年前李梅香失业开始说起。
0: 当时李梅香38岁，因为公司倒闭失业在家，她和丈夫有两个儿子都在读书，花费不小，而丈夫收入不高，每月呀还要还房贷。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她急需找到一份新工作，可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一连3个月都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聘用她的。就在李梅香啊极度失望时，在一次招聘会现场，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突然找上他，说可以给他提供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男子自称叫马武，是一家国有企业劳工科的科长，主管员工的退休工作。马武说，他所在的企业为了融资，正在推出一项社保退休业务，只要办理人呐缴纳3万元钱，将来到了退休年龄，就能以自己所在国企职工的身份退休，正常领取退休金。马武想让李梅香啊帮忙联系有需求的人员来办理这项业务，并承诺若李梅香啊能找到200人办理该业务的话，就能够获得100万元的奖励。马武先是给了李梅香一摞国有企业的资料，之后说呀，李梅香只负责找人和收钱，其他的事儿全部由他来处理。另外，马武还给李梅香安排了一个出纳的身份，并给他制作了一个工作牌，说是这个身份呢会让人觉得比较正规。马武一再说这是企业机密，李梅香啊必须保密。李梅香啊禁不住百万奖励的诱惑，决定开展这项业务。他找的第一个人便是亲戚黄大爷。黄大爷一听现在交3万元将来就能领到退休金，高兴的立马跟妻子一起办理了社保退休业务。之后黄大爷还热心的给李梅香推荐了不少的工友，也办理了该业务。就这样通过口口相传，找李梅香办理业务的人是越来越多，而这其中大部分呢都是即将到退休年龄，先前没购买过养老保险的老人。就这样不到3年时间，李梅香给200多人办理了社保退休业务。因为收入很丰厚，李梅香的生活呀不再拮据，开始毫无节制的高消费。后来呢他还迷上了赌博，输了不少钱。
1: 日子一天天过去，越来越多的老人到了退休年龄，李梅香开始着急了。他不断催促马武加紧给老人们办理社保退休，可马武给他的回复永远是正在办理中。那么这个社保退休到底是不是骗局呢？
0: 其实啊，李梅香从一开始就怀疑社保退休业务就是个骗局，毕竟这么好的事情压根不用到处找人办理。之后马武让他冒充企业出纳，又提出只收现金不留任何转账记录，李梅香啊就更确信这事啊就是骗局。可此时他已经尝到了甜头，为了获得高额奖励，他愿意冒这个风险。现如今他和马武是一条船上的，只能继续拖着办理了业务的老人们。老人们的耐心呢渐渐被耗尽，之后便发生了本案开头黄大爷联合几位工友将他扭送到派出所的事。随后民警根据李梅香提供的线索将马武抓获。据查，马武并未在国企工作，3年前呢马武因为炒股赔了不少钱，还欠下了巨额债务，为了还债便精心设计了社保退休这个骗局。之所以会想到这个骗局，是因为马武原来在一家私企负责办理退休工作，业务熟悉。另外呢他先前呢在新闻上看到过这样的事，而为了增加可信度，冒充国有企业还伪造了相关资料。马武在招聘市场上 见李梅香急于找工作，便主动邀请他跟自己合作。马武知道这么做是违法的，为了不留下犯罪证据，他故意只收现金，想着只要他和李梅香之间没有转账记录，法律就奈何不了他。可惜最后他还是被抓了，因为马武还涉嫌其他犯罪，另案处理。经统计，李梅香为210人办理了所谓社保退休业务，共骗取钱款630万元，李梅香从中挣取了110万元介绍费。不久，李梅香被以诈骗罪提起公诉。面对涉案金额630万元的数字，李梅香啊彻底傻眼了。他认为自己只拿了110万元的佣金，不应承担630万元的刑事责任。李梅香的辩解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共同犯罪中，由于各共同犯罪人协同犯罪，形成了一个整体，所以每一个共同犯罪人都应对共同犯罪的整体行为及其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在量刑部分，将各行为人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犯罪情节进行区分。我们回到本案中，李梅香伙同马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共计63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李梅香与马武属于共同犯罪，分工不同，两人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行为持续时间长，且被害人人数众多，社会影响恶劣，应酌情从严处罚。最终法院判决李梅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同时责令李梅香向所有被害人退赔所有赃款，马武另案处理。接到判决，李梅香啊当即瘫坐在地，痛哭不已，后悔一时为了挣钱而诓骗他人钱财，还是那些信任他的人。因为李梅香违法所得大部分被他挥霍，众多受害人的钱款很难返还。案发后，黄大爷等人呢也都懊悔不已，妄想花点小钱就能领到退休金，结果被骗。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一位老人竟因为掉进了养老陷阱而付出了生命代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沈大爷夫妻俩拿出所有积蓄投资了一家养老院，可还没等入住，养老院就关门倒闭。
0: 投资该养老院的集团公司董事长谢鹏突然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
1: 夫妻俩急火攻心，眼看老伴儿住进 ICU， 沈大爷绝望之下竟选择了轻生。
0: 几个小时后，老人被打捞上岸，可惜已经没了呼吸。
1: 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养老院的董事长提起公诉，可对方却辩称只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踩坑的老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清晨，寒风刺骨，南方一座大桥上，一位老人缓缓脱下身上的衣物，然后越过栏杆，决绝地跳入冰冷的河水中。一位路人发现后赶忙掏出手机报了警，民警赶到后立马组织人员进行打捞。几个小时后，老人被打捞上岸，可惜已经没了呼吸。民警检查了老人遗留下的衣物，里面有老人的手机和身份证。经查，老人姓沈，现年67岁，无儿无女，一直和妻子相依为命。而他的妻子前几天刚因脑溢血住院了，现在还在 ICU 里抢救。民警不禁好奇，妻子现在还生死未卜，这位姓沈的大爷怎么就先想不开跳河了？ 到底是夫妻情深

0: 还是另有隐情呢？民警随即找到沈大爷生前的一位好友赵勇了解情况。
1: 赵勇跟沈大爷同岁，两人同住在一个小区里。据赵勇推测，沈大爷选择轻生或许跟一家养老院有关。民警听后感觉疑惑，什么样的养老院还能逼死人？要了解内情，还得从5年前养老院发的传单说起。
0: 据赵勇讲，当时啊，他们所住的小区以及附近公园突然多了一些发传单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呢，见到老人就上前呢套近乎，说他们是某集团公司的员工，该公司啊正在当地郊区开发一所高档养老院，现在投资缴费优惠多多。赵勇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将来呀并不打算去养老院养老，因此呢对养老院的宣传呢并不感兴趣。但是沈大爷不同，他和妻子一生啊没有生儿育女，老人身边呢无人照顾。早些年的沈大爷做生意还赔了很多钱，不得不卖房还债，住的房子还是租的。另外夫妻俩的退休金呢都不高，加起来都不到4000元，而两人的身体又都不太好，经常小病不断。随着年龄的增长，夫妻俩呀逐渐有了将来一起去住养老院养老的想法。正是这个原因，沈大爷呀对这家新建养老院的宣传非常感兴趣，不但收集了该养老院的很多宣传资料，还和妻子一起去施工现场实地考察了一番。后来一位发传单的年轻人邀请沈大爷去某大酒店免费听课，沈大爷当即答应了。听课当天，沈大爷不但带着妻子，还拉着赵勇一起去参加了。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热烈，对于像沈大爷夫妻这种原本就有意去养老院的人非常有诱惑力。讲师当场承诺，公司在不久将来啊就要上市，如果在现场签订合同成了养老院的会员，并缴纳床位预定金，就可以立即获得现金返利，将来入住养老院还可以享受会员折扣。而且现在预定金缴纳的越多，得到的现金返利就越多，将来入住后享受的折扣力度也就越大。而除了现金返利和折扣，会员还可以连续5年获得1000元福利消费卡，这些消费卡可以在养老院内抵用
2: 属优势，为合乎健康把脉问诊对症施治。巡查排查是治水的第一道关口，我市采取月度定期巡查加不定期暗访相结合的方式，覆盖3县6区，形成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化巡查格局。蚌埠市河长办工作人员文思远：
3: 我们构建了以联合巡查、水质监测、闭环整改为一体的治水新模式。

0: 籍男子马某。进一步调查显示，在水泉公墓群被盗掘之前，马某曾来过扎鲁特旗，民警由此判断马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1: 随后我们又对这个申某进行了突审，在这个讲法讲理这个情况，并且将证据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呢，这个申某供述出了他曾和这个犯罪嫌疑人马某到我这个扎鲁特旗实施我这个盗掘古墓葬的这个行为。
0: 拿到申某的口供后，警方立即对嫌疑人马某进行网上追逃。两周后，马某在河北境内的一列火车上落网。到案后，马某对自己伙同申某以及另外两名同伙盗掘水泉公墓群的行为供认不讳。据马某交代，2024年10月初，他应申某之邀来到扎鲁特旗，马某叫上了同乡朱某，申某则带了自己的亲戚王某才。四人会合后，对水泉公墓群实施了盗掘。然而挖到一半，他们发现这座墓葬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便放弃了继续挖掘。不久后，参与盗掘的朱某和王某才也相继落网。至此，本案四名嫌疑人全部到案。不过，随着审讯的推进，民警发现案件的真相远不止于此。四人落网，更多隐秘浮出水面。
2: 有河北的，还有甘肃的，还有黑龙江的，这一类的人都是干这个活的。
0: 侥幸与贪婪让他们无法停手。
3: 你说这一夜就能暴富啊？说是那几万、几十万。
0: 盗墓求财终获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通过进一步审讯，民警发现马某、申某等人作案不止一次，而且在他们身后还藏着一个规模更大的犯罪团伙。团伙中有出钱的金主，有负责联络组织的中间人，也有具体实施盗掘的。他们流窜全国多地作案，哪里有目标就涌向哪里。鉴于案情重大，扎鲁特旗与通辽市两级公安成立专案组，对案件展开进一步研判和深挖。
0: 专案组成立后，办案民警对已到案嫌疑人的通讯记录、资金流水、活动轨迹进行了全面分析，结合审讯深挖，又有20多名嫌疑人被逐一锁定。
2: 这里边涉及到有江苏的，有山东的，有河北的，还有甘肃的，还有黑龙江的，这一带的人都是干这个活的。
0: 锁定嫌疑人身份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抓捕。随着侦查的深入，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也逐渐清晰起来。然而让民警有些意外的是，它并不是一个结构严密的团伙，成员之间通过熟人介绍、单线联系的方式勾连在一起，每次作案人员不定，临时召集，结束后就地解散。而将这张松散网络串联起来的一个关键角色，正是最初落网的马某。
2: 有这个马某给他们发这个信息，打电话沟通，这有这么个活，你来不来？肯定能，意思肯定能出东西。这样的话，在这个利诱之下，这些人就都聚过来了。
0: 那么，马某是如何走上这条盗掘文物的犯罪道路的呢？据马某交代，他原本在家乡做建材生意。2019年前后，由于生意不景气，他便开始向身边人打听赚钱的门路。一个曾经的合作伙伴将他引入了盗墓这个行当。
3: 他说能一人干的刚好，一人能整个200-300个。我说那好事，那还不干呢？然后就干了嘛。
0: 马某说，那时他对盗墓一无所知，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常识，更没想过后果，唯一听进去的就是别人说的能赚大钱。入伙后，马某在那名同伙的介绍下，先后去了辽宁和内蒙古几个地方作案。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某结识了本案中第一个被警方抓获的嫌疑人申某。申某是扎鲁特旗本地人，因赌博欠下大量债务，听说有人靠盗墓发了财，便也动了同样的心思。
3: 意思这一夜就能暴富啊？这一说是那几万、几十万，就是数字，说这个事儿，就是把这个就诱惑起来了。
0: 马某与申某结识后，听他自称知晓扎鲁特旗一带的古墓位置，便将申某视作向导。但凡申某说哪里可能有宝贝，马某便联络人手前去挖掘，几乎从不犹豫。然而据申某到案后供述，他并不懂什么风水，也看不出哪里

0: 有古墓。所谓的线索不过是道听途说来的，连他自己也辨不清虚实。
1: 不懂，懂的话你说瞎个啥嘛？这得我们说这些瞎干，就听说了这儿那儿的就乱跑，这儿挖坑那儿挖坑。
0: 申某找好地点后，便联络马某召集人手。马某联络的所谓人手，也不过是身边想赚快钱的朋友或熟人，凑够几个人就出发。马某本人既参与挖掘，也一度充当金主，负责购买作案工具、支付交通食宿等开销，但几次下来，支出远大于收益，他渐渐吃不消了。
2: 我最早是出钱的嘛，后边出不动了，然后那个认识的王通过申请，然后后边那个王出钱，然后就后边这几年就被王干了嘛。
0: 正是在申某的介绍下，马某认识了河北籍的王某，王某成了新的金主。警方查明，这个金主王某就是此前抓获申某时他钱包里那张卡片上的小王。经排查，卡片上用墨色笔记录的刘与本案无关。金主王某落网后，经审讯发现，他与马某、申某一样，对文物常识、古墓勘探一窍不通，只因一夜暴富的念头，便走上了犯罪道路。
3: 他以前是有个厂子，但是因为他不善经营，然后这个厂子就关停了。关停了以后啊，他就得跟朋友当中聊天啊，或者过程中就听说这个盗挖古墓能够挣大钱，然后从那以后，这个王某就变成了出资人。出资人，因为他不懂，但是他可以出资啊，雇别人去干。
0: 就这样，一个以王某出资、马某联络、各地向导带路的盗墓团伙搭建起来。数年间，他们流窜全国多地疯狂作案，仅在扎鲁特旗就实施了17起盗掘。经文物部门鉴定，这17起案件共涉及8处文物点，除了最初案发的水泉沟墓群，其余7处此前均不在当地文保部门的掌握范围内。正因如此，这伙人的盗掘行为才一直不为人知。不过万幸的是，事后经文物部门勘验，该团伙虽然屡屡作案，却从未真正得手。
3: 每一个盗洞咱们都进行现场勘查嘛，同时邀请文物局的也去，但是咱们到现场勘查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盗洞有很多都是没挖到底儿，或者说就根本没遇到过棺椁。你如果说他成功了，他肯定要把棺椁打开的啊，就是没遇到棺椁，所以说咱们认定他根本就是没挖到东西。
0: 而恰恰是这种屡屡空手而归的结果，让这伙人的赌徒心理越发强烈，不甘心前功尽弃，总想着也许下一次就能成功，从而持续疯狂作案。但他们从未想过的是，这些盗掘行为给珍贵历史遗存带来的是不可逆的损毁，也让自己难逃法律的制裁。
2: 我说这干不着，我头几年不就白干了吗？就是一直就不停，别人一说有活干嘛，其实也不考虑，当时也没考虑后果，也没考虑什么都没考虑，反正就有活就干，就是撞大墙了就知道回头了。
0: 最终警方将该团伙26名成员全部抓获归案，以涉嫌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时，扎鲁特旗警方也将该团伙在外地的作案线索推送至相关省份，由当地公安机关继续侦查深挖。2026年5月，通辽铁路运输法院对本案开庭审理。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某、申某、王某在各自参与的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中为犯意发起者、组织者或主要出资者，应认定为主犯，其余23名被告人为从犯。据此，法院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判处申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其余23名从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7年不等，并处罚金。目前判决已生效。案件告破，水泉沟墓群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这个曾经被不法分子盯上的地方，如今有了更牢固的防线。
4: 设立了监控设施，加强我们的巡视监管的这个频次。另一个呢，我们同时也是上报了一些周边环境这个整治，比如说这个回填保护的一些计划书，加强对这个墓葬群的这个保护和管理。
0: 而对于本案中因犯罪分子盗掘而进入文保部门视野的其余几处文物点，已被纳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名单，正式登记在册。这意味着他们从此有了明确的保护依据，将受到更全面系统的守护。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易玲教授。您好，易老师。
6: 哎，你好。
5: 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看到二十六名被告人最终是因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被判处了相应的刑罚。但是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也说，他们一件文物都没有挖到。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那么为什么法院要这么判？
6: 被告实施了盗掘古文化遗址、墓葬。他这个行为呢，按照我们国家的刑法第328条的规定，是一个行为犯。只要实施了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无论你是否挖掘到这个文物，都会触犯到这个法律。第二个呢，一般情况下呢，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起刑点是判处有期徒刑3年，十年以下。还并处罚金。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被告呢，他们是多次实施了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所以呢属于情节严重的。那一般法院判决的时候会考量涉案的这个文物保护单位的等级问题，还有你对于这个文物破坏的程度问题，来进行酌情的定罪量刑。那么如果这个情节严重的呢，我们的这个刑法规定呢是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5: 易老师，我们看这伙盗墓分子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未被发现，是因为他们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盗掘的多数的地方它都不在文保单位名单上的，也就是相关部门根本不知道那里就是文物。所以对于这些未知文物，我们相关部门包括社会各界应该如何来更好的去保护呢？
6: 第一个呢，就是说加大我们的文物普查工作，摸清我们的文物家底。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要及时的去发现、去登记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基于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文物行政部门对于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建立一个数据库对它的类别呀、这个内容啊，或者具体的一些信息要进行一个登记备案。另一方面呢，我们要依法呢划定地下文物埋葬区和水下文物保护区，对这一些呢这个进行片区的整体性管控。第二个方面呢是强化科技赋能，推动日常的监管督查。一方面呢，我们通过这个卫星遥感啊、无人机啊等这种科技手段，对于地表地面的那些变化进行对比。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联合文旅、公安、司法协同治理，来去对于文物进行管制。另外呢，就是我们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当中，我们要这个畅通文物的这个线索的举报的途径，并且来落实它的奖励政策，这样的话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整个的文物保护工作。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生生入戏，向梦想起航。各位好，这里是生生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是主持人海洋，欢迎大家。我们接下来的票友大会将会越来越精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规则。
1: 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第一阶段角色争夺战规则，48位票友选定自己心仪角色，并通过各自表演对该角色进行站位，演出结束后，其余42位票友组成大众评审团为本场表演的票友投票，每位评审最高可给出10分，满分共计420分。同一角色得分最高的票友将占领该角色席位。
0: 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分享嘉宾，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李艳艳老师，欢迎您。欢迎京剧演员严庆谷，欢迎您，严老师。当然要感谢和再次欢迎的就是我们现场坐在台下的42位我们的票友，也是我们的大众评审，欢迎你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第一位票友登台亮相。
2: 大家好，我叫李秀梅，来自于河北沧州著名的杂技之乡吴桥，特别喜欢京剧。更开心的是，我的身后还有一群为我加油鼓劲的姐妹们，我一定努力，不辜负姐妹的期望。今天我就唱一段我最拿手的《谢摇环》。

0: 接下来请我们的大众评审为潘宇轩打分。
1: 我听完了我就基本心里有一个评判了。
2: 年轻人能唱这么好，我就觉得得鼓励，就给高分。
0: 三二一，请锁分。我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刚才你的这段唱怎么评价。
3: 这个很有勇气啊，我觉得他挑战这个娃娃调，这个小声里边是相当难唱的，但是我就觉得稍稍气息有一点点不足。哎，
4: 刚才严老师说到你那个气息的问题，其实我刚才观察了你，有的时候啊在节奏上的这个气口大小，你的节奏的安排，尤其是在自由的板式，比如导板，那么它其实哪儿长哪儿短，这个气口在哪儿，我要把它放大吸足了，哪儿的气口是小的是偷的，这里面的门道很多，包括你在那个尾腔上，那个尾腔怎么能把劲头唱出来，它其实靠的就是强弱对比。
5: 好的，谢谢老师。
0: 你看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5: 其实琴棋书画这个想说的自己爱好比较广泛，比如说琴呢，小时候学过钢琴，尤克里里也会弹一些。棋的话呢，小时候就喜欢下围棋嘛，书画就是自己平时啊喜欢玩弄丹青，也不说能画多好，至少不让自己反感，作为一个压力的抒发。

0: 太棒了，又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我儿子刚上小学，然后呢，我现在看到他们，我都觉得我不要再奢望清华北大。哎呀，他能像你们这样自信阳光，然后能平衡好自己的学业和爱好，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1: 那这位学生家长啊，你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您可以向我们小潘同学可以请教一下。
0: 你是怎么这么优秀的？
2: 其实优秀确实不敢当。我父母他们本身自己就是理工科的这个工程师，他们其实对于这个文艺方面没有特殊的兴趣，但是我可能多少呢有点基因突变，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然后呢，我就有时候我就会跟我爸说，我说我想学学笛子，他说那行学去吧啊，我想学画画，行，跟那个附近有老师，你去跟他玩玩去吧，也不要求什么考级之类的。其实我特别感激的就是他给了我一个选择的空间。
0: 哎，给我上了一课。
1: 严庆谷老师在台底下看选手资料的说，这个孩子英语、日语、法语都会。
3: 哇，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呗。这
1: 那这样，严老师您出道题点出戏，
3: 我们先文诗吧。文诗来一个这个全运会，
1: 就是人生聚散时难料，今日相逢欲旧交。咱们票友当中吉兆通也是唱小生的，对不对？那小生可能这出戏都比较熟了。
2: 确实，
1: 你来唱原版，你来唱法文版，好不好？
2: 我试试吧。
4: 人生聚散时难料，
5: 人生天地之间难以了得久啊。
2: 胡闹了，胡闹了。
1: 下回有机会啊，跟老师们一块儿到国外去，他们唱原版，你就唱这个翻译过来的外文版，是不是？
2: 那我属于给老师们添乱了。
1: 没添乱。来，我们的新朋老友一块儿来看一下，潘宇轩他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潘宇轩心仪的角色是《白蛇传》当中的许仙。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2: 许仙的角色他是一个非常立体的，如果有机会能真的演这一出戏，好好的去揣摩一下角色。
1: 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潘宇轩今天的表演最后的得分。

0: 34分。那么因为他是第一个选择这个角色的，也就意味着暂时站位成功。
1: 一上台呢，多少有点发怵了，所以有些地方我觉得反正诠释的还不是很完美吧。
0: 接下来要来到现场和我们见面的这位呢，目前据说已经成为了我们票友当中的一个大家长，就是我们这一届票友大会当中年纪最长而且大家非常喜欢他的一个老顽童，让我们欢迎陈征。
2: 乡亲们，辈分难速成，可远。
3: 我叫陈征，我是一个话剧演员，演过很多话剧，也演过很多影视。
4: 说谁跟他讲啊，你给我说一句。
3: 不管是看过也好，没看过也好，这都不重要。我今天喜欢上京剧了，因为退休了。今天我给观众带来的是裘派名剧《铡美案》，希望大家能喜欢。

之光临

王之耀。

0: 现场的各位评审，请为陈征的表演打分。
1: 一看就是陈老师，就是卯上劲唱的，
2: 就是第一句就炸裂，全场都沸腾了。
0: 三、二、一，请锁分。刚才你唱的时候啊，下巴人特别激动，两位老师是什么样的感受？
3: 非常震撼，啊。声若洪钟，神完气足，这个我觉得把这个人物表达得非常的完美，

0: 这是抽签抽出来的吗？
1: 对
2: 对啊。
0: 那我觉得这个顺序也是很悬啊，就是您今天抽的这签儿，您是大咒，您这水平也绝对堪当大咒，是不是？嗨，
1: 他们都是看到我这岁数上给我的鼓励。其实今天我发挥的不是我最好水平。哎呦，
0: 那我们听着已经够棒了。反正在我看来，字儿、劲儿、气儿、味儿，您都特别好。
1: 我确实小的时候啊，对这个裘先生啊是非常非常崇拜。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可听的，就听了那个手摇的那个机子就开始摇，摇完了以后就开始学什么什么马都岑啊，马都岑学，我也不知道什么字儿，反正就是模仿。这铡美案也是，驸马爷金钱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的，他这怎么回事？他里头还有东西，我给他放慢点，78转啊，给他放成40多转，完了就成这样。齐君王满皇上，哦，它里头还有个字呢。所以说那个马老板那天锻炼的机器，
2: 来把唱片拿出来，
1: 好，
2: 大家得长长眼看看。
1: 哎呦，我那感情特别深，
0: 特别亲切，
1: 特别亲切。
3: 而且陈老师，大家应该在荧屏上经常看到，是吧？非常熟悉的一位这个影视演员，老戏骨了，应该是。
1: 戏演的挺多的，比较那个大家能知道的就是那《黄草田桂花》，小孩更知道我呢就是《家有儿女》，我演的那个鼠标他爹，哎，《武则天》里头呢，我演的是武承嗣，武则天的侄子，哎。
3: 是不是这个唱京剧跟您这个影视的表演它有一种互补的这个作用啊？
1: 京剧啊对这个影视啊帮助太大了，因为这个戏曲啊它这个非常讲究节奏，我说你得懂节奏，懂节奏你就得学戏曲，戏曲的节奏锣鼓经它是节奏，戏曲的身段是节奏，戏曲的唱腔是节奏，一切它都是节奏，充满了节奏，所以你学习戏曲以后，今后在话剧影视上那演出了以后就非常有力度啊。
3: 您说的太棒了。
2: 陈老师呢是影视表演方面特别好，然后呢京剧唱的也特别好，还有就是心眼儿特别好。嗯，好到什么份上呢？这个邻居也找到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是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说到的主题是关于合租房面临的法律风险。前面我们提到了求职季，一些年轻人出来租房住，那么在租房的过程当中，合租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情况，其实不光是一些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啊，通过合租的方式去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和通勤的压力，包括一些这个年轻人，他们开始寻求一些社交和低负担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个搭子经济啊也开始走红，从住房搭子到吃饭搭子到运动搭子到旅行搭子万物可搭，这个搭子经济挺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是呢，与此同时也延伸出一些问题。我们接下来要来说一则福建省宁化县人民法院调解的合租搭子提前退租而引发的不当得利的纠纷。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在2024年9月，刚刚大学毕业准备工作的严某，通过网络找到了合租搭子赖某，两个人呢共同承租了一个小区的房屋，并且呢跟房东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押金是4800元，由双方各承担一半，也就是每个人2400元，合同期呢是一年。在2025年5月，就还没到一年的时候，双方呢就产生了矛盾，其中的严某和房东就沟通说要提前4个月呢退租。5月底的时候，另外一个租房的同学赖某就找到了一个新的承租人，将房屋呢完成了转租之后呢，就也退租了。鉴于找到的这个新的承租人跟房东签订了一整年的租房合同，房东呢就将此前赖某和严某租房的押金4800元一并就退还给了赖某。严某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就找到赖某，要求他退还一半的份额的押金。但是双方没有协商一致，最终呢，严某就起诉到了法院。在庭审的过程中，严某说，他认为赖某是作为一个共同承租人，将应得的押金份额，自己应得的押金份额非法占为己有，构成不当得利。而赖某呢，则认为房屋押金的最终退还是因为他守约履行了合同，找到了新的承租人，完成了房屋的整租和续约。而严某呢，单方面提前退租，没有履行合同的义务，就没有完整的履行合同的义务，明确放弃押金，已经丧失了返还请求权的权利。那么严某就说，即便他提前退租，违约金也应该是由房东来主张，而赖某呢无权以违约金为由来截留自己那份的押金份额。好，双方呢都各执一词，这个症结呢就在这里。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承办法官如何厘清症结所在，把这个问题调解出来。法官呢首先说明，4800元的押金是两个人共同等额出资，属于双方按份共有的财产，各自是享有2400元的合法的份额，而任何一方不得私自侵占另一方的押金权益，这个是明确了。其次呢，依照法律来界定双方的权责，严某单方面提前退租的行为确实违反了租赁合同的约定，存在一定的违约过错。客观上结合这个合租关系给房屋租赁的事宜造成的不利影响，所以呢他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赖某成功的找到了新的承租人，并且促成了房东全额退还押金，也有效的挽回了租赁的一部分的损失，确实也付出了时间和精力。最终呢，押金返还的权利主体是谁？不是合租人，而是房东。赖某无权私自截留严某的押金份额用于抵扣所谓的违约损失，而严某的违约行为呢，应该是由房东来依据合同去主张权利，不能成为另外一个合租人赖某侵占其个人押金的理由。同时呢，再结合双方都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因为合租的这件事情产生纠纷都是没有恶意的，那么本着这种友好化解纠纷的原则，让双方去换位思考，互谅互让，最终呢，赖某同意返还严某1200元，严某呢也申请撤诉，这个双方握手言和，那么这一起合租押金而引发的纠纷就此圆满化解。我们再来说说租金的事情，这个房屋的押金的事情。房屋的押金啊，是属于对租赁履约行为的一种担保。那么在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之下呢，共同承租人等额出资的押金是属于按份共有财产，就是归各自个人所有，合租的一方无权擅自占有全部或者是截留另一方的押金的份额。而同时呢，承租人如果单方提前退租，这个行为属于违约，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主张这个违约责任的权利人应该是出租方，而合租室友呢，无权自行抵扣或者是处置别人的押金来用于弥补自身的损失。现在这个合租啊，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缓解生活压力的居住方式。但是呢，在合租的过程当中也存在一些麻烦事儿，什么押金的分摊呢、如果有人中途提前退租啊，房屋转租啊等等，纠纷一直不断。那么我们也提醒大家，在合租前要跟伙伴，合租伙伴要明确很多事情，费用的分摊，押金的归属，退租怎么办啊，转租的规则，责任违约责任怎么算等等一些细节，同时要留好合同的文件、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等。就像我们前面所建议大家的一样，我们不光要跟房东签订一个所谓的租房协议或者租房合同，我们彼此之间合租的室友之间最好也有这样的一个文字的一个约定，大家各守契约，然后理性的去处理租赁期间的矛盾，千万不要因为权责不清、一起之争而引发不必要的纠纷。
4: 本期主题提示：当下搭子合租成为毕业生租房主流，合租搭子提前退租后押金分割，纠纷频发。福建宁化法院审结一起案例，两名毕业生共同租房，等额交付押金，一人提前退租，另一人转租房屋后全额领走押金，拒绝返还对方份额，双方诉至法院。合租等额出资的押金为按份共有财产，室友无权私自截留他人押金。提前退租的违约责任仅能由房东主张，不能由合租室友抵扣押金。最终双方调解，被告返还一半押金。合租前和搭子书面约定押金、退租、转租全责，保存转账、聊天、租房合同等凭证，明晰权责，避免租房纠纷。

0: 最痛苦的事，我过瘾了。
1: 阿边，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被激活的贪念。周明远和陈峰曾是一对相互救赎的旧手，也是彼此最信赖的血脉至亲。直到周明远再婚，一切都变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被激活的贪念。

时年28岁的陈峰从职校电气工程专业毕业后，一心想要创业，先后代售过电池、电机等自动化设备。不料毫无经验的他接连惨败两次，不仅赔光了父母的积蓄，还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外债。父母不理解他，总说他没出息，亲戚见到他就躲，唯有舅舅周明远不仅没有嫌弃他，还帮他还清了欠款，鼓励他振作。周明远中年下岗后做起了建材生意，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建材公司，一直是陈峰心里的榜样，也成了他灰暗人生的一道光。他发誓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报答舅舅。2022年初，周明远接到噩耗，去青海旅游的儿子小昭遭遇车祸，危在旦夕。周明远整个人都慌了神，只能联系陈峰陪自己去青海。然而当他们赶到青海医院时，小昭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周明远当场晕厥了过去。周明远早年因为常在外忙碌，和妻子渐行渐远，最终离婚收场。离婚后，他带着年仅12岁的儿子全国各地跑，将所有的爱倾注到儿子身上，父子俩的感情非常深厚。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就遭此横祸，周明远一蹶不振。那段时间是陈峰放下手里所有事给表弟办后事，尽心尽力照顾舅舅。表弟走后的半个月，周明远在一个夜里突发心梗死，是陈峰及时发现，将他送进医院，又整天守在病房给舅舅擦洗喂饭，夜里就趴在病床边的折叠桌上休息。看着他胡子拉碴，周明远十分动容。不仅如此，陈峰的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到菜市场精心挑选食材，给弟弟炖汤补身体。周明远自小与姐姐感情甚好，他14岁就丧母，母亲去世后，父亲整日种田也养活不了他们，是姐姐主动辍学打工才养大了他。成年后，姐姐还给他介绍对象，给他办了体面的婚礼。事业有成之后，他理所应当地回报姐姐。陈峰是姐姐唯一的儿子，他也真心当亲儿子一样疼爱。他没想到，到头来还是需要姐姐和外甥来照顾他。那段时间，周明远躺在病床上想了很多。儿子去了，他后继无人，就算哪天真的一命呜呼，也没什么放不下的。于是他将姐姐和陈峰叫到跟前，又找来律师，立下遗嘱。百年后，他名下的所有财产，包括公司、房子和存款，都归姐姐及陈峰所有。陈峰很感动，付出了比先前更多的耐心和爱心来照顾舅舅。他给舅舅买各种各样的特效药，还常常给舅舅讲笑话，推着轮椅带他去公园散步。渐渐的，周明远的精气神一天比一天好。2022年8月，周明远顺利出院，回家休养的日子里，陈峰每天上门探望，帮舅舅收拾家务，准备饭菜，陪他聊天解闷。在陈峰的陪伴下，周明远渐渐走出丧子之痛。病愈后，周明远的心态变得豁达，有空就会背着背包去爬山，周末还会约上几个老友去露营徒步。期间，周明远多次提出让陈峰进自己的公司帮他打理业务，但陈峰对建材行业没兴趣，也不想一直活在舅舅的庇护下。周明远虽有些遗憾，但也尊重外甥的决定。2023年7月，陈峰自认为终于找到了当下创业新趋势——新能源汽车。他想代理一款新能源动力电池，但无奈手里积蓄不多，就第一时间想到找舅舅帮忙赞助。不料舅舅看完他的计划书后，竟不太赞同他创业，认为当下大环境不好，而且这行业前期投入太大，无法跟资本大鳄抗衡，希望陈峰再考虑考虑。此前舅舅一直鼓励他尝试新鲜事物，陈峰不能理解，再三追问。周明远不好意思地告诉他，小峰，我现在恐怕没有多余的钱给你投资，我打算结婚了。陈峰此前就听妈妈提过，舅舅好像找到了第二春，当时他们都觉得舅舅是因为太寂寞了，没想到他会这么快提出再婚。
看着外甥震惊的表情，周明远笑着拿出手机，点开相册，如同一个情窦初开的大小伙子般递给陈峰看。这是李燕，是我在徒步的时候认识的。原来几个月前，周明远独自去古观音禅寺游玩，遇到了正在那里做户外直播的李燕。周明远平时鲜少接触直播，一路跟随听得津津有味。直播结束后，周明远主动走上前和李燕聊起了当地古迹，两人一路相谈甚欢，竟都喜欢徒步和旅游。分别之际，周明远提出加微信，李燕爽快答应。这之后，周明远邀请李燕去徒步了几次，李燕也在做户外直播时请了周明远来当嘉宾讲解，他们一起同游各地。和李燕在一起的日子是那么的阳光明媚，周明远感觉自己仿佛活了过来。此前周明远为了儿子始终孑然一身，直到儿子去世后，他才发现除了儿子他竟一无所有。痛定思痛，他不愿意继续蹉跎岁月，主动和李燕表白。一开始李燕显得有些犹豫，但望着周明远真挚的眼神，他最终点头答应了。看着舅舅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陈峰也很感慨，大气儿说，太好了，我妈早就盼着你能再给我找个舅妈。周明远也欣喜地说，我就知道你们会祝福我，改天我把李燕带回来介绍给你们认识。舅舅再不谈他创业的事，陈峰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很快陈峰带着父母在一家酒店里见到了李燕，席间李燕向他们道谢，明远常跟我说，如果没有你们他早就活不下去了，真是要好好谢谢你们。陈峰听得有些不舒服，直说，我们是一家人，相互照应是应该的。期间陈峰了解到李燕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姿色也还可以，他有些不太明白这样的女人怎么会看上舅舅，反倒是陈峰的妈妈热情地拉着李燕问东问西，可李燕像是在刻意回避着什么，对过往只字不提。直觉告诉陈峰，这个女人不对劲儿，就将李燕的直播主页发给了一个当私家侦探的朋友，让他帮忙查一下。2024年5月，周明远和李燕的婚礼提上了日程，周明远坚持要给李燕一场隆重盛大的婚礼，为此不惜花费重金在一家高档酒店预定了场地，光是场地布置就花了几十万，还邀请了众多亲朋好友和生意伙伴参加。陈峰私下几次劝舅舅一定要慎重考虑再婚，可在周明远眼里，李燕一直将自己照顾得很好。李燕知道他经历过丧子之痛，身体也不好，就主动学习营养搭配，尽可能陪他做一些有氧运动，外出时随身携带急救包和温水，还隔三差五就邀请周明远的老友聚餐，用热闹驱散他心中的孤寂，带他一点点走出阴霾。周明远觉得李燕对自己是真心的，他也确实渴望有个真心人，可陈峰一再阻拦他再婚，他有些生气，你不就是怕我把钱花光了，没什么遗产留给你。陈峰觉得自己好心被当作驴肝肺，开始对舅舅有了抱怨。周明远和陈峰曾是一对相互救赎的旧手，也是彼此最信赖的血脉至亲，直到周明远再婚，一切都变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被激活的贪念。

这年八月，私家侦探给陈峰带来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李艳不仅离过婚，还有一个10岁大的儿子。陈峰当即拿着调查结果找到了舅舅。你看吧，我就说这个女人不简单。当周明远看到李艳此前的婚姻证明以及她和孩子的诸多照片，甚至有些照片还是他们婚后拍摄的，起初也感觉受到了欺骗，但他最终冷静下来，决定回去跟李艳问清楚。陈峰一再叮嘱道，舅舅，你可千万别再被他骗了。没想到没几天，周明远就打来电话解释，小峰，他已经向我认错了，他当初是害怕我介意，才一时糊涂隐瞒了婚史和孩子的事情，也怪我当时没了解清楚，就急切地跟他定下了婚期，让他连解释的时间都没有，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我已经原谅他了。陈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劲儿责备舅舅是老糊涂了。可周明远心里很清楚，自己已经年过半百，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不容易，那毕竟是过去的事情，他不想计较太多。舅婶俩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谁也说服不了谁。2025年4月，陈峰突然接到李艳的电话，他哭着说，我们在四川，你舅舅出事了。陈峰很快赶了过去，在小金县的医院，陈峰见到了昏睡不醒的舅舅。医生说，患者因为高原反应再次引发心肌梗死。陈峰对李艳咆哮道，舅舅本来心脏就不好，你为什么要带他到这里？原来前段时间，李艳准备去四姑娘山做一次户外直播，周明远不放心他一个人，也想一同前往。李艳一直都知道周明远有过心肌梗死，但认识这么久以来，周明远身体状况良好，从未发过病，他就觉得不算严重，在网上做了一些攻略后，就带着周明远来到了四姑娘山。没想到抵达小金县的第一天夜里，周明远就发起了低烧，又想去看看山上的风景，结果刚进山不久，周明远就开始气喘吁吁，没多久就倒在了地上。好在途中的两名医学生对周明远急救，同行人一起将他送下山，救护车也早就等在了山下。因为抢救及时，周明远最终转危为安。陈峰对李艳一直有偏见，忍不住阴谋论，觉得李艳是故意带舅舅来四姑娘山，想要谋财害命。可他没想到，舅舅醒来后第一时间拉过李艳的手，安慰他说，吓坏你了吧，我没事儿。陈峰在医院照顾舅舅，可舅舅眼里只有那个女人，几次跟他说，你对李艳太冷漠了，你要是实在不想待在这里，就先回去吧。陈峰意识到，在舅舅眼里，李艳已经比他重要的多了。可他和李艳终究是半路夫妻，自己才是他的亲外甥，是血脉相连的至亲啊。从四姑娘山回来后，陈峰很少再主动联系舅舅，周明远也关起门过自己的日子。几个月后，陈峰再次找到舅舅，吞吞吐吐想要借点钱。此前虽然舅舅不支持他创业，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个项目，而是向银行贷了款。贷款时他原本有些犹豫，但朋友劝他说，万一还不起，他的舅舅也不会见死不救的。陈峰便先后跟几家银行贷款了共计200万，没想到200万投进去连个水花都没看到，反而是银行不断催还款，他只能硬着头皮来找舅舅。周明远觉得陈峰当初不听自己的话还大胆借贷，实在是孺子不可教也，当着姐姐的面批评他，坚决不肯借钱给他。陈峰觉得是舅舅老了，不能接受新鲜事物，也不敢冒险。但陈峰的妈妈却告诉陈峰，你舅舅私下跟我说过，他手里的钱不多了，家里的开销又大，实在拿不出钱来帮你。原来李艳与前夫离婚后，儿子小天归他抚养，他做户外直播，经常早出晚归，只能将儿子送回外婆家。但老人年纪大了，小天又正值叛逆期，李艳心中难免牵挂，又怕周明远介意，才一直忍受着与儿子分离。从四姑娘山回来后，李艳忙着照顾周明远，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见过儿子了。一次周明远半夜醒来，听到李燕在阳台上和小天通电话，心生不忍，主动提出将他儿子接过来一起居住。没多久，李燕从老家带回了小天。想到小天跟儿子一样，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周明远就忍不住对他多一份心疼。时间一长，两人也处出了感情。前不久，周明远主动要求将小天改姓为周，给他报了昂贵的兴趣班，还出去旅了游，花了不少钱。陈峰气愤离开，觉得舅舅亲疏不分，在亲戚面前诸多怨言。周明远听说后，对外甥也感到很失望。2026年初，周明远突然撤销了之前立下的遗嘱，让律师转告陈峰，说自己对李燕母子有照顾义务，希望陈峰能够理解他。这个消息彻底将陈峰击垮，他借酒浇愁，和朋友诉说心中的苦闷。酒醒后，他发现朋友已经携款逃跑了，将烂摊子丢给了他。陈峰一时心如死灰。2026年4月3号下午，陈峰接到了周明远打来的电话，让他晚上来家里坐坐，说是有事情要和他商量。陈峰心里还抱有一丝幻想，觉得舅舅还是会拉自己一把。不料当晚舅舅却告诉他，自己打算一家人搬去海南居住，已经找了职业经理人打理公司，拿了一部分钱出来，但在那边买房子还差点钱，就想把老房子卖了。老房子是陈峰外公留下的，陈峰自觉也有继承权，可舅舅仿若不知，陈峰突然就爆发了。这房子是外公外婆留下的，我也有份儿，我不同意。陈峰指责舅舅就是被李燕挑唆的，李燕听了也很生气，想赶走陈峰。拉扯中，陈峰猛地将李燕推倒，李燕的头刚好撞到了茶几的脚上，鲜血瞬间流了出来。周明远拨打了120，李燕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因为颅内出血急需开颅手术。手术后，李燕一直昏迷不醒，李燕的儿子报了警，当晚陈峰被警方带走。陈峰的妈妈哭求周明远出具谅解书，姐弟俩都忍不住老泪纵横，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一场温暖的生命救赎，却终于冰冷毁灭的人间悲剧。情感不应是投资，真心无法用金钱计量。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一旦掺杂了强烈的功利目的，就失去了最宝贵的纯粹性，并可能滋生怨恨。始于恩，终于怨，源于贪，毁于怒。在一切人际关系中，守住法律的底线，保持情感的纯粹，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5: 书接上文，宋江啊，忙里抽闲，拜会罗真人，跟罗真人敞开心扉，把所有的话都说了，恳请这位活神仙指点迷津，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模棱两可。这个道教也好，佛教也好，给你的回答叫你自己去悟。你想问一就是一，问二就是二，不可能的。宋江得到的答复是胡了八头啊，很失望，很失望的。你再深问，老道笑而不答。头天晚上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公孙胜来了，看望母亲回来找宋江，前敌公务甚忙，哥俩得告辞。临行之时，罗道爷向宋江提出个要求：公明啊，咱把丑话说到前边，我徒弟公孙胜跟你有缘，辅助了你这些年，可早晚呢他还回到我的身边，因为他是我唯一的传人呐！啊，到了那时候，你千万要放行。宋江一抱拳：“老人家放心，只要老人家召唤，随时随地，我把我兄弟放回来也就是了。”就这么的拱手告别，宋江带着随从和公孙胜回到前敌四平山。到了四平山之后，吴用众人接着大家进大帐，宋江就问吴用啊，这些日子发生什么变化了？吴用一笑：一切平安无事，此事欧明修派人来过两次，因为听说你不在，他转身就走了。还问吗？那就是关心咱们归顺不归顺的事儿。宋江点了点头：好，叫他想瞎了心呐。军师，我回来了，咱不妨开个会议，把下一步的事情进行部署。大哥，我听您的。宋江回来歇了两天，在秘密当中开了军事会议啊，外边是戒备森严，不让走漏一点消息。参加会的宋江、卢俊义、公孙胜、吴用、朱武等等等至关重要18员上将，为什么要开会？下一步怎么办？为什么这么谨慎严密封锁消息？宋江把自己的想法一步一步怎么办怎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啪啪啪啪在会上对大家都说了。吴用做了补充，公孙胜众人也发表了意见，大家七嘴八舌把军事部署研究妥当。那位说，研究的是什么？下一步你就清楚了。宋江部署完了之后，从第二天开始，军营之中就传出了消息了，一把手宋江跟二把手卢俊义发生了不睦，就差一点骂了祖宗了，桌子也周翻了，椅子也踢倒了。最后就见卢俊义拂袖而走，带着几十名上将，带了几万军兵，跟宋江分了家了。宋江留下这伙人原地没动，卢俊义领着人翻过山去，搬到太平山西边去了，分开。 哎呀，大家不知所措呀，心里都是提心吊胆，照这样下去，耗子洞到窝里反，这仗还有个打吗？究竟是为什么呢？众人是种种猜测。宋江在这一天的晚上写了封信，密封好了，叫圣手书生萧让送到冀州城。冀州城守关的辽兵经过严密的搜查，搜查出这封信来了。一问他，你哪儿的？我是宋军联营的，奉我家都先锋所差来见欧明修特使。
6: 好，你等着啊。
5: 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单说这欧明修连日来也闹心呐，跟宋江协商好了，在这段时间双方罢兵不战，因为天太热了，热的人坐那都喘不上气儿，怎么打仗？等凉快之后再说。双方都同意，因此没有接触，但是静的叫人闹心呐。欧明修啊，也接着几次大郎主的催问信，大郎主就问他怎么样你进行的，我命你为特使劝降宋江，怎么迟迟没有答复？欧明修就说现在是这么情况，请郎主宽限几日。哎，正在闹心的时候，包师弟进来了，大人，宋江派来密使要求见大人。哎呦，欧明修这高兴啊，就预感着是喜信，吩咐一声快请进来。时间不大，萧让款步走进厅堂，躬身施礼，参见大人。免，你是？我姓萧，我叫萧让啊，我是宋公明手下的文案。
6: 哦，久闻先生大名，
5: 有什么事儿吗？大人呐，前者你到我们宋营见着我家都先锋，所商量的事情已经达成协议了。
6: 达成协议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具体是怎么安排的？
5: 这个小可不知。我家先锋万望大人今夜晚间到一趟联营，这些事情由他亲自向您交代。
6: 好，好，
5: 今天晚上二更天我准时必到，
6: 那我先告辞了。
5: 小让把信儿送到，转身走了。回去跟宋江一说，宋江点头，按着原计划，带着郭胜、吕方几个亲兵卫队的人离开军营，到了大山沟里头，事先都安排了，找了一所农户家宽窄大院套，在这等着欧明修。哎，派出几个人去，在路上等着欧明修，还把他领到这儿来。果然定更左右，欧明修就到了。再到了山里，没超过二更天，欧明修纳闷儿，见着宋江就问：“杜先锋怎么挪地方了？”哎呀，此事保密至关重要，为掩人耳目，不得不如此。
6: 哦，原来如此，太好了。
5: 进了农家院，两个人关上房门开始密谈。宋江说：大人呐，我已下定决心，愿意归顺大辽国，为郎主尽忠报效。
6: 好，
5: 明智的选择呀，欢迎欢迎。我先代表我们郎主感谢宋公明啊。什么时候开始起事？
6: 慢着，
5: 今天把大人请来，有一件事情啊向您讲明白了。美中不足的是，我跟副先锋卢俊义发生了矛盾啊，我们毕竟闹的是不欢而散，而且我这108位弟兄意见也不一，闹了个脸红脖子粗啊，现在我们分了。

哑了，不愿意归顺的领着人马撤到山东边去了，我留在这面。现在我们内部是十分紧张。欧明修点了点头，我说宋先锋，这事不奇怪呀，不可能都统一，大家七嘴八舌头，各执一词，这是正常现象啊。我也料到这手了，这个没什么遗憾的，只要您愿意就可以。我和我的军师吴用全都愿意，我现在查点一下，手下人马不足万人，弟兄才18位，够了，有你宋江一个人就全妥了。卢俊义那方面咱下一步再说，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回心转意的。宋某我也是这么想啊，因此大人呐、我提个要求，现在我是属于孤军呐、我才18人，我得找一个安身的退路，你得给我安排好了，不然的话我这一起事，卢俊义翻了脸领兵来打我，我一点防范的力量都没有啊，您看怎么办好呢？这哎呀，你的去处嘛有3处啊，我初步设想，一处是文安县可以安身，一处是易经关也可以安身，还有一处就是冀州，究竟让你上何地方去合适，我回去得商量商量，看看我家狼主是什么意见，然后再给您答复，可快点啊，机会不等人呐！如果你迟迟不给我回复，可要了我的命，就许事情中途有变，明天我就给你答复。欧明修非常激动，回到冀州见着玉帝大王耶律德仲，把这事儿说了，耶律德仲也不白给呀，没马上答复，眼珠转悠了半天，犯了寻思了。这个大人，你看宋江是出于至诚，没错，我敢拿人头担保，他是发自肺腑。不光他这么说，我们事先耳目早就向我禀报了，他的确跟卢俊义发生着争吵，有人亲眼目睹卢俊义是拂袖而走，打那就开始分家了。宋江说的都是真实的。那宋江说找个归宿，大人你说把他安排到什么地方合适？我举棋不定，才请示大王您呢。您说是文安县呢？您说易经关呢？还是咱们冀州？我的意思，要安排就安排到冀州来。我也这么想的。因为什么呢？冀州就到了咱眼皮底下了，不怕从中有诈。宋江充其量才10000来人。如同在咱们掌握之中，他敢怎么样？如果他真要使诈降计，我们随时可以把他消灭，摆在咱眼皮底下看着他，这是上策。要搁到文安县或者易经关，鞭长莫及呀。大人说的是，我现在就思考着宋江有没有诈。万一我们把他收留了，引狼入室，他要里应外合倒反咱的冀州，如何是好？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不能，宋江走投无路了，他急于找一个落脚之地，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你说咱拒不收他，就难免叫他怀疑咱们大辽国不出于坦诚。我们这样呢，大大方方把他接进冀州城，这宋江的心里能过得去呀、他能够一心一意给狼主尽忠报效。如果我们想这想那，裹足不前，可就耽误了大事了。先生说的也对呀，这样吧，这事就这么定了，明天
你亲自去接宋江，你看。

0: 面，我在城中做好准备。
1: 是，
0: 这事就这么定了。等到第二天，欧明修来接宋江，宋江点队启程，临走的时候显出非常匆忙的样子，跟欧明修说，我现在这一万来人分作两队，我领着大部队先行，留下三千人断后，以防卢俊义抄我的后路，把军事吴用先留下。
1: 可以可以。
0: 就这样，宋江兵分两队，领着大部队跟着欧明修来到冀州城。这一进了冀州啊，哎，耶律德仲还真行，列队亲自迎接。见着宋江之后，从马上跳下来鼓掌欢迎，宋江也从马上跳下来，四只大手握在一起呀、啊。这位玉帝大王嘴牙都咧到耳根台子上了，
1: 哈哈哈哈，功名，
0: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啊，可盼到有这一天了。功名举大义，归顺大辽，此乃天意啊！功名，你将来是前途无量，将来还仰仗着玉帝大王提携。
1: 哎呀，没得说，没得说，里边请，里边请，各位里边请。
0: 把宋江的人马安排好了，让着宋江、郭盛、吕方随行的人员赶奔帅厅，盛排宴样款待。在酒席宴前，宋江又把自己营盘里分裂的事情如实地讲了一遍。耶律德仲哈哈大笑，公明啊，这事不奇怪呀、啊、人多了心不齐呀、啊。现在的分裂是正常的，我相信根据你的威望，迟早有一天你那些弟兄还会回来的，这个本王向你担保，他们多咱来了我多咱欢迎，从现在开始咱就是一家人了，你安心住在冀州城，我马上请示我家郎主封官进爵，就是多谢玉帝大王。当天晚上，吴用领着三千人也到了，把吴用接进来，又盛排宴样款待，大家是欢声笑语。没两天的时间，报报千岁可了不得，卢俊义自领大军五万是攻打冀州城，口口声声叫败类宋江出战，骂得十分难听。宋江啪一拍桌子，卢俊义啊，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玉帝大王，在下不才，请令出战。
1: 公明啊，别着急别着急，
0: 你看你还是个火爆子脾气，我陪着你登上城楼去看看敌情，咱们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先不急于开兵见仗
1: 也好。
0: 耶律德仲、欧明修、满营众将陪着宋江，带着宋江的人登上北城的城楼，这城池也高大，靠着女儿墙手扶垛口往下观看，再看对面打着宋朝的旗号，数万人马摆开二龙出水式的大阵，正中央风卷旗号，能有几十位战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为首的正中央一人金盔金甲素罗袍，胯下宝马良驹照夜玉狮子，掌中一条大枪。大家一看非是旁人，正是河北有名的大将玉麒麟卢俊义，身旁跟着燕青、双鞭胡彦硕、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等等众人，一个个是怒目横眉啊。宋江挨个的给玉帝大王做了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
1: 公明啊，今天天气也太好了，你跟他们说话彼此都能听得见，
0: 有什么话你就请讲吧。
1: 是。
0: 宋江还叫人呢，找了个板凳，蹬着板凳能高出一块的，因为宋江个矮，那垛口都挺高的。这回居高临下，宋江往前探着身子，扯开嗓子就喊：
1: 下面是贤弟卢俊义吗？是卢贤弟吗？
0: 就见卢俊义把马匹带住，仰面抬头往城顶上看看，
1: 对面你可是宋江？不错，正是小兄啊。
0: 贤弟呀、啊，
1: 归顺大辽吧，
0: 狼主对咱不薄啊，
1: 家封你我都是王爵，
0: 授以兵权，
1: 我也是元帅，你也是元帅，
0: 咱们紫袍金带位列朝班，何乐而不为呀、啊、
1: 还保大宋朝干什么呢？
0: 我记得咱们弟兄没事就唠过，那宋朝现在是腐败透顶，四大奸臣当道，没有你我弟兄的好处啊。小兄经过反复思考，利弊权衡，才做出最后的决定。兄弟，你当时万难接受，隔了这么些天了，你想好没？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请示玉帝大帮，马上开城，请你进城，你看如何呀？贤弟呀、啊，别拗着来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过了这机会可就没有了。
1: 宋江的话还没等说完，卢俊义在城下是破口大骂：丫丫呸，宋江无耻之辈，名利之徒，
0: 我卢俊义跟你绝没有一样的地方，我这个人呢，忠心事主，绝无二心，不像你喜新厌旧啊。
1: 宋江，你就死了你那个心吧，
0: 待我攻破冀州城，将儿抓住，八匹草旋，五马分尸。林冲也骂，底下其他的战将也骂，就差骂祖宗了，连玉帝大王都听不进去了。
1: 公明，这帮人也太不识抬举了。
2: 大王，您看见了吧？
0: 卢俊义这些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啊。玉帝大王，您不必着急，您看我的，哎，不用大辽国一兵一卒，我就能对付了他。
1: 卢俊义，
0: 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你听不进忠言相告，就得武力解决。宋江说到这儿，回头看了看郭胜、吕方，听令，
1: 在在。
0: 周通，听令，
1: 在。
0: 跳涧虎、陈达、百花蛇、杨春，听令，
1: 在在。
0: 我命你五人马上下城去活拿卢俊义。
1: 得令，得令，得令。
0: 五员大将提带辽袍，顺着马道下了城，来到城门洞这儿，飞身上马，城门大开，龇牙牙放下吊销，五匹马冲出冀州城。宋江、耶律德仲等人在城头上观战，再看五匹马带着几千人到两军阵前排摆阵势，指手画脚，说什么听不清，一声高一声低的，毕竟有一定的距离。就听郭胜在那骂：
1: 卢俊义，你个该死的鬼，忠言逆耳，不听宋哥哥的，今天就是你的归宿，快些催马过来，决一死战。
0: 郭胜、吕方、周通等五员大将奉宋江之命开城门，冲到城外与卢俊义见面，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展开了一场混战。林冲催马摇矛冲上来了，大刀关胜， 催马晃着青龙偃月刀冲上来。

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小李广、花荣等嗷嗷之喊，颤瞪香魔就在这城底下，啪啪啪啪啪啪。宋江和玉帝大王耶律德重在城头上观战，你看打的是真激烈。最后郭胜、吕方等人不是林冲等人的对手，哇就撤下来了。宋江跟玉帝大王说，不能伤损咱的元气啊，来日方长，为了保存实力让他们回来吧。好好好，明金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兵法云闻鼓必进，闻金必退啊。周通等人一看叫退了，把兵器一招，哗败下来。林冲等人是紧追不舍。令人奇怪的是，败的兵啊跑得慢，追兵跑得快。周通等人上了吊桥了，人家追到屁股后头去了。周通等人还没过吊桥，人家冲上吊桥了。周通等人刚到城门脸这，卢俊义等人也杀到了。再扯吊桥关城门已然来不及了，你一关门把自己人关到外头了。玉帝大王看得清清的，这该如何是好。就听城门洞的喊杀连天，冲啊！这宋军可老的往城里灌。玉帝大王眼睛瞪溜圆，犯了寻思了，回头看了看宋江，我说宋头领，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吧。这是怎么个打法？就见宋江仰面大笑，哈哈哈哈，耶律德重，对不起，你中了某的诈降计了，现在冀州已属于大宋朝管了。哎呀呀呀呀呀！现在是追悔莫及。耶律德重赶紧带着亲兵卫队从城上冲下来，上马的上马，在这城里就展开了混战。城门这一开，宋军可搂的往里灌。宋江原来带着万八千的人在里头，马上倒了戈了。原来是假的嘛，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辽兵哪能招架得住，一个个人心惶惶，逃命要紧啊，满街道上都是军队，互相践踏，互相拥挤，死伤了不少人啊。日色平息，战斗结束，宋军终于占领了冀州城。四城头上飘扬着大宋的旗号，宋江为首，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各位大将来在率兵，弟兄们见面彼此哈哈大笑。卢俊义一条大拇指，高，宋哥哥这招诈降果然玩得漂亮。宋江也挺美，不住的点头，贤弟啊，这要归功吴用吴军师，这不是我的主意。众人称赞不已，大家热烈祝贺。宋江一声令下，出榜安民，不能伤害城中的老百姓，要优待俘虏。外面的战斗还没等结束呢，一会儿一报捷，一会儿一报捷，抓着多少俘虏，得了多少粮台寄养。打仗难免着火，有人他就放火，天气到黑了之前火全扑灭了，城中安定下来了。宋江他们吃罢了晚饭，就在帅堂高坐，把俘虏带出来了，说当兵的小头那太多了，在大操场有人监押着，把当头的全接送来了。宋江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一看头一个正是玉帝大王耶律德重，在后头跟着耶律山、耶律海、满不错、天山勇、保密胜、牛津。

金山、杨金豹、乌达、敦赞、楚明玉、宝尔康、曹明奇、奔德禄、波浪谷，还有特使欧明修，100来号，全拿绳勒着。宋江往下看了看，是十分得意。卢俊义叭把桌子一拍，尔等现在身为阶下囚，还有何说？来啊，推到云阳市口砍了。一个去黑脸的，一个去红脸的。他刚说完这个，宋江站起来了，慢，等一等。再看宋江是欠身离座，来到众人面前，笑呵呵的把绳全给解开了，突一个，突一个，吩咐一声，摆座，各位请坐，请坐。连吴用在内不住的抱拳，各位啊，实在对不起，给你们压压惊吧啊，诸位千万的原谅。再看这些俘虏表现不一样，你看那耶律德仲这玉帝大吧，不服气，直不了脑袋，眼珠子瞪得溜圆，嘴牙冒着白沫，也不知道嘟囔些什么，那意思不分呗。那个大将天山勇、保密胜挺厉害，俩人奔奔直蹦，最后叫宋军摁着肩膀子，又叫他们坐下了。哎，宋江，不用来这套，既然我们被俘了，你们随便处置吧，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皱眉头，不算大辽国的英雄好汉，来这套软刀子扎人，我们不接受。有的人怕死贪生，把头耷拉着，一语皆无。宋江瞅着谁都笑，并不回答，最后来到欧明修近前，拍了拍他肩头，欧大人您受惊了。欧明修是惭愧之极啊，看了看宋江，翻了翻眼睛，摇了摇脑袋，打了两个哀声，哎哎，心里说愧杀人也啊，回回到我身上，冀州城丢丢到我头上了，我是罪责难逃，无地自容啊。这话他没说，低着脑袋。宋江说，各位啊，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呢绝不亏待俘虏，咱们私下里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你们为了保卫冀州，我们为了得冀州，难免兵戎相见。这兵法云，真里头带虚，虚里带真，变幻莫测，你们一时的糊涂中了我的计了，这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打开历史看了看，在兵法当中，在战争当中，这种事儿也屡见不鲜呐。各位啊，我不多说了，今天你们在冀州住一晚上，我一定好生款待，明日包括那些俘虏送你们出城，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哎，宋江真就行，一个也没上，那混乱之中死的那倒霉。等到第二天，派专人护送众人离开冀州，这些人一句话都没说，耷拉着脑袋出北门，赶奔幽州。等离开失了礼地了，耶律德仲回头看了看，罢了，偌大的冀州，同邦铁底的城池是毁于一旦，让宋江捡了个大便宜，简直后悔透了。回过头来狠狠瞪了瞪欧明修，欧明修是一语皆无。他退到哪儿去了？退到霸州去了，霸州还归大辽管辖地界。到了霸州也就是两天的光景，大郎主得着信儿。大郎主一听说，什么？招安宋江不成，
相反还丢了冀州，中了人家诈成计了。哎呦，大郎主这火冒三丈，马上用金皮令把耶律德仲、欧明修调到京都。咱这么说，第二天两个人上了殿了，跪到殿上低头请罪。大郎主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用手指着欧明修的鼻子啊，呸！欧明修啊，你官至左侍郎之职，德高望重，本郎主对你寄予厚望，你出的什么馊主意？是不是你挑的头？你说不宜兵戎相见，应当招安宋江，应当封官进爵。本郎主一时糊涂答应了你的要求，结果怎么样？到头来比伤兵损将还要残生十倍百倍。冀州丢了，我们落了个丢人现眼呢，七罪完全在你的头上，你可认罪？大王，我罪该万死，我只求大王下旨意把我处决吧，我没什么可说的。好，我杀你个心服口服，推出去乱马踩死。这招可够狠的，就是把人捆上啊，装到口袋里头，那马来回跑，一会儿的功夫就踩为肉泥啊，这是一种酷刑啊。命令一下，军兵上了往外就拖。欧明修一句话都没说。正在这时，班部之中有人说话了：“慢，郎主且慢。”大郎主一看说话的是谁呀？自己的亲四弟耶律阿保金。哎，他们哥好几个呢，老四刚来呀，从古果骆驼城赶到支援的，带着凶兵五六万呢，两天前才到了燕京，今天赶上这个事儿，耶律阿保金出班，晃着两只大手：“哥哥，慢慢慢慢慢，使不得使不得。”四弟啊，为什么？郎主请想，欧明修为什么出这主意？终于大了啊！他也是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无奈他的对手宋江太狡猾了，我们太仁慈了，故此才上当受骗。欧明修出于本意，没有坑害大辽国的意思，您就这样把他处以极刑，也被宋江耻笑啊！您没听说吗？宋江抓住咱们上百名俘虏完全优待，而且把他们尽数都放回来了。如果我们把他们处死，显得咱大辽国的人太心胸狭窄了，岂不令宋江等人耻笑啊？再者一说，我大哥，这大主意是你拿的，你不能怪欧明修，他不管出什么主意，你认为不妥，你不办呢？既然你降旨叫他去办，说明你是同意了，那么即使上当受骗，你也逃脱不了责任，怎么能怪罪在欧大人一个人身上呢？您想想是这道理吗？这大郎主脸腾红了。是啊，老四说的一点都不假。好吧，放回来。把欧明修放回来了，欧明修往上叩头，大郎主说：“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呐！我将你革职，戴罪立功，军前效力，好吗？多谢大王，多谢大王恩典。”这多好！欧明修落了个丢官罢职，哎，总算把命保住了。可是把这些事儿处理完，大郎主火冒八丈，把几个弟兄全找来了，大家开了个御前会议，怎么办？现在宋江已经进兵赶奔霸州，霸州要再丢了，咱的燕京城也就保不住了，
燕京要保不住了，

几十年的功夫，前功尽弃呀、啊，咱还得跑回沙漠去，岂能善罢甘休啊？怎么办？耶律阿保金他这四弟建议，大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什么了不起。我看过历史，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楚汉相争，刘邦数败于项羽，结果九里山垓下一战成功，逼着楚项羽抹了脖子了。这个历史的事情咱应该借鉴呢。咱这幽州怕什么呢？九门九关城池高大，我们的背后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马，凑吧凑吧百万之众啊，怕什么？丢了几座城池没什么了不得的，还是那句话，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燃眉之急要守住霸州，把那儿守住，我们的京城就万无一失。小弟不才，愿请令去守霸州。老四啊，太好了，有你这番话我心里落定了。就这样吧，你辛苦辛苦，带着你五万人马赶奔霸州，前去消灭宋江，我等候你的佳音，有哪些困难随时联系。大哥，就这么定了。这耶律阿保金也不是省油灯啊，第二天率领五万精兵，还有他二哥耶律德仲起身赶奔霸州。此次他行军呢，心里有点底。为什么呢？他手下有一员了不起的大将，是他干儿子，人称干殿下，叫泰山巴努鲁。你就记住泰山就行了。这个家伙人高马大，两臂一晃是千斤的力量啊，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是第一名勇士，号称巴图鲁。他能用手活擒老虎，说武松三拳两脚打死老虎，他不用费劲，像抓小鸡儿一样拎起来就摔死。他斗过熊，满身的决意，力大无比。跟他一块来的，另外他还有一个女儿叫乌云格格。这个女儿啊，在沙堰岭拜一个老尼姑为师，这老尼姑传授他各种兵器，兵书战策无一不精。乌云格格号称塞北第一的美女，这回跟着他爹也起身赶奔霸州。他有特殊的本事，有这两个人，所以多了左膀右臂，他这个心里头稳当多了。路上无话，来到霸州。这霸州有不少被宋江俘虏的战将都给放回来了，这些人都灰灰秃秃的在这死守霸州，争取立功赎罪。什么耶律山、耶律海、满不错、天山勇、保密圣、牛金山、杨金豹，什么乌达、郭赞、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吉、奔德禄、波浪谷等等等，都在这儿呢。一听说援兵来了，开城门盛情迎接，敲锣打鼓，升座帅厅。等到这新官上任三把火呀，耶律阿保金怀抱金皮令是居中而坐，先开了一次动员会。各位，今天本王奉大狼主之命来镇守霸州，当着撮人别说短话，你们大多数人都跟宋江打过交道，而且叫人抓了俘虏，又把你们放回来了，你们也是迫不得已，希望你们将功补过，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过错，我不究既往，只要你们立了功，我照样升赏，但是要求你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哪一个威刀避剑贪生怕死，我是定斩不容。我们不仅要守住霸州，而且要一举收服冀州和潭州，大家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好，今日无话，
明日咱主动出战，我看看宋江是何许人也。明白。头天他刚到了霸州，这宋江的大队人马就到了城外了。第二天平明还没等他出兵，宋江那头就亮了队了，号角震天，鼓声震地，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报大王千岁，宋江在南门外讨敌骂阵，口口声声要攻打咱的霸州城，再探。哈哈哈哈，各位看见没，这宋江不知道死的鬼主动登门了，我叫他知道知道我耶律阿保金的厉害。来啊，亮全队迎敌，扎实亮全队迎敌。再看耶律阿保金呢，手提飞叉，有人扶着他上了白毛金睛大骆驼，这大骆驼有个绰号叫千里追风特，比战马还快。那骆驼是沙漠之王啊，经过训练到了战场上那还勇猛无比呢，他骑上大骆驼，高人一头炸人一臂，特别显眼。这时军兵开关落锁，放下吊桥，他们就冲出霸州城，在城关五里处开阔的地方排开阵势，排开了五斗三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他骑着白毛大骆驼定睛往对面观看，按现在钟表说早晨起来6:30左右，太阳刚升起来，霞关万道，天上是碧蓝碧蓝的，天空如洗，秋天的小风吹到身上十分惬意，这正是打仗交手的好时机。耶律阿保金倒背着紫金叉，拢目光定睛瞧看，呵，他一瞅宋军整整齐齐，横看成趟，竖看成行，盔明甲亮，真好像天神一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被激活的贪念。周明远和陈峰曾是一对相互救赎的旧手，也是彼此最信赖的血脉至亲。直到周明远再婚，一切都变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被激活。

时年28岁的陈峰从职校电气工程专业毕业后，一心想要创业，先后代售过电池、电机等自动化设备。不料毫无经验的他接连惨败两次，不仅赔光了父母的积蓄，还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外债。父母不理解他，总说他没出息，亲戚见到他就躲，唯有舅舅周明远不仅没有嫌弃他，还帮他还清了欠款，鼓励他振作。周明远中年下岗后做起了建材生意，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建材公司，一直是陈峰心里的榜样，也成了他灰暗人生的一道光。他发誓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报答舅舅。2022年初，周明远接到噩耗，去青海旅游的儿子小昭遭遇车祸，危在旦夕。周明远整个人都慌了神，只能联系陈峰陪自己去青海。然而当他们赶到青海医院时，小昭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周明远当场晕厥了过去。周明远早年因为常在外忙碌，和妻子渐行渐远，最终离婚收场。离婚后，他带着年仅12岁的儿子全国各地跑，将所有的爱倾注到儿子身上，父子俩的感情非常深厚。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就遭此横祸，周明远一蹶不振。那段时间是陈峰放下手里所有事给表弟办后事，尽心尽力照顾舅舅。表弟走后的半个月，周明远在一个夜里突发心梗死，是陈峰及时发现，将他送进医院，又整天守在病房给舅舅擦洗喂饭，夜里就趴在病床边的折叠桌上休息。看着他胡子拉碴，周明远十分动容。不仅如此，陈峰的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到菜市场精心挑选食材，给弟弟炖汤补身体。周明远自小与姐姐感情甚好，他14岁就丧母，母亲去世后，父亲整日种田也养活不了他们，是姐姐主动辍学打工才养大了他。成年后，姐姐还给他介绍对象，给他办了体面的婚礼。事业有成之后，他理所应当地回报姐姐。陈峰是姐姐唯一的儿子，他也真心当亲儿子一样疼爱。他没想到，到头来还是需要姐姐和外甥来照顾他。那段时间，周明远躺在病床上想了很多，儿子去了，他后继无人，就算哪天真的一命呜呼，也没什么放不下的。于是他将姐姐和陈峰叫到跟前，又找来律师，立下遗嘱，百年后他名下的所有财产，包括公司、房子和存款，都归姐姐及陈峰所有。陈峰很感动，付出了比先前更多的耐心和爱心来照顾舅舅。他给舅舅买各种各样的特效药，还常常给舅舅讲笑话，推着轮椅带他去公园散步。渐渐的，周明远的精气神一天比一天好。2022年8月，周明远顺利出院，回家休养的日子里，陈峰每天上门探望，帮舅舅收拾家务，准备饭菜，陪他聊天解闷。在陈峰的陪伴下，周明远渐渐走出丧子之痛。病愈后，周明远的心态变得豁达，有空就会背着背包去爬山，周末还会约上几个老友去露营徒步。期间，周明远多次提出让陈峰进自己的公司帮他打理业务，但陈峰对建材行业没兴趣，也不想一直活在舅舅的庇护下。周明远虽有些遗憾，但也尊重外甥的决定。2023年7月，陈峰自认为终于找到了当下创业新趋势，新能源汽车。他想代理一款新能源动力电池，但无奈手里积蓄不多，就第一时间想到找舅舅帮忙赞助。不料舅舅看完他的计划书后，竟不太赞同他创业，认为当下大环境不好，而且这行业前期投入太大，无法跟资本大鳄抗衡，希望陈峰再考虑考虑。此前舅舅一直鼓励他尝试新鲜事物，陈峰不能理解，再三追问。周明远不好意思地告诉他，小峰，我现在恐怕没有多余的钱给你投资。

我打算结婚了。陈峰此前就听妈妈提过，舅舅好像找到了第二春。当时他们都觉得舅舅是因为太寂寞了，没想到他会这么快提出再婚。看着外甥震惊的表情，周明远笑着拿出手机，点开相册，如同一个情窦初开的大小伙子般递给陈峰看。这是李艳，是我在徒步的时候认识的。原来几个月前，周明远独自去古观音禅寺游玩，遇到了正在那里做户外直播的李艳。周明远平时鲜少接触直播，一路跟随，听得津津有味。直播结束后，周明远主动走上前和李艳聊起了当地古迹，两人一路相谈甚欢，竟都喜欢徒步和旅游。分别之际，周明远提出加微信，李艳爽快答应。这之后，周明远邀请李艳去徒步了几次，李艳也在做户外直播时请了周明远来当嘉宾讲解，他们一起同游各地。和李艳在一起的日子是那么的阳光明媚，周明远感觉自己仿佛活了过来。此前，周明远为了儿子始终孑然一身，直到儿子去世后，他才发现，除了儿子，他竟一无所有。痛定思痛，他不愿意继续蹉跎岁月，主动和李艳表白。一开始，李艳显得有些犹豫，但望着周明远真挚的眼神，她最终点头答应了。看着舅舅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陈峰也很感慨，打趣儿说：“太好了，我妈早就盼着你能再给我找个舅妈。”周明远也欣喜地说：“我就知道你们会祝福我，改天我把李艳带回来介绍给你们认识。”舅舅再不谈他创业的事，陈峰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很快，陈峰带着父母在一家酒店里见到了李艳，席间李艳向他们道谢：“明远常跟我说，如果没有你们，他早就活不下去了，真是要好好谢谢你们。”陈峰听得有些不舒服，直说：“我们是一家人，相互照应是应该的。”期间，陈峰了解到，李艳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姿色也还可以。他有些不太明白，这样的女人怎么会看上舅舅？反倒是陈峰的妈妈热情地拉着李艳问东问西。可李艳像是在刻意回避着什么，对过往只字不提。直觉告诉陈峰，这个女人不对劲儿，就将李艳的直播主页发给了一个当私家侦探的朋友，让他帮忙查一下。2024年5月，周明远和李艳的婚礼提上了日程，周明远坚持要给李艳一场隆重盛大的婚礼，为此不惜花费重金，在一家高档酒店预定了场地，光是场地布置就花了几十万，还邀请了众多亲朋好友和生意伙伴参加。陈峰私下几次劝舅舅一定要慎重考虑再婚，可在周明远眼里，李艳一直将自己照顾得很好。李艳知道他经历过丧子之痛，身体也不好，就主动学习营养搭配，尽可能陪他做一些有氧运动。外出时随身携带急救包和温水，还隔三差五就邀请周明远的老友聚餐，用热闹驱散他心中的孤寂，带他一点点走出阴霾。周明远觉得李艳对自己是真心的，他也确实渴望有个真心人。可陈峰一再阻拦他再婚，他有些生气。你不就是怕我把钱花光了，没什么遗产留给你？陈峰觉得自己好心被当作驴肝肺，开始对舅舅有了抱怨。周明远和陈峰曾是一对相互救赎的旧手，也是彼此最信赖的血脉至亲。直到周明远再婚，一切都变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被激活的贪念。

这年八月，私家侦探给陈峰带来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李艳不仅离过婚，还有一个10岁大的儿子。陈峰当即拿着调查结果找到了舅舅。你看吧，我就说这个女人不简单。当周明远看到李艳此前的婚姻证明以及她和孩子的诸多照片，甚至有些照片还是他们婚后拍摄的，起初也感觉受到了欺骗。

但他最终冷静下来，决定回去跟李燕问清楚。陈峰一再叮嘱道：“舅舅，你可千万别再被他骗了。”没想到没几天，周明远就打来电话解释：“小峰，他已经向我认错了，他当初是害怕我介意，才一时糊涂隐瞒了婚史和孩子的事情，也怪我当时没了解清楚，就急切地跟他定下了婚期，让他连解释的时间都没有，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我已经原谅他了。”陈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劲儿责备舅舅是老糊涂了。可周明远心里很清楚，自己已经年过半百，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不容易，那毕竟是过去的事情，他不想计较太多。舅甥俩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谁也说服不了谁。2025年4月，陈峰突然接到李燕的电话，他哭着说：“我们在四川，你舅舅出事了。”陈峰很快赶了过去，在小金县的医院，陈峰见到了昏睡不醒的舅舅。医生说，患者因为高原反应再次引发心肌梗死。陈峰对李燕咆哮道：“舅舅本来心脏就不好，你为什么要带他到这里？”原来前段时间，李燕准备去四姑娘山做一次户外直播，周明远不放心他一个人，也想一同前往。李燕一直都知道周明远有过心肌梗死，但认识这么久以来，周明远身体状况良好，从未发过病，他就觉得不算严重，在网上做了一些攻略后，就带着周明远来到了四姑娘山。没想到抵达小金县的第一天夜里，周明远就发起了低烧，又想去看看山上的风景，结果刚进山不久，周明远就开始气喘吁吁，没多久就倒在了地上。好在途中的两名医学生对周明远急救，同行人一起将他送下山，救护车也早就等在了山下。因为抢救及时，周明远最终转危为安。陈峰对李燕一直有偏见，忍不住阴谋论，觉得李燕是故意带舅舅来四姑娘山，想要谋财害命。可他没想到，舅舅醒来后第一时间拉过李燕的手，安慰他说：“吓坏你了吧，我没事儿。”陈峰在医院照顾舅舅，可舅舅眼里只有那个女人，几次跟他说：“你对李燕太冷漠了，你要是实在不想待在这里，就先回去吧。”陈峰意识到，在舅舅眼里，李燕已经比他重要的多了。可他和李燕终究是半路夫妻，自己才是他的亲外甥，是血脉相连的至亲啊。从四姑娘山回来后，陈峰很少再主动联系舅舅，周明远也关起门过自己的日子。几个月后，陈峰再次找到舅舅，吞吞吐吐想要借点钱。此前虽然舅舅不支持他创业，但他并没有放弃这个项目，而是向银行贷了款。贷款时他原本有些犹豫，但朋友劝他说，万一还不起，他的舅舅也不会见死不救的。陈峰便先后跟几家银行贷款了共计200万，没想到200万投进去连个水花都没看到，反而是银行不断催还款，他只能硬着头皮来找舅舅。周明远觉得陈峰当初不听自己的话还大胆借贷，实在是孺子不可教也，当着姐姐的面批评他，坚决不肯借钱给他。陈峰觉得是舅舅老了，不能接受新鲜事物，也不敢冒险。但陈峰的妈妈却告诉陈峰：“你舅舅私下跟我说过，他手里的钱不多了，家里的开销又大，实在拿不出钱来帮你。”原来李燕与前夫离婚后，儿子小天归他抚养，他做户外直播，经常早出晚归，只能将儿子送回外婆家。但老人年纪大了，小天又正值叛逆期，李燕心中难免牵挂，又怕周明远介意，才一直忍受着与儿子分离。从四姑娘山回来后，李燕忙着照顾周明远，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见过儿子了。一次周明远半夜醒来，听到李燕在阳台上和小天通电话，心生不忍，主动提出将他儿子接过来一起居住。没多久，李燕从老家带回了小天，想到小天跟儿子一样，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周明远就忍不住对他多一份心疼。时间一长，两人也处出了感情，

前不久，周明远主动要求将小天改姓为周，给他报了昂贵的兴趣班，还出去旅了游，花了不少钱。陈峰气愤离开，觉得舅舅亲疏不分，在亲戚面前诸多怨言。周明远听说后，对外甥也感到很失望。2026年初，周明远突然撤销了之前立下的遗嘱，让律师转告陈峰，说自己对李燕母子有照顾义务，希望陈峰能够理解他。这个消息彻底将陈峰击垮，他借酒浇愁，和朋友诉说心中的苦闷。酒醒后，他发现朋友已经携款逃跑了，将烂摊子丢给了他。陈峰一时心如死灰。2026年4月3号下午，陈峰接到了周明远打来的电话，让他晚上来家里坐坐，说是有事情要和他商量。陈峰心里还抱有一丝幻想，觉得舅舅还是会拉自己一把。不料当晚舅舅却告诉他，自己打算一家人搬去海南居住，已经找了职业经理人打理公司，拿了一部分钱出来，但在那边买房子还差点钱，就想把老房子卖了。老房子是陈峰外公留下的，陈峰自觉也有继承权，可舅舅仿若不知，陈峰突然就爆发了。这房子是外公外婆留下的，我也有份儿，我不同意。陈峰指责舅舅就是被李燕挑唆的，李燕听了也很生气，想赶走陈峰。拉扯中，陈峰猛地将李燕推倒，李燕的头刚好撞到了茶几的脚上，鲜血瞬间流了出来。周明远拨打了120，李燕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因为颅内出血急需开颅手术。手术后李燕一直昏迷不醒，李燕的儿子报了警，当晚陈峰被警方带走。陈峰的妈妈哭求周明远出具谅解书，姐弟俩都忍不住老泪纵横，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一场温暖的生命救赎，却终于冰冷毁灭的人间悲剧。情感不应是投资，真心无法用金钱计量。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一旦掺杂了强烈的功利目的，就失去了最宝贵的纯粹性，并可能滋生怨恨。始于恩，终于怨，源于贪，毁于怒。在一切人际关系中，守住法律的底线，保持情感的纯粹，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蚌埠综合广播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 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输入123三个数字啊，阿拉伯数字123，点击发送之后会弹出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扫描并且关注识别这个二维码之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您可以在听友群当中呢，同样的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分享您的一些感悟啊、妙招啊、见闻啊，都是可以的。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一些私家车主会在空闲的时候呢，跑几单网约车、顺风车。这本来呢是拓宽收入来源的一个途径，但是最近商务部等九个部门正式印发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加大保险服务支持力度。通知强调要进一步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车险市场有可能就迎来更加精细化、专业化的产品服务升级。所以啊，您的这个副业有可能会让您的车险啊失效，具体是为什么呢？稍后我们来一起了解。下面呢，我们先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吴警官啊。您好，吴警官。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2: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刷单返利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1: 那也请您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同时呢给大家来拆解一下这其中是什么样的一些诈骗手法。
2: 好的。7月12日，我市发生一起刷单返利类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在58同城软件上收到陌生信息，对方询问报警人是否想做兼职手工活。随后报警人同意后，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让报警人扫码下载一个陌生的软件，在软件中接单做任务。刚开始的任务都非常简单，多为点赞、关注一些账号或者商品，截图发给对方即可获得返利。几单之后，客服就称需要做充值任务。报警人充值后，客服称此单为连单任务，必须全部完成才可提现。报警人按要求完成三单任务后期进行提现，客服却称报警人的操作失误导致资金被冻结，必须继续充值才能解冻。报警人随后再次充值，发现并未解冻，客服称报警人信誉分不足，需要购买信誉分。随后报警人意识到被骗，共计损失8万元。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请您啊再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宣传一下，介绍一下啊，怎么样来防范电信诈骗。
2: 在这一类兼职刷单的诈骗中，首先诈骗分子会通过一些网络平台精准引流，诱导我们的受害人去下载一些不常见小众的诈骗 APP， 以简单轻松的手工活、低门槛兼单赚钱为噱头，主动私信受害人，利用大众兼职赚钱的心理吸引受害人上钩。在获取受害人初步信任后，规避正规平台交易渠道，推送专属二维码，诱导受害人下载非正常小众的陌生 APP， 搭建脱离监管的私下诈骗场景，为后续实施诈骗、规避平台风险铺垫基础。随后会以各种首次充值骗取本金，受害人下载 APP 后，诈骗分子以正规接单做任务为幌子，引导受害人参与任务操作，营造真实兼职接单的假象。待受害人熟悉流程，放下戒备后，客服以完成连单任务才可提现收益为由，诱导受害人主动充值资金完成任务。 利用受害人想要赚取兼职收益、收回本金的心理，完成第一轮资金骗取，初步达到诈骗目的。随后会制造各种借口，层层加码，连环诈骗。当受害人完成任务申请提现时，诈骗分子会刻意捏造，例如受害人自己操作失误导致资金冻结的虚假问题，以设置提现障碍、充值解冻即可全额提现为诱饵，逼迫受害人二次充值。在受害人再次充值仍无法解冻后，又编造信誉分不足等等全新理由，要求受害人持续施压，层层套路，不断诱导受害人追加投资，直到受害人察觉，完成全程连环诈骗。垫付所有的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轻信网络上高佣金、先垫付等兼职刷单信息，千万别被高额的报酬迷惑。如果发现被骗，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1: 非常感谢吴警官给我们详细的拆解诈骗的套路以及提示，也希望呢对大家有帮助，能够阻止更多的人上当受骗。非常感谢吴警官，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3: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4: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0: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1: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2: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1: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2: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1: 不信不理不汇款，
2: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3: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百姓热线啊！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商务部等九个部门正式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那在这当中呢，也提到啊，如果有私家车主是选择啊，空闲时间啊，跑跑网约车、顺风车，拓宽一下自己的家庭的收入的话，如果不注意细节，那这种私家车兼职行为就容易在发生事故之后被保险公司拒赔。为什么呢？顺路分摊成本的互助合成不受限制，但如果说是以载客营运为目的的，那一定要及时变更车辆的营运属性，更换对应的营运的车险，避免在事故发生之后无法理赔，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顺风车在法律上是属于合成互助的概念，偶尔顺路搭乘他人，分摊一部分用车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一般不影响正常理赔。但是如果说私家车频繁载客，或者直接在相关平台接单运营，那就属于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的行为。根据保险法第52条的规定，被保险人未履行相应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提醒您啊，这个通知出台之后，如果说您呢是用私家车去会跑跑网约车啊、顺风车啊，那么去更换一下对应的营运的车险，这样的话呢，万一有什么事故发生，就不会造成一些额外的损失。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市公安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一位王先生咨询身份证到期怎么更换，答复是换领身份证需要前往派出所啊，就是不管您是在哪里，您可以到就近的派出所去办理就可以了，就不一定是要到您的办证原来办证的点，或者说您户口所在地，现在呢已经可以甚至全国异地都可以通办了啊。周先生反映他小区的监控不能正常使用，答复是小区监控不能正常使用的问题，辖区派出所也已经联系了物业部门来抓紧进行维修。徐先生反映他的家里人呢早年去世了，到哪儿能开死亡证明？钓鱼台派出所也查询到了徐先生家人在1979年死亡的电子档案，也电话联系了徐先生，这样呢可以到钓鱼台派出所去出具相关的证明材料。好，以上是市公安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如果说听众朋友您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反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我们出去办事儿啊，就觉得非常方便。你比如说，我们去商场、超市买个东西，或者我们到医院看病啊，往往刷个脸就可以了，是吧？用你的脸就可以，作为一个通行证来用你卡里面的这些钱。但是呢，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方便的背后也有信息泄露的风险，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安全的一些因素。你比如说，如果是一些过度的收集的个人信息，被一些心怀叵测或不法分子，他们这些人拿到了以后，那就有可能去干坏事儿啊，有可能。

最后我们会因为用了我们的身份证啊或者是其他的信息啊，莫名其妙的啊，也要为他们去背锅啊。当然最终还是以调查的事实为准，但是总之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麻烦。你比如说有位小李就没想通，他的个人信息怎么就被广而告知了啊？他说他就是在教育机构平台领了一份考前复习资料，只注册了账号，推销电话就跟着来了。每一次授权的背后啊，都可能藏着一次信息的越界，从填表到刷脸，到底是谁拿走了我们的个人信息呢？记者也就此展开了调查。根据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简单的说，凡是能辨认出你的信息，比如说你的姓名、身份证件的号码、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都是属于典型的个人信息。但是这些信息的收集的边界正在被不断的突破。最近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通报，经过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71款移动应用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你比如说小李因为好奇点击了某网贷的 APP 查看额度，结果就接到了各种借贷的电话，就是一次不经意的操作给他引来无数的推销电话。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情况，这样的烦恼？而且往往您接到的那些电话甚至都跟您没有关系，什么培训班啊，什么教您会小视频的制作呀、剪辑呀，或者是贷款呀、买车呀、商铺啊等等，就是可能您还跟这个小李不一样，您就没有看相关的内容也能接到这个电话。 APP 所谓的强制授权呢，是有三种形态，不提供信息就不能使用 APP， 一次性要求开启多个无关权限，超范围索取与业务场景无关的个人信息，这本质上是一种诱导，或是利用技术架构和信息不对称进行的一种设定，是一种技术上的强制。专家认为啊，即便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强制，那这类做法至少违背了我们当事人的自愿的意愿，是存在一定的违法性的啊。线上是这样，其实个人信息在线下也是难以藏身的。你比如说该到续保的时候了，哎呀，不同保险公司的电话没完没了，是吧？有时候一天都接到几十个，开什么车呀，现在的险种啊，你的车什么时候要开始审了，哎，比我们自己还清楚呢。那不少线下场景的信息的收集更是一个重灾区了，保险、中介、培训班、各类会员登记都是个人信息泄露的一个高发的地带。你看还有不少小区为了便于管理，在大门和各个单元入口安装了面部识别系统，倒是省事儿了，不用刷卡了，是吧？不用按门铃了，不要拿钥匙了。但是呢，不少业主啊却忧心忡忡，因为不光要上传照片啊，你连家庭关系你也得填啊，孩子在小区里玩都让人不踏实了。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第六条确立了最小必要原则啊，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超出必须范围的有可能会涉及过度的收集。如果说小区的门禁只有面部识别一种方式，那就构成了技术上的强制，这是不被法律允许的。小区门禁不能将面部识别作为唯一验证方式，必须要提供刷卡等其他的替代的途径。当然生活中啊，有些需要提供个人信息的情形它是法律所允许的，个人信息采集是以同意为原则，但是法律呢同样也明确了一些例外啊，比如说未履行合同所必须、未履行法定义务、应对公共安全事件以及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等等。他举例，比如说你打车提供位置和联系方式就属于未履行合同所必须，法律允许不需要你单独的去同意。但是未履行合同所必须提供个人信息的情况并不等于个人信息可以脱离场景随意来使用啊，不需要同意并不意味着个人对这些信息不享有任何权利，知情权、查阅权、复制权、更正权、删除权、转移权，这些权利在任何情形下都应当有完整的享有。

那是谁在泄露个人信息呢？比如说一位何女士，为了接听孩子升学的重要电话，特意办了一个新的手机号，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向外面打过。但是就在完成志愿填报以后的关键期，从这个号码拨打进来的房产中介培训机构电话接踵而至。类似的情况还有啊，有一位小刘就看了一次牙，然后就频繁接到了多家私立口腔医院的推销电话。学校医院这类单位呢，掌握着海量的个人信息，但是限于人员技术等因素，信息采集和管理常常委托给第三方，那这样的一种外包的模式就可能给信息保护带来隐患。比如说山西太原的公安机关侦破了一起涉及学校、教培机构、眼科医院等领域内鬼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涉案金额超过了22万块钱。个人信息究竟通过了哪些路径泄露的，历经了多少环节，最后又去了哪里呢？我们合肥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网络案件侦查大队的教导员陆宇说啊，经过持续的深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黑灰产业链，发现泄露信息存在多种途径，爬虫、盗爬后台、木马植入、钓鱼链接诱导，以及从电商、招聘、公示等公开渠道抓取零散的信息，清洗整合建库倒卖的技术流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这些涵盖教育、医疗、快递等各类信息的数据，它的非法交易已经形成了闭环的灰色产业链。他们从源头获取了信息之后啊，一些伪装成运维人员的小型技术工作室就会介入分拣标注，抬升数据的价值。流通端存在多级的中间商，他们往往注册一个空壳公司，打着市场调研、数据咨询的幌子进行分销。最终呢，这些信息流向的终端是违规小微企业，甚至是一些诈骗团伙。那既然有这种疯狂的倒卖的行为，那必然是有这个需求啊。那谁是买家呢？陆宇介绍啊，占比最高的就是电信网络诈骗团伙，他们依托精准信息实施定向诈骗，大幅提升作案的成功率。还有一部分中介培训机构会批量采购信息，用于电话、短信骚扰式推销，还有假借私家侦探名义获取住址、资产、婚姻信息，实施跟踪勒索等非法活动。更隐蔽的是通过网络进行黑灰产运营，收购实名账号、手机刷控屏、薅平台福利，搭建非法工具。不仅如此啊，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还被明码标价，从单一的通讯录的信息到包含户籍、征信、医疗等高敏感内容的精准客户群，价格从每条几分钱到几十元不等。比如说山西长治公安机关侦破的一起为境外电诈集团提供免验证微信号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涉案的资产达到2000多万元。那说到这以后，我们个人还是要做好这方面的保护的。我们怎么来守护好个人信息安全呢？对于超范围采集、非法泄露个人信息的行为，过往的监管以事后被动处置为主，多在群众投诉、信息泄露事件爆发之后开展调查，督促整改。像今年相关的部门呢，就强化了常态化

共鸣啊。一位 Mr. 大瑞朋友就留言，他说其实夏天蚊子是特别多，尤其是晚上，他们家灭蚊灯、灭蚊液、灭蚊拍应有尽有，还有呢纱窗一定要完善好，千万别漏洞啊。刚刚这一点我们也说到了，还有呢就是他也说到的，他们的重灾区就是卫生间不要积太多的水，给蚊子留下太多的温床，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第一点就说到不要给蚊子繁殖的机会啊。啊，这位听众朋友呢还想提醒一下，他说有的杯子没有盖啊，如果放一夜，尽量第二天水就倒掉了，有可能蚊子会在杯子里产卵。哎，这个倒是非常细致的一个提醒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说到了饮水机的接水盘、水培的花瓶，但是呢还真没说到这个喝水的杯子，所以呢这一点呢也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样，积水不流，蚊子发愁。好，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掌握好一些各自的防蚊的妙招。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9到30度。预计15号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导播彭宁和我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和参与。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在苏州张家港的一座现代化的厂房里，一只机械臂正凝神静气，运笔书写。当千年的笔墨被注入科技的灵魂，这座工业之城的蜕变故事便在此刻悄然写就。在长江三角洲一系列超级县城中，综合实力连续32年稳居全国百强县前3名的张家港，无疑是年轻而又特别的一座城市。在这里，氢能时代不再是未来构想，千亿级汽车产业集群正以实实在在的港城速度从蓝图加速驶入现实。2019年，一颗重量级的产业棋子落在长三角的棋盘上，长城汽车与宝马汽车将他们的合资项目光束汽车压注于一个当时汽车产业还并不突出的城市张家港。在强手如林的长三角，光束汽车为何做出了这个看似大胆的选择？
3: 我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在汽车行业，就是我们的长城汽车。实际上我这么多年，将近20年吧，一直从事的是汽车制造的这个行业，也没有换过别的工作。所以说我对汽车行业呢，还是有比较非常深的这种感情。
2: 李学峰，光束汽车首席运营官，2006年入行，从长城汽车一路走来，亲历了中国汽车产业的每一次转型。对他而言，光束汽车不仅是职业生涯的一次跨越，更是从传统燃油赛道转向全球新能源竞技场的全新开端。
3: 我们作为炼铸企业，实际上我们还有需要很多的供应商配合我们去进行产品供应、零部件供应。那么在这方面呢，张家港政府同时在我们工厂的周边规划了零部件企业园，这样的话就是说让我们有更好的条件去吸引我们的供应商到张家港，也到张家港进行这个建厂。
2: 走进光束汽车工厂，时间被赋予全新的意义。

0: 每84秒便有一辆新车驶下生产线。支撑这光速速度的是一套覆盖全流程的智能体系，从冲压、焊装到涂装、总装，自动导引车与机械臂精准协作，如同交响乐般，将设计、生产及交付的每一个环节无缝衔接。
1: 不管是做开始是传统燃油车到现在的新能源，实际上我们每一年我们的汽车都在发生变化，因为随着新的技术的出现，新的技术应用，其实一直在不断的变新、创新跟变革。
0: 然而真正的光速速度绝非冰冷的自动化，它最独特的密码在于如何重新定义人在智能制造中的角色。一次检验中，一个看似普通的车辆标识错贴问题引起了李学峰的注意。通过现场调研，他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由于产品配置丰富，可供客户选择的零部件搭配组合多达2000余种，对于一线操作人员来说，要将每一份订单的独特配置都处理得万无一失，这无疑是巨大的工作量。
1: 所以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其实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讲，我觉得还是对员工感觉比较抱歉的，因为应该说是我们并没有从设计上给员工能够提供很好的帮助，其实我们把很多的压力给到了员工。
0: 员工的努力不应消耗在应对复杂系统的压力上，这个问题从一个需要追责的质量点转变成了一个必须从系统设计上解决的赋能契机。
1: 我就在想，我们现在的产品上用了很多的科技技术来去让顾客有更好的体验跟价值，给顾客创造价值，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些科技的手段也在我们的现场上应用，帮助我们的员工来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呢？
0: 于是一场关于人机协同的深度实践在光速工厂全面展开。在这里你甚至能看到会写毛笔字的机器人，这并非技术表演，而是一场激发员工创新能力的智能练兵。
1: 因为现在我们线体上大量运用了机器人了嘛，实际上我们通过观察都能发现一些问题，那么为了引导我们的员工去提升他去对机器人的管理能力，那么我们会做一些技能的比赛。那我们这个机器人写毛笔字呢，其实我们员工为了体现他的这个动手能力跟成果，设定了这么一套程序。
0: 如果说机器人写字是赋能员工管理智能的体现，那么在总装车间实时联网的自动导引车则是赋能员工身体的贴心设计。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特殊的工装车呢，就是我们自己研制的啊，我们给它起个代号呢叫耕地锤，因为员工工作过程中可能要拿一些工具箱啊，拿一些零部件啊，那随手就可以拿了，就把这些行走的这个浪费呢都把它取消掉了，从而呢减轻我们员工的作业强度，就是想办法1厘米1厘米的降低员工的行走的这些距离，哪怕1厘米也会给员工创造很大的价值。
0: 一厘米在这里成为了衡量价值的全新尺度，它丈量的不是距离，而是对效率的极致追求，对员工关怀的细致入微。正是这每一厘米的持续精进，最终汇聚成了驱动光速速度的磅礴力量。从第一辆 mini 电动车在港城下线，到如今第10万辆整车诞生，光速的产品已驶向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在启程前，每辆车都要完成最后的成人礼。
1: 过来试试车，我们这个过程呢，主要会测试我们整车的加速性能、刹车性能，包括驻车的这些性能，都会在我们这个试车跑道里进行一个确认。
0: 当一辆辆新车通过考验驶向世界时，个人的职业决心、企业的发展目标与城市的产业抱负在此刻交织，并最终汇聚成一个清晰而坚定的愿景，
1: 就是扎根港城，做最优秀的中国制造，服务于全球的客户。我们也希望呢，沿着我们这个目标，能够为全球的客户提供持续提供优秀的产品。
0: 这一共识也正与城市的节奏同频共振。
2: 我们以张家港市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发展大会的形式，然后我们做了一个3年行动计划的发布。到2027年，我们产值要突破1000亿。突破1000亿呢，也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翻一番。
0: 随着人工智能、5G 等技术不断重塑汽车产业，当汽车变成智能移动空间，传统企业如何转型？蜂巢电子的故事给出了答案。蜂巢电子品质部长康立杰，这位来自河北保定的管理者，亲历并推动了企业的全面制造升级。
3: 从我个人来言呢，从内外市呢转到了电子板块，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我们汽车电子，其实对我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于我们公司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呢，可以说呢是我跟公司是同步生长。
0: 走过近30载的蜂巢电子，曾以内外式工艺闻名业界。为应对汽车新四化浪潮下传统零部件需求的萎缩，2020年，蜂巢电子开始专注研发智能网联产品，以此驱动传统业务的技术迭代。从北方来到江南，以康立杰为代表的团队在张家港这片热土上安家落户的同时，也推动着企业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迈进。
3: 我们的产品呢，其实也是一个从零的基础上进行开发的。这个零的基础不光是包含我们这个团队，包含我们的产品的设计，都是从零开始搭建起来。
0: 位于蜂巢电子的智能制造车间，一条全自动表面贴装技术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在这条生产线上，有一个工位对康立杰而言意义非凡。
3: 这是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测试工位，我们产品组装完毕以后都会在这个工位上进行测试，因为这个对于我来讲它是一个黑匣子产品，这里边它的一些测试的逻辑啊，包括程序啊，我是不了解的，所以说当时也是对这个特别感兴趣，也专门的也是请教了我们的工程师，跟他进行了一个学习。
0: 从传统制造跨入智能电子，测试工位这个黑匣子驱动了康立杰的新一轮学习。
3: 测试这一板块是我最感兴趣的，对于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很新奇的，那原先我所接触的它就是一个能看到的一个监测的过程，那这些看不到的，那所以说我要去看，那我看不到这些东西我怎么去监控它。
0: 于是生产线成了它最好的课堂。
3: 直到一到生产线上，就在这儿跟我们的工程师去聊去学习，他给我讲解，让我去理解这里边的工作的一个原理，进行一个逻辑，同时呢也让我确确实实在这个对这个行业里边的这种专业的知识能力也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0: 从看得见的装配到看不见的信号与数据，测试工位是康立杰打开新世界的一扇门，让他完成了个人的再入行，而门后是整个团队从零开始的凝练缩影。无论产品如何演变，作为质量负责人，康立杰心中紧绷着一根弦，他所守护的不仅是生产线上的一件合格产品，更是未来道路上每一位驾乘者的安全。在蜂巢电子的实验室里，一场发生在不可见频谱中的战争已然打响。我们生活的空间充满了各种电磁波，它们是现代通信的载体，却也可能是精密电子元件的干扰源。
3: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整个一个 EMC 这个实验室，它来测我们电磁干扰。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的手机或者对讲机在使用过程中，它是通过波信号来传递的。但是这个波和信号呢，会对我们的产品产生一个影响，但是我们不可避免的要在生活中使用，那所以说呢，我们的产品必须具备一定的抗电磁干扰的能力。
0: 经过层层严苛测试，最终呈现在用户面前的是这款集数字仪表、驾驶员监控、智能语音等先进功能于一身的座舱域控制器。作为国内首批基于高通骁龙汽车座舱平台的产品，它正在成为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将这样的创新成果与一座城市联系在一起，背后是一场深思熟虑的选择。
3: 第一个优势是人才的优势，第二个优势是地理环境，第三个优势是周边的这个供应链资源，第四个其实最大的还是政府的支持。
0: 一款产品承载着技术的突破，一座城市托举着产业的未来。从看得见的质感体验到看不见的代码运算，蜂巢电子用5年时间完成了一次成功的产业跨越。而在张家港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这样的创新故事仍在不断续写。
4: 您看到的这个正在加的，其实这里不是油，它是氢。这个公交车整个就是从这里加入的是氢气，通过燃料电池，然后来氢和氧来进行反应，其实产生的尾气就是水。所以它能真正的实现的一个就是纯环保无污染。
0: 自2019年起，一抹抹轻快的绿色身影便开始融入张家港的日常街景。这些公交车的动力之源正来自车顶之上由国富氢能提供的车载供氢系统。
4: 氢能行业上，我们算是在全国都算是比较早的先行者，有些领域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开拓者。
0: 在氢能这条新赛道上，国富氢能是不折不扣的开拓者之一。然而将时间拨回2016年，这家如今行业的领军者起步时却面临着几乎从零开始的三无困境。国富氢能技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昭至今仍对那段拓荒期记忆犹新。
4: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三无，就是没有，就整个大势上其实是没有太多氢能的这个大势，然后你去找这些技术材料和文献，其实你是几乎是检索不到的。第三个是国内其实是没有标准法规和人员的。
0: 就在企业艰难前行的同时，一场超前的产业布局已在张家港悄然展开。
4: 张家港其实在2019年其实就已经开始出台氢能的发展3年规划纲要，这是比中国很多地区以及在国家的这个氢能发展的规划里面更往前的。所以最开始我们想做氢能装备这个产业研发，因为走的还比较早，前期在研发在整合资源做产学研合作的基础上，就是张家港政府其实就已经开始注入了更多的力量。
0: 政府的远见与企业的雄心最终形成了强大的发展动力。走进国富氢能的智能化工厂，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转。
4: 我们刚才在车上看到了这个车上用的这个高压车载供氢系统，它其中的核心的部件就是高压储氢瓶。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产线呢，它就是一个高压氢瓶的一个生产车间。
0: 氢是元素周期表中最轻的元素，而将它安全地锁在瓶中曾是行业最大的难题。氢分子极易逃逸，常规压力下的储存量又十分有限，这个看似简单的储氢瓶需要承受极高的压力。以70兆帕的储氢瓶为例，其内部压力相当于在1平方米的面积上站立着1000多头成年大象。起步之初，面对核心技术的空白，国富氢能只能引进国外示范产线。然而卡脖子的切肤之痛也随之而来。
4: 它使得设备它会要维修保养，它也会经常要损坏和更换零部件。第一是备品备件它没有那么的全，第二个呢就是它要从国外要来人，然后到国内来进行技术指导，有些时候甚至我们要等2个月。你想想

0: 一个设备我等个一两个月，这个时间上肯定是吃不消的。
1: 被动等待没有出路，国产化成为唯一的选择。
0: 当时我觉得最先解决的就是倒时差的问题。我们开玩笑讲是个白天是我们国内，因为要找国产化的设备，我们要去找不同的技术，然后我们自己要出图，还要转国标，那可能晚上上半夜和下半夜要和不同的团队去做开会，就这样来回的倒。
1: 从受制于人的技术封锁到蹒跚学步的自主攻关，这场艰苦卓绝的产业跋涉在2024年6月迎来了一个阶段性答案。国富氢能三期智能化基地投产，这座全国领先的氢能装备基地不仅是企业发展的里程碑，更是张家港全力打造长三角氢走廊核心示范区梦想落地的坚实一步。如今在国富氢能的生产线上已不见一台国外设备，所有装备均由企业联合国内供应商共同研发出最适合中国工艺的定制化生产线。
0: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其实是我们整个产线里其实应该说高压清频的一个另外一个核心的工序之一，就是这个缠绕房。您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整个35兆帕和70兆帕的高压清频，它的承压其实主要就是碳纤维在替它承受这个压力。
1: 安全是氢能产业的生命线，对于每一只出厂的储氢瓶，国富氢能都进行了最严苛的考验。
0: 火烧、跌落、撞击，我们甚至连枪击实验我们是全部做了验证。我们每一个产线上的每一批产品都每一批次都会去做到把它打爆为止，我会把这个产品做到它的极限压力来爆破，来验证我的这一批产品的稳定性和它的安全性。
1: 在通过极限安全验证之后，氢能最动人的特质得以展现。与燃油车排放尾气不同，氢能车辆的排放物只有水。
0: 因为刚开始它的水排量还没有这么大，我们直接拿试纸可以在接口。其实按照道理，它这个水其实如果是新车，它没有什么污染物，就这个水是直接可以饮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基本上是在这个基本上是在7这样一个和我们基本上正常的这个饮用水的这个。矿泉水饮用水基本上是在一个 pH 值的这个空间的范围，对，基本上是这个数据。所以我们说这个氢燃料电池是一个非常清洁的一个交通能源工具，就是因为它的唯一排放物其实只有水。
1: 当轻快公交融入日常，当氢能装备走向世界，一个充满活力的氢能产业生态已在张家港生根成型。从气源到应用，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清晰可见，标志着长三角氢走廊核心示范区正从蓝图变为现实。在张家港氢能产业蓬勃发展的浪潮中，一批创新企业正快速成长。燃料电池电堆是氢能源汽车产业链中的核心零部件之一，它的作用是把车载储氢瓶中的氢气转化为电能，如同心脏一样，为氢能源汽车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专注这一核心技术的季冲氢能，正是在这片产业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代表企业。
2: 我们这个产线落地以后，最早生产的一个就是验证的这个车型，张家港政府确实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订单，让我们完成了这个我们车型的一个验证。我们的第一个订单就是张家港的公交车跟环卫车，现在他们这个公交车也在持续运营。
1: 目前张家港已有70多辆氢能公交车投入运营，其中部分车辆搭载的正是季冲氢能生产的电堆产品。
2: 这个很厚的一个电堆，就是这么堆叠而成的，是因为这个看起来比较直观嘛，大家看一下，就是一块双极板，一块锰电极，然后一个把它堆叠，然后堆叠成这么厚，然后形成一整个的电堆。
1: 电堆是氢燃料电池汽车开发中技术壁垒最高的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车的性能、寿命和成本。 冀冲氢能通过自主研发，在核心的涂层工艺上取得关键突破，攻克了行业瓶颈。同时，借助张家港成熟的氢能产业链，更大幅降低了综合成本。
2: 张家港的氢气现在我们使用的价格是2.8一方，一公斤大概32块钱。对于我们来说，尤其做测试来说，大概一年能省的成本大概就在300万到400万。
1: 氢气是生产环节中必不可少的消耗品之一，优惠的氢气价格是张家港政府支持企业发展的又一实际体现。
2: 最主要的是这个企业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省，是我们生产的产能越来越多，我们省的就越多，这个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1: 在氢能制储输用全产业链中，终端应用是关键，而商业化应用的核心在于成本。通过持续降低氢能损耗与电池成本，燃料电池的商业化进程正在加速，氢能产业链也由此进入良性发展循环。从一纸规划到完整生态，从单一企业到产业集群，张家港正在用实践证明，当城市的远见与创新的力量相遇，就能催生改变产业格局的磅礴动能。在奔腾的长江沿岸城市群中，张家港正以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全速奔跑。这座年轻的城市已汇聚近400家汽车全产业链企业，并立下新航标，3年内冲刺1000亿级产业集群。与此同时，张家港前瞻布局未来赛道，集聚近50家涉氢企业，成功搭建起从制氢、储运到应用的氢能全产业链生态。政企同频，不求一枝独秀，但求万木欣荣。这便是张家港，一片让创新扎根、梦想开花的热土。

0: 2.31分毫厘，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3: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3: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0: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

0: 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

0: 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1: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

0: 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九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八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3: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4: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6: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

0: 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 20% 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

0: 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 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武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随时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来逐一的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冯树，冯局长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2: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李怀冰，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督察大队大队长胡兴岩，市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陈树良，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冯局长，今年上半年我们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都感觉到蚌埠可玩可逛可游的地方是越来越多了，不管是咱们本地的市民还是外地慕名来到蚌埠游玩的一些游客朋友们，大家吃住游购玩一体，都能够感觉到蚌埠的旅游业呈现的是一派蓬勃向上昂扬的这个发展的态势。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能不能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大概在刚刚过去的这6-7个月上半年，我们蚌埠市的文旅市场呈现了什么样的新变化和新亮点，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正如您所说啊，今年上半年我们聚焦景区提质、业态初心、活动引流和宣传扩面，精准发力，我们全市的文旅市场的热度啊是持续攀升。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古民居博览园现在已经常态化的免费对外开放了，那么今年的清明节和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接待游客是25.1万人次。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春季的这个固镇的古阳樱花季啊，古阳樱花季这个接待人次呢是42.7万人次啊。这个我们的这个龙子湖畔的南北分界线啊，这个雕塑呢也是外地的游客们都排起长队啊来体验这个一脚跨南北的这种神奇。
2: 对，
3: 我们的线上话题《蚌埠藏着南北交融的浪漫》等这种线上的话题阅读量呢，超3600万人次，全网的总曝光量达1.8亿。我们的城市文旅新形象进一步彰显。那么具体来看呢，主要是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亮点啊。一是这个提质赋能、夯实文旅的硬支撑，我们重点聚焦了 A 级旅游景区啊，推动景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质量不断的提升。那么今年3月份以来的，我们重点指导了相关县区实施了这个龙子湖、涂山还有白乳泉三个景区的这个环境整治提升工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的龙子湖景区是实施了这个基础设施的系统修复，我们更换了这个龙步桥啊、西公园等区域的这个破损的这个板材，并加固了多处的栈道。那么针对这个亮化设施老旧的问题，我们增设了台阶亮化，完善了夜间的照明，在临湖台阶这些风险点位增设了100余张的提示贴和警示牌，从而强化这个游园安全的这个提醒。同时呢，开展了这个夜间垂钓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切实维护了景区的生态环境和公共秩序。那么在涂山景区呢，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个停车的问题啊一直是比较难解决的。
2: 对，
3: 那么今年呢，我们在这个景区的南入口啊，把这个停车场进行了这个扩建和改造，新增了大约有300个停车位啊，这个也已经在今年的这个涂山庙会期间啊启用了。那么对于涂山的栈道、护栏、台阶和路面这些设施呢，全面进行了排查和维修。对于流动摊贩，实行了这个统一的划区啊，规范经营，杜绝这个乱摆乱放和这个强买强卖的行为。啊，在这个五一庙会期间呢，景区这个增配了管理人员 啊，那么在这个高峰期呢，增强管理，景区的环境卫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2: 对，
3: 更加规范的有序了。
2: 对，明显的今年的这个庙会期间，整个的现场的秩序更加的井然了。
3: 对，是的。那么怀远的白乳泉景区呢，也是因为它在这个主干道啊旁边，所以我们在这个入口处这个主干道上啊，增设了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引导牌，而且也安装了这个减速带啊，包括把这个人行横道过马路的人行横道给它加宽了，那么游客这个通行的安全性呢大幅的提升。在重点节假日期间呢，实行多部门的联合值守。那么在今年五一这个游客量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们还开通了这个景区和山南停车场之间的这个接驳车啊，这个大大方便了这个游客的这个出行，也提升了游客的这个体验感。那么同时呢，在景区这个游客中心啊，我们展示了一些融合怀远地方文化的一些文创产品，而且也筛选了一批特色的农产品在这个游客中心来展销。那么以前游客呢现场体验好，但是呢带不走。
2: 对
3: 对，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游客中心的这些销售的产品呢，也是给游客带来了更加完善的这种旅游文旅消费新体验。
2: 把心留在这儿，把我们的一些好东西带走。
3: 对对对。
2: 好，大家当然有一些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随时保持在线的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是几个景区的介绍，包括了我们旁边的这个龙子湖风景区，还有涂山风景区以及白乳泉风景区。
3: 是的。
2: 另外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在河美乡村建设这一块，怎么样能够让农文旅融合发展，绘就河美乡村的新画卷呢？
3: 对，是的。在农旅融合方面呢，我们是坚持以农文旅融合赋能河美乡村建设，深度挖掘乡土文化，培育旅游业态。那么2025年全市是有四个村获评了首批的省级这个完美休闲乡村。那么今年呢，我们又有两个村，就是怀远双桥集的这个杨集村和固镇仁桥镇的清凉村啊，又有这两个村呢成功入选2026年度的完美休闲旅游乡村。那么同时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旅游民宿啊，旅游民宿呢也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那么我们积极开展民宿标准的宣贯、等级评定和这个品牌推广、人才培训这些工作。目前呢，全市共有这个完美金牌民宿3家啊，银牌民宿是7家，有6人获得了这个民宿管家职业技能证书。那么特别是今年就是近期新开业的这个像这个怀远的这个紫极留白啊，还有象湖溪这个民宿，以及与会区的这个三只小鹿民宿，还有固镇县的这个戎马归来民宿，这近年来新开业的这几个民宿呢，是凭借对在地文化的深入发掘，高品质的服务设施和配套，备受全民健身日的活动，因为是体育方面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面都有公布啊，我们的完美运动会啊，还有我们相应的篮球、乒乓球等各社区的比赛都有，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2: 对，冯局长，其实外地的朋友现在到蚌埠来，包括我们蚌埠的市民走出去都更加的方便了，水陆空多体联运。
3: 是的，
2: 今年我们藤湖机场又通航了。
3: 对，
2: 所以对于这个外地的朋友来蚌埠感受蚌埠的文化，品味蚌埠的美食，包括感受蚌埠的人文和历史，都有了更加便捷的途径。所以这一块我们的这个朋友圈的扩大，能不能给大家来推荐一下？
3: 对，今年4月呢，我们也借助这个蚌埠藤湖机场通航的这个契机，我们赴深圳开展了这个文旅资源的这个推介会。我们面向大湾区的这个客源市场，有针对性的宣传推介蚌埠的文旅资源。那么有效地拓展了远程的客源市场。那么随着我们这个藤湖机场航线的不断拓展啊，我们也会持续跟进，向更多外地的游客推介蚌埠的美食、美景、非遗等这些特色的这个旅游资源。
2: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冯局长来介绍。导播室有一位吴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吴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
2: 啊，您请说。
4: 我跟这个问题提已经给他提点建议。
2: 好。
4: 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毁鳖正在打。就前几天我看了这个安徽台向全省转播的，就是蚌埠队跟亳州队打的那一场，就是在亳州队主场，第一节我们还赢了8分，最后打了第二节中刚开始，我都是 问题啥都不会了，光盘击、运球、传球都失误，对，打的这个，但是这个没有这个水平，好像不是没有那个景气了。
2: 好，建议是什么呢？
4: 建议，但是他这个队要加强管理，对，加强管理。他这个不代表并不是你不是初级打的这个友谊赛啥的，你打出一点血性。你看上一次那个回潮，你蹦蹦那个足球打那么漂亮，在最后打入决赛。但是你输，你要输在明处，你不是讲就是糊涂的输了。对，
2: 大概我们了解了，也谢谢您把意见建议提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回潮我们也看了，确实非常的精彩。回 BA 呢，我们也看了，在打球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在记忆方面或者是在学习方面要有更加精进的一些长进？
3: 是的，
2: 这一块
3: 啊，感谢这位市民啊，关注我们的这个体育比赛。
2: 嗯，
3: 啊，这个我们呢也会接受您的建议啊，今后呢加强管理。同时呢，体育比赛呢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2: 对，
3: 对，我们在比赛当中呢也会这个全力拼搏。好，感谢您的建议。
2: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讲到我们朋友圈的扩大，刚才您讲到了我们可以向更多的朋友推荐我们的这个文化，包括一些旅游的资源，还有一些非遗的产品，是吧？另外其他的像我们组织开展的一些营销的活动，能不能借此机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我们呢也精心策划了一些主题营销活动，比如说我们今年上半年借我们的这个欢乐跑啊活动，我们实施了一个开心蚌埠住边跑边玩的一个主题的市集。那么这些文旅体融合的这个活动呢，我们可以植入一些文创体验呀、美食品鉴呀、互动的这种趣味互动的活动啊，这种多元的业态，以场景换新来聚人气，以融合来促消费啊，是这样。另外呢，我们在今年的春季啊，我们有一个这个也是这个2026年的这个春季春游江淮请您来的这个系列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我们邀请了很多的这个媒体的记者，还有文旅达人，也走进了我们的这个蚌埠的一些景区啊，还有热门打卡点，比如我们的固镇的垓下遗址啊，还有这个河泉小镇这些重点的景区，通过多平台多角度的这个宣传推介啊，全景式的来展现蚌埠文旅这个提档升级的这样的一个鲜活的图景。
2: 对，就是我们看到不仅是有各个官方的一些媒体来到蚌埠，就是把蚌埠的更好的一些文化和旅游资源推介到外地去，还有呢就是一些网络大 V，
3: 对，
2: 也是用视频的方式，
3: 对，
2: 自媒体，对吧，然后把我们的很多的一些风景拍摄出去，让全国的朋友看到蚌埠的一些变化。
3: 对，
2: 这些其实作为蚌埠人来讲的话，我们每一次刷到这样的视频都非常的自豪。
3: 对对，在这里也是特别要感谢我们蚌埠市民啊，我们在这个龙虾啤酒季，还有这个我们的

0: 这个老麻虾街回归的时候啊，很多市民都在这个网上留言说让锦鱼客啊、嗯、对，主动这个自己在家里面，然后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景点和我们的这个美食街啊让给外地的游客。
1: 对，大家说让我们的外地的朋友先吃先品尝，
0: 是的，
1: 等到外地的朋友都工作了，然后我们本地人再去吃再去品尝。
0: 是的是的，
1: 好，
0: 对，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形成互动。好，蹦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蹦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蹦埠新世界蹦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蹦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大家可以继续来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来接听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您好。孙先生您好。
2: 喂，你好，你好。
1: 啊，您请说。
2: 今天是文旅局领导上线吗？
1: 对。
2: 我请领导那个大致介绍一下二马路那个海洋馆那个项目。好，谢谢。好。
1: 二马路海洋馆的那个项目。
2: 对，那个海洋馆项目。
1: 啊、好好好，谢谢您的参与。
2: 好，我们电话挂掉了。好
1: 好好，再见。嗯。
0: 好的，那么这个项目呢，因为现在是在实施中啊，我们这个节目下线之后呢，我们跟这位孙先生是吧取得联系、嗯、啊，我们跟他详细的回复。
1: 嗯、好，具体已经运作到了什么样的程序，
0: 嗯、
1: 而且接下来我们这个整个的建造的过程当中大概是什么样的时间的节点，到底什么时间会和我们的市民见面？下线过以后，我们把详细的情况来和市民沟通一下。
0: 好的，嗯。
1: 好，三种互动方式我们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蹦埠广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蹦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其实身为蹦埠人来讲的话，我们也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常常有一些外地的同学包括一些朋友，我们每每推荐自己家乡的时候都会告诉他说我们的家乡是一座宝藏城市，来了过以后可逛可吃可玩的地方非常的多，而且是物美价廉，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是的，嗯，
1: 所以呢外地的朋友来到蹦埠过以后确实感受非常的好，每一次这个回去过以后会推荐给更多的朋友，甚至于会两次三次很多次的来到蹦埠、
0: 嗯、
1: 每到放假的时候都想到我们的城市来逛一逛。刚才你也特别介绍了一下我们在上半年的时候蹦埠市文化旅游市场的一些繁荣的景象，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的亮点。那么大家也比较好奇的是下半年已然开启了篇章，我们下半年有什么一些新的动作，或者是在这个文旅市场的繁荣方面有什么一些新的打算，冯局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下半年呢，我们将围绕这个暑期、中秋、国庆啊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么持续加大我们的宣传推介的力度啊，推动各项工作呢再上新台阶。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持续深化我们的对外的这种推广交流，那么持续扩大我们的这个文旅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围绕着暑期、中秋、国庆这样的一些时间节点呢，推出了类似于像亲子啊、研学呀、避暑啊、夜游啊、美食这种特色的这个应季的文旅产品啊，那么持续激发文旅的这个消费活力。那么今年的6月26号，我们全省第三批宝藏小城的这个发布会啊，在合肥召开。那么省文旅厅呢，发布了第三批完美宝藏小城，我们的固镇县呢是成功入选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这个指导固镇县能够举办更多的特色的文旅活动啊，推出文旅的惠民礼包，将这个县域内散落的这种文旅资源能够串点呈现扩面啊，把这个市井的烟火啊能够串在一起啊，能够激活这个文旅产业的动能，让这个一眼楚汉一见如故的这个IP 呢能够深入人心啊。那么我们这个外地的客人到蹦埠来呢，都对蹦埠的这个美食啊情有独钟啊，所以呢我们也策划推出了蹦埠的美食地图和寻味攻略，让来蹦埠品美食成为一个游客打卡的这种标配啊。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地的美食博主啊、自媒体啊，
1: 对，
0: 到蹦埠来品尝我们的干扣面啊，对吧，烧饼夹里脊啊，
1: 小龙虾，
0: 小龙虾啊，
1: 对
0: 对，是。另外呢，就是在研学方面呢，我们也持续提升这个研学旅游产品的供给和运营水平，完善研学基地的平台建设，丰富研学课程体系啊，这个也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学生啊推出的这个研学游产品。 另外呢，在这个长三角合作方面呢，我们也继续强化这种与这个重点区域的这个文旅合作，对接更多的文旅企业，面向游客推出这种专属的啊优惠政策，推动客源互送、线路互通。那么积极参加各种文旅推介会和展会，借助这个省级和央媒这个平台和新兴的传播渠道，来全方位的展示我们融通南北山水蚌埠的这个城市文旅形象。嗯，
1: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品牌宣传方面做得非常的好，很与时俱进。就不管是我们通过自媒体的方式，还是通过网络大 V 等等，就是大家能够身体力行
3: 诺，在地势低洼的区域逐渐的汇聚，形成了一片又一片短暂存在的雨季性池塘。炽热的阳光毫无保留地倾泻在平静的水面上，使得水中的蓝绿色藻类获得了充足的养分，开始疯狂地生长与繁殖。很快，藻类的数量急剧增加，将原本清澈的池水染成了一片浓郁而深厚的蓝绿色调。就在这时，一只蚊子轻盈地掠过水面，缓缓降落，在水面上产下了成千上万颗微小的卵。没过多久，这些卵便孵化出无数个扭动的结节，它们以水中密集的藻类为食，迅速生长。经过数次蜕皮之后，结节逐渐转变为蛹，静静地悬浮于水中。最终，它们破蛹而出，羽化为能够飞翔的成年蚊子。这些新生的成蚊纷纷地离开水面，栖息在四周茂密的草丛之中，耐心地等待着时机。它们时刻准备着寻找温血动物，一旦有机会便会悄然靠近，吸食血液以维持生命与繁衍。这是在这片土地上历经千万年的时光不断重复上演的再寻常不过的自然日常。在一个极为偶然的时刻，当一只蚊子将其细长的口器刺入某只动物的皮肤深处时，一些极其微小的藻类细胞随着蚊子的唾液一同被注入了温热的血液之中。这些外来者中的绝大多数几乎在瞬间就被宿主机体高度警觉的免疫系统识别并迅速地剿灭清除。然而，总有那么一两个极其幸运的细胞，奇迹般地躲过了层层的追捕，最终在肝脏这个复杂器官的某个隐蔽角落里找到了暂时的栖身之所。在这个完全黑暗、失去了生命之源阳光的环境中，它们再也无法进行赖以生存的光合作用，但命运在此刻展现了其诡谲的一面。一次偶然发生的基因突变为这些陷入绝境的细胞打开了一扇意想不到的生存之门。它们开始逐渐地摸索并学会利用肝脏环境中丰富的营养物质来维系自身。这一根本性的转变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它们原本标志性的蓝绿色泽逐渐褪去，其生命形态与生存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它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藻类，而是演变成了一种前所未见的专事寄生的全新细胞类型。获得了新生的它们开始疯狂地增殖，它们不断地复制自身，积聚力量，最终成功突破了肝脏组织的屏障与免疫系统的防线，侵入到循环系统的红细胞之中。在这里，它们贪婪地吞噬着红细胞内宝贵的血红蛋白，无情地破坏着血细胞的完整结构，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具有毒性的代谢产物。宿主动物的身体随之出现了剧烈的反应，周期性的高烧与难以抑制的寒战交替袭来，让他们时而感觉坠入冰窟，通体寒冷彻骨，时而又仿佛置身火海，被炽热的灼烧感所吞没。如果这只动物拥有足够强健的体魄，它或许能在这样痛苦的折磨中勉强支撑，跌跌撞撞地再次移动到池塘边寻求饮水。而就在他俯下身子准备喝水的时候，新的蚊子悄然降临，将饱含这种可怕寄生细胞的血液吸入自己体内。于是一个关乎生存、变异与传播的致命轮回便在此刻重新拉开了序幕。 这个轮回在漫长的演化中反复试错，寄生细胞慢慢适应了蚊子的体内环境，又能够在叮咬时重返动物血液，

他们在植物与动物的分界线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彻底改变了寄生虫，甚至分化出雌雄两性。他们不再依附于藻类的基因身份，却在遗传密码深处残存着远古藻类的印记。在已知的3000多种文字当中，只有暗纹属的少数种类能够承载这一循环，而在430多种暗纹当中，又有更少的一部分能够成功的完成传播。这种高度适应性也带来了高度的依赖性，环境的任何变动都可能让他们功亏一篑。这一演化戏剧的序幕，早在人类远祖仍在非洲广袤草原上蹒跚学步，尝试直立行走之前，便已悄然拉开。后来随着双足直立，智力初显，并且开始掌握火种的早期智人，迁徙到水源附近，在池塘边定居生活，那些潜藏于水体与环境中的寄生虫便自然而然地找到了进入这一全新宿主的途径与机会。由于人类与黑猩猩等近亲在遗传基因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与同源性，这次关键的跨物种适应与宿主转换过程对寄生虫而言并不算十分艰难。自那时起，疟疾这种古老的疾病便如同一个如影随形的幽灵，紧密地伴随着人类波澜壮阔的整个迁徙与繁衍历史。根据学者们的估算，在地球漫长岁月中，曾经生存过的所有人类里，几乎有一半的生命最终被这种疾病夺去，其累计死亡总数可能高达500亿至600亿。毫无疑问，它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古老也最为致命的杀手之一。从南美丛林到东亚山野，这是一部用奎宁与青蒿素串起来的人类命运史诗。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双药记》，欢迎继续收听。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人口密度极低，部落领地广阔，零星传染病难以大规模的扩散。但是大约15000年前，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气候变暖，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人类开始尝试种植谷物、驯养动物，定居农业取代了游牧生活，村落变为城镇，人口密度骤增，水源附近的蚊子有了充足的血源，疟疾随之在人群中广泛蔓延。这场农业革命将人类牢牢地拴在了土地上，也把疟疾的阴影植入了文明的骨髓。古埃及的木乃伊中检测出的疟疾抗原证明，这种疾病在公元前3000年前就已经流行。4000多年前的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用文字记录了它带来的恐怖。在古希腊，荷马将其比作邪恶之星，希波克拉底详细描述了周期性寒战发热，并推测与沼泽有关。古罗马人察觉死水与疾病的关系，修建排水工程，一度降低了发病率。但后世历史学家仍认为疟疾是罗马帝国衰落的重要推手。公元79年的大疫情迫使农民逃离，农田荒芜，外族入侵后同样染病，帝国根基动摇。在东方，商代甲骨文中已有疟字，皇帝内经专设篇章来论述，民间俗称打摆子。古印度视其为重病之王，吠陀文献准确描述了发热3日复发的规律。中世纪意大利人称之为恶浊空气，与中国瘴气之说如出一辙。直到17世纪，列文虎克用自制的显微镜首次观察到微生物，科学家们才开始怀疑这些微小生命与疾病的关联。19世纪，法国军医拉维朗在北非和意大利的疟疾患者血液中发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微粒，他描述这些微粒在红细胞内发育，破坏红细胞，产生黑色素，并大胆猜测它们可能是一种寄生虫，且或许寄生于蚊子体内。
这一假说在当时显得离经叛道，却为后来的突破埋下伏笔。苏格兰医生罗斯与英国科学家曼森合作，于1897年在一种暗纹的胃壁上找到了这种寄生虫，并观察到不同发育阶段的形态。因条件所限，他转而研究鸟类疟疾，成功揭示了寄生虫在蚊子体内的变化过程，并证实蚊子唾液腺中的病原体可以通过叮咬感染健康鸟类。几乎同时，意大利寄生虫学专家格拉西在1898年完整阐明了疟原虫从雌性暗蚊到人体的全部传播链条，并正确识别了传播人类疟疾的暗蚊种类。拉维朗于1907年获得诺贝尔奖，罗斯于1902年获得诺贝尔奖，而贡献卓著的格拉西却遗憾无缘荣誉。来自中国的研究者屠呦呦则从传统中医药当中汲取灵感，于20世纪70年代发现青蒿素，这一化合物能高效杀灭红细胞内的疟原虫，极大降低了疟疾的死亡率。他的工作为全球抗疟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突破，并于2015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弥补了东方科学家在疟疾研究史上的缺席。如今我们知道有四种疟原虫能够通过暗蚊感染人类，它们的生命周期相似，都需要人和蚊子两个宿主。在人体内，子细胞首先侵入肝脏细胞，发育繁殖后释放入血，进入红细胞。在红细胞内，疟原虫先后呈现滋养体、裂殖体和配子体三种形态。滋养体呈纤细环状，形似戒指，随后增大并产生疟色素，成熟后变为裂殖体，细胞核和细胞质分裂，生成大量的裂殖子。经过几代增殖，部分裂殖子发育为雌雄配子体，一旦被暗蚊吸入，配子体在蚊子胃中重新活跃，雄配子体伸出触角与雌配子体融合，完成有性生殖，形成核子，进而产生大量卵囊。卵囊破裂后，无数子孢子涌入细胞唾液腺，等待下一次叮咬，将这一古老的循环延续下去。池塘边的故事从未真正结束，从非洲丛林到两河平原，从罗马城郊到长江流域，疟原虫跟随人类的脚步走遍全球，每一次吸血与发热都在书写生与死的较量。而人类在漫长的蒙昧中只看到沼泽的瘴气、星辰的凶兆，却不知真正的凶手藏在蚊子的腹腔里，藏在红细胞的裂隙中。直到显微镜揭开真相，直到科学逐步拼出传播的全貌，这场跨越亿万年的博弈才终于被看清脉络。但这远非终点，抗药性、气候变化、人口流动仍在不断地改变棋局，而那个来自远古池塘的微小生命依旧在暗蚊的翅膀下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次轮回。读罢双药记，最深的感受不是恐惧，而是敬畏，敬畏演化之手的精妙，也敬畏一代代科学家在黑暗中摸索的勇气。这既是一堂生动的医学史课，更是一次关于生命、智慧与命运的人文思考。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双药剂，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历史学家说，以前总觉得药物史是实验室里的枯燥数据，读完才明白奎宁曾是英国扩张的战略

0: 资，没有它，欧洲殖民者根本踏不进热带。一本书把医药史、战争史和殖民史全打通了，格局炸裂。读者追随者说，从葛洪肘后背脊方里的一句青蒿一握，到屠呦呦在523任务中受古籍启发改用低温提取，沉寂1600年的智慧终于重见天日。读者摆渡人说，作者把一本科普书写得像小说一样过瘾。葛洪炼丹的仪式感，太医院冬夜的焦虑，虚构场景填补了历史空白，却绝不篡改科学真相，一半科学一半文学。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战国时期，齐国有位大臣名叫淳于髡，十分能言善辩，经常用打比方和讲故事的方式给国君提意见。有一次，齐宣王和淳于髡聊天，齐宣王问，请先生说说我都喜欢什么吧。淳于髡说，古时候的帝王喜欢四样东西，而大王只喜欢其中的三种。齐宣王很纳闷，便问，你这话怎么讲啊？淳于髡说，古代帝王喜欢马，大王也喜欢，古代帝王喜欢美食，大王也喜欢，古代帝王喜欢美人，大王也喜欢，古代帝王尊崇有才德的人，大王却不尊崇。齐宣王说，你这话可就不对了，不是我不喜欢有才德的人，而是我找遍了齐国都没有发现这种人的存在呀。淳于髡早就知道齐宣王会狡辩，他接着一口气给齐宣王推荐了七名贤士。齐宣王看到自己国家有这么多能人，当然很高兴，可是他也有点怀疑，就问淳于髡，先生，过去我听人说贤人十分稀有，方圆百里之内能找到一个就不错了，现在您一下子就给我推荐了七位贤人，不觉得有点太多了吗？淳于髡回答说，大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种类相同的鸟总是聚集在一起，同类的野兽也都是一起生活，比如桔梗这类植物，在低洼的地方不容易找到，但如果到山上找，一下子就可以找一车。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道理，万事万物都是以同类相聚在一起的。我一向都和很多贤士是好朋友，给您推荐七个人不算什么，如果您还需要，我周围有才能的人还有很多呢。齐宣王听了淳于髡的话，心中豁然开朗，原来不是没有贤人，而是自己没有找对方法呀。后来人们就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表示同类的东西常聚在一起，志同道合的人相聚成群。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今天晴热开始上线了。
3: 对，今天早上一起来我去买早饭的时候就觉得太阳才8点钟不到，就感觉太阳是热辣辣的。
1: 嗯，那么未来一周呢，高温是持续在线的，15号起三伏天也正式上线，夏季里最炎热的时段要来临，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3: 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7月14号也就是今天，多云，29度到34度。7月15号明天是多云转阴天，25到35度。7月16号是小雨，27到35度。虽然说这个台风的八威它还在展现它的强弩之末的威力啊，但事实上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气温已经开始逐渐上升了，这个最高气温看的都吓人。
4: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5: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6: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7: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8: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5: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9: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10: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0: 你好，
11: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看到平安是福的留言，他说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一天永远叫今天，健康今天，享受今天，快乐今天，让每一个今天都成为最幸福的一天。
3: 朱韵说今天够热，确实
1: 够热。当然啊，我觉得平安师傅说的很对啊。
3: 对，
1: 最有价值的一天就是今天，我们永远要把当下活好，
3: 活在当下。
1: 嗯，而且要把当下过好。
3: 对，
1: 大家继续可以在群里边留言，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听广播，正在做些什么都可以分享，也可以针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来说一说自己的观点。
3: 嗯，
1: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啊，你们晚上都是几点钟睡觉？
3: 我昨天晚上不到10点就睡了。
1: 哦，那挺早，我比你大概迟一个小时吧。
3: 嗯，我跟你讲，现在啊，就是睡眠还蛮好的，没有什么太多睡眠障碍。
1: 啊，那就好，
3: 就是基本上躺在床上就想睡觉。
1: 但是你知道吗？很多朋友就是会熬夜，
3: 对，
1: 就是会，
3: 以前我也熬过，
1: 就是睡到床上，反正就是非要那个拼命刷手机，刷到眼睛都睁不开了才会睡觉。
3: 就觉得不知道为啥熬，就想熬一会儿，
1: 就想熬一会儿，就想放肆一会儿。
3: 对，就是也不知道我在等个啥，反正就觉得哎不能睡，
1: 我就想熬一会儿。
3: 对，
1: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熬夜有时候真的会要命，而且医生给出了六条警戒线。
3: 我们大家都知道熬夜是伤身体的，但是有的时候熬夜呢也是在所难免的。你看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上班的朋友啊，有的时候确实没办法，你要加班，就是确实是熬夜。你像我之前跟一些做房地产的朋友，跟他们去接触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甚至有的时候开会都开到晚上9-10点钟，然后之后又要做第二天的一些什么文件啊什么之类的。
1: 那有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那就实在没办法了。
3: 对，但是那时候其实要知道，在压力之下熬夜其实是更。就是更伤身体的嘛，但是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的熬夜呢是迫不得已，而有些人熬夜是主动去熬。
1: 那像以前，像你说过，你们家好多亲戚在这个大厂那个大厂的工作，那样的厂，有时候他的工作制是几班倒的那种，
3: 对，是的，
1: 对吧？那就是有夜班的。
3: 是的，包括我们现在技术部的一些我们老师们，他们都是有夜班的啊。
1: 那你说因为工作的原因嘛，那就没办法了。
3: 其实呢，熬夜对于身体的伤害呢，身体早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是发出警告。重视身体的求救信号，我们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的身体扛得住，其实呢，有一些行为会增加猝死风险。
3: 首先就是连续3天以上每天睡不足4个小时，这就属于睡眠剥夺了。3天不睡觉就相当于让心跳高速运转了72个小时。正常人睡眠就是人体会得到修复的，而当人体缺觉的时候，修复是几乎停滞的。这种持续的过度的兴奋会引起血压的显著升高，心率增快，心肌活动不稳定，可能会诱发心绞痛、恶性的心律失常等一些猝死的风险高的疾病。
1: 就是说连续3天以上每天睡不足4个小时哈，这个是有猝死的风险的。第二点呢，就是长期的每天睡不够6小时。哎，如果说你连续2周以上，每天睡眠少于6小时，穿插了补觉，这种模式会让心血管长期处于这个慢性的应激状态，血管内皮它的功能会受损，为血栓等危险疾病形成就会埋下伏笔。所以说你长期熬夜导致的慢性炎症状态，血压的波动和血液高凝的状态，是脑梗死和脑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研究

0: 表明睡眠不足六小时者猝中的风险是明显增加，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衡量一下自己每天的睡眠有没有六个小时。
0: 对
1: 啊，再一个就是熬夜加白天的高压工作或者是运动，你看就是说到了一些上班族了啊。熬夜之后呢，心肌是相对脆弱的，去健身房或者踢球会极大的增加猝死风险，可以散步或者是做一些温和的拉伸。熬夜之后还要随时去监测身体状况，出现不适立即去就医就诊。你看这又说到那个张雪峰，对吧，你看他多少个小时直播之后立马就是高强度的做一些运动，这是其实会增加猝死的风险的。
0: 好，再说说这个熬夜期间啊，很多人不仅熬夜啊，还这个有吃夜宵的习惯。
1: 对，
0: 熬夜期间呢，禁止浓茶、咖啡、能量饮料、酒精、油炸、烧烤、高糖甜点。浓茶、咖啡、能量饮料这种强效刺激交感神经，心率血压会进一步升高，心脏的负荷也会加重。高脂高糖饮食使血液变得粘稠，血流变慢，容易诱发血栓形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原来比如说像那个过年期间我们不都是熬夜
1: 守岁
0: 玩吗，对吧，就是我发现熬夜的时候会变得特别想吃东西。
1: 你可不嘛，你最近一段时间世界杯现在已经四强都已经出来了，都是在夜里的，是不是？大家是不是看球的时候就得啤酒、炸鸡、什么小龙虾，
0: 就熬着熬着就会觉得饿了。
1: 对，
0: 嗯，
1: 就是你看球，你甭管是白天晚上，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夜里，所以大家一些就看球的球迷，尤其是一些老球迷啊，也都是上了年纪的。你在熬夜看球的时候，切记你可以看吃一些轻食，不要暴饮暴食。咱们年纪也到了，其实这种方式，你看一看一个多月。你天天这么熬，对不对？无形当中就会诱发血栓的形成。
0: 对，好，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熬夜。有时候熬夜呢，也会伴随着久坐不动这样的情况。
1: 看球还是久坐不动？你看又说到这看球了，对不对？大家看球的时候，你不会一直站着，基本上都躺在沙发上、躺在床上啊，坐着看的啊。一坐几个小时，一场球下来至少90分钟。你看现在这个到了这个淘汰赛，可能还有加时。加时，那这是要命，120分钟，然后再点球，是不是？一坐几个小时不动，连续两场球一看下来，整个人就是几个小时坐着不动，几乎不活动的话，就会导致下肢的血液循环变慢，血液的粘稠度也会上升，极易在下肢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随着血液流到肺部，就会引发致命的肺栓塞。
0: 还有呢，就是熬夜之后马上泡热水澡或者是桑拿。血管在熬夜之后呢，本来它已经收缩了，你突然受热就会急剧的扩张，导致血压大幅波动，可能诱发脑出血。猝死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睡眠剥夺叠加了其他的诱因，比如说情绪激动，
1: 对，
0: 高脂饮食，酒精、基础疾病等。所以熬夜之后呢，一定要规避多重危险因素叠加触发意外。
1: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熬夜迫不得已，你工作呀，或者是因为有一些特殊情况你得熬夜，
0: 对，
1: 那么熬夜之后一定要在熬夜的同时不要去增加一些叠加风险了。
0: 那相比较熬夜的时间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身体的感受。
1: 如果身体求救信号的，
0: 大家对照一下啊，看看自己有没有，或者说你们家的老人有没有。
1: 对，甚至你需要求救信号的，
0: 大家对照一下啊，看看自己有没有，或者说你们家的老人有没有。
1: 对，甚至你需要尽快的去呼叫120了啊。
0: 对，
1: 首先就是这个频发的心慌、心悸、心跳忽快忽慢。这个时候可能是发生了心律失常，
0: 还有呢就是出现胸闷、胸痛啊、胸骨后压疼痛，那么肩背放射性的疼痛，这可能是发生了心绞痛，也可能是出现了急性心肌梗死。
1: 还有就是莫名的出汗、气短、喘气、呼吸困难，多提示是急性的心衰、肺栓塞的可能性也会比较高。
0: 对，还有就是突发这个炸裂样、撕裂样的剧烈头痛，伴随恶心、呕吐、视物模糊、警惕高血压的危象、脑出血、视网膜下腔出血。
1: 还有就是单侧的肢体麻木无力，这口角歪斜、说话含糊，可能是急性脑梗死。
0: 大家对照一下，就是说如果说您自己或者说家里边的老朋友啊出现了这样的症状，要赶紧就医，赶紧去医院。
1: 长期熬夜的身体还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除了猝死这个最极端的后果，其实长期熬夜还是很多慢性病的催化剂。比如说高血压 与这个难以控制的高血压。交感神经长期处于兴奋的状态，这个外周的血管收缩导致血压持续升高，很多的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吃三种降压药他都控制不住这个血压，可能的原因就是常年的熬夜。
0: 还有呢，就是二型糖尿病以及代谢综合征，熬夜呢会扰乱皮质醇、生长激素等升糖激素的昼夜节律，同时降低胰岛素敏感性。
1: 还有就是情绪以及认知障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反正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前一天如果熬夜的话，第二天其实情绪不会太好。睡眠是大脑清除代谢废物、巩固情绪记忆的一个关键时间，长期剥夺会损害前额叶皮层的这个功能，导致情绪失控、易怒、悲观，甚至诱发精神障碍。
0: 我觉得头一天晚上睡不好，不仅是第二天情绪不好，第二天哪哪都不好。对，你哪儿哪都觉得不舒服。
1: 甚至我觉得熬一个夜，你知道后面三天都不舒服。
0: 是，而且你的反应能力各方面都下降。
1: 对。
0: 头脑都不清醒。
1: 是的，还有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也会随之而来，什么胃食管反流呀、消化性的溃疡啊、非酒精性的肝脂肪啊、脂肪肝啊，因为熬夜会打乱脑、肠、轴和消化酶的分泌节律，
0: 就是会诱发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
1: 对，
0: 熬夜呢，同样也会增加癌症的风险。
1: 同样长期熬夜，因为你的昼夜的节律被扰乱了嘛，这也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A 类，就很可能会致癌的一个风险。因为熬夜会使褪黑素分泌减少，破坏免疫防御系统，造成 DNA 的修复障碍，促进了慢性炎症等一些机制，会增加患癌的风险。
0: 熬夜呢还有可能会增加抑郁症啊，这个睡眠紊乱呢是抑郁症的高危诱因，也是抑郁发作的典型症状。长期熬夜会直接升高抑郁焦虑的风险，已有抑郁的人啊会明显加重病情。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抑郁发病风险提升2到4倍。入睡晚、睡眠碎片化人群焦虑、情绪低落概率显著更高。
1: 所以说你看睡眠好多的一些抑郁症啊或者焦虑症啊，真的就是从失眠开始的、啊、
0: 对，
1: 可能就是跟睡眠都是有直接相关的，
0: 有很大的关系。
1: 对，还有就是咱们熬夜也要避坑啊、因为熬夜带来的健康不容忽视，我们需要去避一些坑，比如说连续熬夜，就是熬两天的夜，避免连续两天熬夜。因为医生建议啊，每周熬夜最多不超过2次，杜绝连续2天熬夜。熬夜欠下的睡眠很难一次性还清的，偶尔熬夜第二天还能够及时补觉，身体尚可自行调节，连续熬夜给身体带来的伤害是不可逆的。你看每次我只要熬一个夜，后面3天都不舒服，你让我连熬2个夜，我觉得要死了感觉。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上夜班的技术部的老师，他们都是上一个夜班，然后第二天就要休息
1: 一整天，然后再上一个早班，是这样。他必须要给他足够的休息时间，
0: 对对对，
1: 不能让他连续上夜班。
0: 然后就是要避免整宿的不睡了。
1: 对，
0: 单次缺觉呢控制在3到4小时以内，避免整宿不睡。你熬夜之后呢，必须有至少1到2天的完全恢复期，而且每晚要保证8小时的睡眠。如果说实在有事情安排在夜间，那你提早睡，半夜起，比通宵不睡要好得多。医生提醒，必须要睡足5到6小时，
1: 就是每天至少我得要6个小时的时长的睡眠才可以。
0: 就你不能说整宿都不睡，
1: 对，你熬夜归熬夜，你说整宿都不睡，你都睡不到3到4个小时，那真的。这真是，你这拿命不当命啊。
0: 你说有的朋友，比如说像这个做这个早点生意的朋友，他可能需要凌晨4、5点钟就要起来，
1: 2、3点钟就要起床开始备货、
0: 那你就提前睡，你比如说你8、9点钟就睡，
1: 或者你白天睡，
0: 你但是你
1: 我生物钟是倒的，但是
0: 你比如说你八点钟就睡觉，但是你不能说你整宿都不睡。
1: 对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可以白天睡，只是有些特殊工作的朋友啊，你可能就比如上夜班，你比如说像在高铁工作的一些朋友，就是高铁工作它有一个工种，就是晚上的时候检查那个高铁的那个电路，是必须要检，因为那工作只有在高铁停运之后才能去做的，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工作一定是在晚上，但他们也不是天天做的，那他们下了夜班之后白天一定是要回家补觉的，
0: 补觉的，
1: 但是我们也要避免说白天大睡特睡。熬夜后不要报复性补觉，就是一觉睡到次日的中午，这样会彻底打乱生物钟，比平时晚起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中午可以补一个90分钟的完整的睡眠周期的午觉，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熬完夜，在必要的这个情 就是怎么说被迫的情况之下，必须得熬夜的情况之下，第二天补觉也不是大睡特睡，补觉。

0: 跳也是有技巧的。
1: 还有呢，就是要避免情绪过于激动，一次激烈的情绪波动就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睡眠剥夺状态下，交感神经对急性应激的反应会过度放大，比如说熬夜打游戏、看紧张刺激的影视剧的激烈情绪可能会触发强烈的交感神经兴奋，机体短时间内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可引起心率急剧增快、血压飙升、血小板激活，容易诱发急性心脑血管事件。
2: 还有一些特殊人群啊，一点都是不能熬夜的。那对于这些特殊人群，我们建议啊，尽量不要熬夜，能别熬就别熬。
1: 那我们看看有哪些特殊人群。
2: 首先就是已经患有明确的患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包括冠心病、心肌梗死有病史，包括你心脏搭桥手术之后，你之前有过心力衰竭、脑梗死、短暂性的脑缺血的发作史，有严重的心律失常，那熬夜加上情绪激动，非常容易诱发心绞痛、心梗以及中风的复发。
1: 还有就是未经控制或控制不良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血压和血糖会在熬夜时剧烈波动，直接冲击血管壁，易引发脑出血、主动脉夹层或糖尿病动症的这个方面的中毒。
2: 还有就是孕妇，尤其是中晚期的孕妇，心脏负荷已经增大30%到40%了，熬夜会增加妊娠期的这个高血压、子痫前期，包括这个胎盘早剥和早产的风险。
1: 然后就是我们老年人了，
2: 哎，
1: 就是尤其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
2: 对，
1: 老年人自主神经调节能力差，血管弹性差，一次熬夜就可能诱发高血压升高、急性脑梗。
2: 还有就是青少年以及儿童，就是小于18岁的，夜间是生长激素分泌的一个高峰期，熬夜会影响骨骼的生长，会影响大脑的发育，会诱发内分泌的紊乱，还会造成血压的提前升高，埋下青年期的心血管的病根。其实我觉得啊，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25岁以下都不太适合熬夜。为什么？因为人的大脑在25岁上下的时候才能够完全的发育长好。
1: 我觉得任何年龄段的人都不适合熬夜。
2: 对，所有人大家都别熬夜，能不熬咱就别熬。
1: 小孩也不能熬夜呀。
2: 对，虽然说熬夜有的时候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短暂的快乐，但是远抵不上健康受损的代价。所以还是要分清娱乐与伤身的边界才是最划算的养生。其实想想看，当年年轻的时候去那个什么 KTV 啊，什么唱歌的地方啊，那些地方就一唱唱到夜里一两点，天天那么干，确实，这个是不是现在有年轻的朋友还是这样泡吧，泡到夜里两三点的，有吧？
1: 好，大家聊一聊啊，你晚上几点钟睡觉？

0: 去我们听广播，
1: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2: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方先生，
0: 现在我们听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4: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5: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6: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7: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4: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7: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
8: 孙股长说今天哪热呀，比台风之前的几天今天不算啥，
3: 就大家的感觉略有不同。好吧啊，
8: 其实今天也挺热的啊，而且我们刚才说这个马上就到三伏天了，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啊。时光说我就是避免不了熬夜，听了节目以后知道了可以避免一些叠加伤害。那就是说时光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那就必须要熬夜是吧？
3: 对，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因为工作或者不得已的原因确实要熬夜，那么就避免去叠加一些其他伤害吧。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汪助理
8: 晒的什么图呀？
3: 它是应该是一个监测软件在手机上的，监测自己这个睡眠的
8: 时间，睡眠状况是吧？
3: 对，他醒了多少次，然后这个准不准啊？其实我之前也监测过。
8: 这个是用什么监测的？
3: 手机会下一个软件，
8: 手机上的软件，
3: 比如说之前我下过蜗牛啊，就是一些睡眠助理之类的软件啊。
8: 监测我看啊，它的清醒次数是2次，夜间睡眠是7个小时1分钟。卧床时间是7个小时25分钟，
3: 看来蛮快的，20多分钟就入睡了。
8: 这个入睡还挺快的，还挺好的啊。怎么睡眠还有潜伏期是什么意思？
3: 这个是不是就是进入深睡眠之前吧？有一段时间就是要睡了，可能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半梦半醒的状态。我这么理解的、
8: 你看，他这个截图的最下面还有
3: 精选
8: 梦话，
3: 就

0: 还有精选鼾声，
1: 有的很多的那个就是软件啊，它会在晚上的时候，就是那个智能软件，它确实会这个辨别出你是在说梦话，还是真的在说话，还是有鼾声。至于说精选鼾声是其次，那有可能就是你能够被它识别出来的鼾声是有其次。
0: 他说前天检测了一下睡眠，原来呢他是4个小时打了7次鼾。
1: 这个我是认为可能不止7次，因为它识别出来是7次。
0: 对
1: 对，得需要有一定时长然后才可以。那有些时长比较短的，它就可能就那应该精选嘛，对吧，精选出来的。
0: 他说我一直认为我不打呼噜，原来我也打。
1: 打鼾的症状之前记不记得咱们那个
0: 节目中也说过，
1: 卢医生也说过啊，就是打鼾有的时候确实是属于那个有呼吸暂停综合征，但是有些人打鼾确实是因为
0: 是正常的，
1: 白天他累了，
0: 对，
1: 或者睡觉姿势他有点不正。
0: 好，也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在群里边留言，你们可以说一说你们睡觉打呼噜吗？
1: 他有些人说我打我也不知道啊。
0: 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我们不说呼噜的事情了啊。研究员王助理，就员王助理他发个截图，我们给他讲半天打呼噜的事情。
1: 就是的，你看这是的。再说了，也不一定说你今天一天打呼噜，你就是个打呼噜的人啊，对不对？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这个是不是你是不是就有这方面的呼吸的问题，咱们暂且不论。我们接下来我们听一个朗诵，好，我们换一个脑子，换一种心情。
0: 换片了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以前是来我们这儿做过节目的高素琴老师，是来自我们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一位老师啊，高素琴和他的诗梦芳华朗诵社带来的这个朗诵叫《七月献诗》。
2: 走进七月，流火的季节，漫步在现代化都市的街道上，看着林立的高楼，穿梭的车辆，衣着光鲜的行人，享受着与世界同步的信息文明，
3: 目睹着奥运赛场上的五星红旗在嘹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便有一股馨香在我的心中绽放，便有一股激流在我的心中奔涌。
2: 七月伴着时代的脉搏，在我们的心中唱响的是中国史册上最激动人心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七月不仅仅是党的生日，它是一个盛典，是我们华夏儿女国共同的节日。
3: 南湖上航行的那条小船，井冈山上的松柏与翠柳，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大典，
2: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荣辱与沧桑，长征路上进军的号角，战争场上的硝烟弥漫，穿越岁月的时空，在血泪铸就的鲜红的党旗上写下了辉煌璀璨的一页。 七月我们不会忘记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4亿炎黄子孙都不会忘记，我们是党的孩子，我们的根已扎进了七月的深处，
3: 踏在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信心百倍，我们豪情万丈，
2: 点燃七月的圣火，我们高歌红旗飘飘，走进七月明媚的霞光，在世界的东方有一条巨龙正迎着一轮朝霞阔步前进，将一个民族的梦想腾飞。
3: 骄傲哟中国，自豪哟亲爱的党，我们坚信在您的带领下，我们的祖国会更加繁荣富强，
4: 我们的祖国会更加繁荣。

0: 强。
1: 我有两颗松果，我吃一颗煮一颗。
2: 我有两个梨子，我吃一个煮一个。
1: 我有两个萝卜，我吃一个煮一个。
3: 煮什么煮呀，就这么吃呗。
1: 不，姨姨奶奶牙不好，煮软了才好吃。
4: 关爱老人，体贴入微。
5: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6: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啊，为了丰富少年儿童暑期精神文化生活，传承中华传统的花卉盆景非遗园艺文化，在5号的时候呢，我们蚌埠市花卉协会联合市老年大学盆景班，在张公山公园开展了小微盆景创意制作亲子体验活动。
7: 本次活动的面向全市适龄的青少年开放，让孩子们沉浸式的近距离的感受传统盆景艺术独有的东方美学魅力，在轻松有趣的手工体验当中，在心底播种爱护自然守护生态的绿色理念。
6: 那么活动现场呢，绿植环绕，氛围浓厚，而且秩序井然。拥有数十年实操经验的资深盆景技艺老师，结合图文素材以及实物盆栽，为孩子们系统梳理盆景千年发展历史、四季绿植日常养护常识，细致拆解一些造型啊，还有修枝剪叶、山石布景、意境造景等核心制作技法。
7: 孩子们呢是兴致高涨，凝神专注，充分释放了奇思妙想与动手的创造能力，搭配山石、苔藓、小型绿植，精心设计布局，精心细致修剪，打造出了一盆盆意境各异、独具创意的专属小微盆景。
6: 下一步呢，蚌埠市花卉协会将持续发挥自身专业技术储备与园艺人才资源优势，深耕花卉盆景园艺文化全民普及工作，结合寒暑假各类节假日常态化，开展适配青少年认知特点的特色园艺实践活动，积极引导广大市民识花、爱花、养花，树立绿色低碳生活观念，自觉守护城市绿化，爱护身边美好生态环境。我现在觉得我们老年大学的班真多呀，专业也很多。对，这还有这个花卉这个盆景班
7: 一直都有啊，因为像插花呀、盆景啊，这也都是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手艺了，可以说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东方传统文化当中的一类。
6: 嗯，
7: 所以喜欢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学习啊。
6: 哎，对，我觉得也是陶冶情操的一件事情。
7: 对，
6: 嗯，然后最近大家没有发现啊，
7: 嗯，
6: 有很多爱钓鱼的朋友，尤其是很多老朋友
7: 啊，
6: 开始钓鱼了
7: 啊。天那么热去钓鱼，我有些不太理解。
6: 钓鱼的人他从来不会怕热怕冷
7: 啊，
6: 对，
7: 所以说他的兴趣在于钓鱼，不在于天气。
6: 对，他就是会把自己全副武装，也会在那儿一坐，能坐上几个小时在那钓鱼。
7: 但是呢，要提醒大家，近日的为期四个月的淮河春季禁渔期现在是正式结束了。对于广大钓友和沿淮的群众来说，这就意味着解禁的时刻已经到来了。然而，淮上区的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提醒，禁渔期虽然已经结束，但在淮河蚌埠段重点水域以及保护区，禁渔的红线依然紧绷，垂钓仍然被认为是禁止的。
6: 那么根据相关法规呢，在淮河蚌埠闸上下游各一公里的保护区核心区段内，即便禁渔期结束，依然严禁任何形式的捕捞和垂钓。市民呢需要明确区分禁渔区啊，禁渔区就是区域的区啊，
7: 还有禁渔期，
6: 跟这个禁渔期这两者之间的法律界限，一个是禁渔期，一个是禁渔区。
7: 对，
6: 切勿因为时间而混淆了，然后触犯了法规。
7: 对，这禁渔区啊，就是甭管它有没有禁渔期，就是它都是被禁止垂钓和捕捞的，啊，禁渔期指的是那些可以捕捞和垂钓的地方，在一段时间内它禁止你去垂钓，但是如果是禁渔区的话，全年四季一年365天你都不能去。
6: 对，
7: 那淮上区农业行政执法 综合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也提醒呢，在禁渔区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是方法去捕捞水产品，无论是否处于禁渔期，均属涉嫌违法犯罪。像什么电鱼啊、毒鱼啊、炸鱼啊等一些毁灭性的捕捞方式，始终都是打击的重点，不分时段、不分区域。同时，对常年禁渔区内违规垂钓下网以及在常规水域非法捕捞的行为，执法部门将坚持露头就打，从严处罚。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4: 我是亚琼。
3: 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做什么，可以来分享一下，也可以聊一聊你对节目播出内容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4: 嗯，
3: 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蚌埠民用
4: 搬迁还是干啥的，咱们的全民捐款啊，有没有记得这样一个时期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咱们民用机搬迁还是干啥的，咱们的全民捐款啊，有没有记得这样一个时期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咱们民用机厂的一个建设经历啊。它是从1986年4月的时候呢，经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批准，空军蚌埠机场成为军民合用的机场，就是当时1986年5月份的时候呢，蚌埠民用航空站的筹备处就成立了，为一个事业单位，当时的编制只有10个人。
3: 1987年3月正式成立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蚌埠公司，之后呢更名为蚌埠联合航空公司，编制15人，业务隶属于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管理。
4: 那加人了啊。1988年11月30号蚌埠至北京航线正式开通，北京至蚌埠的首航班呢早晨8点从北京起飞，两个小时之后抵达蚌埠机场。随着子爵号徐徐降落在蚌埠机场，一个火车拉来的城市正式开启了航空飞行时代，掀开了蚌埠民用航空的崭新一页。航班初为每周一班，后来增至每周两班，每次运送的旅客数十人不等。由于乘客少，一般都是处于亏损的状态的。开航十多年来，累计安全飞行1300余架次，运送旅客30000余人次，平均每年的客运总量大约是3000人次。
3: 1999年4月因为试用机型服役期满，蚌埠至北京的航班停航了。
4: 2002年根据空军蚌埠机场迁建后仍然实行军民合用的方案，蚌埠联合航空公司更名为蚌埠民航筹备处，隶属新城区管委会。蚌埠市新民用机场其建设经历多年推进，直到2013年开始启动选址。
3: 2016年1月获民航局批复推建肥河藤壶厂址，2020年8月获国家批准立项，2021年10月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2022年10月20日全面动工。
4: 2023年的12月完成了飞行区跑道贯通以及航站楼主体结构施工，2024年的4月完成跑道基坪混凝土施工与附属设施封顶，八月时候呢，航站楼的这个幕墙完工，并且推进了内部的装饰。同年的11月，正式命名为蚌埠藤壶机场。
3: 2025年的8到12月，机场相继完成飞行区预验收、民航专业工程验收、校飞以及试飞。12月取得运输机场使用许可证，具备运营条件。蚌埠藤壶机场作为一座 4C 级国内支线民用运输机场，坐落于怀远县肥河镇藤壶村，距市中心约37公里，占地2384亩，总投资约30亿元。机场核心设施包括一条2600米长、45米宽的跑道，2.6 万平方米的航站楼及设11个 C 类机位的站坪，配套空管、供油、消防等设施，设计近期满足年旅客吞吐量95万人次，货油5000吨。
4: 2026年4月15号，机场完成云端2026应急救援综合演练，进入首航倒计时。4月29号正式通航，首航由东海航空直飞深圳至蚌埠航班。5月1号起常态化开通深圳蚌埠大连往返航线，每周一、三、五还有周日。未来 蚌埠腾沪机场计划五年内拓展至40个通航点，构建连接全国主要经济区与旅游胜地的空中网络，同步发展航空货运，致力于打造皖北地区航空枢纽，同时配套规划机场专属的公交线路，实现与高铁、高速、城市公交的无缝衔接。
3: 好，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是我们现在的腾沪机场，大家有去坐过飞机的吗？去腾沪机场，
4: 对，那有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一下。
3: 还有之前我们提到的，就是从1986年开始的这个老的这个机场，
4: 大家去乘坐过吗？
3: 乘坐过那个时候飞机的，
4: 因为那个时候只飞北京，
3: 就是中国
4: 也没有其他航班，
3: 就是中国联合航空有限管理公司的这个飞机，就是北京至
4: 蚌埠
3: 到北京的这个航线。
4: 对
3: 啊，那个时候就是86年到88年，就是那段时间80几年的时候，
4: 有没有坐过的？
3: 有没有坐过的？
4: 啊，
3: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4: 老朋友和我们分享一下啊。包括现在啊，你看暑假开始了，有没有在近期打算乘坐这个到腾沪机场去乘飞机去往一些旅游目的地的？
3: 嗯，
4: 那现在据说已经就是成都已经可以去了啊。
3: 嗯，
4: 就是已经，你看大连的航班也已经开通了。大家最近有没有坐飞机出行的计划呢？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
3: 嗯，好，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原来说到的这个80几年的时候，就是从蚌埠到北京的这个飞机，有多少人坐过？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少，
4: 几乎没有。你看全年都处于这种亏损的状态的。
3: 对，
4: 它一年的客运量也不过就是3000人次。
3: 对，就是蚌埠至北京的这个航线。
4: 对
3: 啊，
4: 你看现在设计的是一年是95万人次。
3: 嗯
4: 啊，原来是3000人次，你看这个差距有多大。不过这也说明咱们的这个国家是在进步的，
3: 在发展，
4: 城市一直在发展的，人民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的。

0: 坐飞机，就是打车都是一种奢侈。
1: 八几年也没有车可打，好像八几年有第一
0: 八几年有出租车了，
1: 有出租车吗？
0: 对，
1: 那我太小不知道。
0: 但是出租车那个时候就是就像这个陈默世金说的，因为他是一名的哥嘛，他比较了解。就是坐出租车肯定是比较少的
1: 奢侈。八几年九几年打个车他也是奢侈的呀，
0: 对，
1: 是吧？那时候有面的面包车。
0: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在晚上的八点到九点还会有一次重播，也欢迎大家的关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来加群。
1: 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然后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入群了。那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群聊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你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和建议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怎么说呢，去参考一下大家的想法啊，希望能在节目当中给到大家想要的一些东西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书接上文，宋江啊，忙里抽闲，拜会罗真人，跟罗真人敞开心扉，把所有的话都说了，恳请这位活神仙指点迷津，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模棱两可。这个道教也好，佛教也好，给你的回答叫你自己去悟，你想问一就是一，问二就是二，不可能的。宋江得到的答复是胡了八头啊，很失望很失望的。你再深问，老道笑而不答。头天晚上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公孙胜来了，看望母亲回来找宋江，前敌公务甚忙，哥俩得告辞。临行之时，罗道爷向宋江提出个要求：公明啊，咱把丑话说到前边，我徒弟公孙胜跟你有缘，辅助了你这些年，可早晚呢他还回到我的身边，因为他是我唯一的传人呐！啊，到了那时候，你千万要放行。宋江一抱拳：“老人家放心，只要老人家召唤，随时随地，我把我兄弟放回来也就是了。”就这么的拱手告别，宋江带着随从和公孙胜回到前敌四平山。到了四平山之后，吴用众人接着大家进大帐，宋江就问吴用啊，这些日子发生什么变化了？吴用一笑：一切平安无事，此事欧明修派人来过两次，因为听说你不在，他转身就走了。还用问吗？那就是关心咱们归顺不归顺的事儿。宋江点了点头：好，叫他想瞎了心呐。军师，我回来了，咱不妨开个会议，把下一步的事情进行部署。大哥，我听您的。宋江回来歇了两天，在秘密当中开了军事会议啊，外边是戒备森严，不让走漏一点消息。参加会的宋江、卢俊义、公孙胜、吴用、朱武等等等至关重要18员上将，为什么要开会？下一步怎么办？为什么这么谨慎严密封锁消息？宋江把自己的想法一步一步怎么办怎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啪啪啪啪在会上对大家都说了。吴用做了补充，公孙胜众人也发表了意见，大家七嘴八舌把军事部署研究妥当。那位说研究的是什么，下一步你就清楚了。宋江部署完了之后，从第二天开始，军营之中就传出了消息了，一把手宋江跟二把手卢俊义发生了不睦，就差一点骂了祖宗了，桌子也周翻了，椅子也踢倒了。最后就见卢俊义拂袖而走，带着几十名上将，带了几万军兵，跟宋江分了家了。宋江留下这伙人原地没动，卢俊义领着人翻过山去，

0: 到太平山西边去了，分开了。哎呀，大家不知所措呀，心里都是提心吊胆，照这样下去，耗子洞到窝里反，这仗还有个打吗？究竟是为什么呢？众人是种种猜测。宋江在这一天的晚上写了封信，密封好了，叫圣手书生萧让送到冀州城。冀州城守关的辽兵经过严密的搜查，搜查出这封信来了。一问他，你哪儿的？我是宋军联营的，奉我家都先锋所差来见欧明修特使。
1: 好，你等着啊。
0: 有人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单说这欧明修连日来也闹心呐，跟宋江协商好了，在这段时间双方罢兵不战，因为天太热了，热的人坐那都喘不上气儿，怎么打仗？等凉快之后再说。双方都同意，因此没有接触，但是静的叫人闹心呐。欧明修啊，也接着几次大郎主的催问信，大郎主就问他怎么样你进行的，我命你为特使，劝降宋江，怎么迟迟没有答复？欧明修就说现在是这么情况，请郎主宽限几日。哎，正在闹心的时候，包师弟进来了，大人，宋江派来密使要求见大人。哎呦，欧明修这高兴啊，就预感着是喜信，吩咐一声快请进来。时间不大，萧让款步走进厅堂，躬身施礼，参见大人。免，你是？我姓萧，我叫萧让啊，我是宋公明手下的文案。哦，久闻先生大名，有什么事儿吗？大人呐，前者你到我们宋营见着我家都先锋，所商量的事情已经达成协议了。
2: 达成协议了？哎呦，呸！宋江无耻之辈，名利之徒，
0: 我卢俊义跟你绝没有一样的地方。我这个人呢，忠心事主，绝无二心，不像你喜新厌旧啊。
2: 宋江，你就死了你那个心吧，
0: 待我攻破冀州城，养儿抓住八匹草旋，五马分尸。林冲也骂，底下其他的战将也骂，就差骂祖宗了，连玉帝大王都听不进去了。
2: 公明，这帮人也太不识抬举了。
0: 大王，您看见了吧？卢俊义这些人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玉帝大王，您不必着急，您看我的，哎，不用大辽国一兵一卒，我就能对付了他。
2: 卢俊义，
0: 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你听不进忠言相告，就得武力解决。宋江说到这儿回头看了看郭胜、吕方，听命，
2: 在在。
0: 周通，听命，
3: 在。
0: 跳涧虎、陈达、百花蛇、杨春，听令，
3: 在在。
0: 我命你五人马上下城去活拿卢俊义。
2: 得令得令得令。
0: 五员大将提带辽袍，顺着马道下了城，来到城门洞这儿，飞身上马，城门大开，龇牙牙放下吊桥，五匹马冲出冀州城。宋江、耶律德仲等人在城头上观战，再看五匹马带着几千人到两军阵前排摆阵势，指手画脚，说什么听不清，一声高一声低的，毕竟有一定的距离。就听郭胜在那骂
2: 卢俊义，你个该死的鬼，忠言逆耳，不听宋哥哥的，今天就是你的归宿，快些催马过来，决一死战。
0: 郭胜、吕方、周通等五员大将

奉宋江之命开城门冲到城外，与卢俊义见面，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展开了一场混战。林冲催马摇矛冲上来了，大刀关胜催马晃着青龙偃月刀冲上来了，双枪将董平、金枪手徐宁、小李广、花荣等嗷嗷之喊，颤凳相磨，就在这城底下宋江和玉帝大王耶律德仲在城头上观战，一看打的是真激烈。最后郭胜、吕方等人不是林冲等人的对手，哇就撤下来了。宋江跟玉帝大王说，不能伤损咱的元气啊，来日方长，为了保存实力让他们回来吧。好好好，明金唐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兵法云文古必进，文金必退啊。周通等人一看叫退了，把兵器一招哗败下来。林冲等人是紧追不舍，令人奇怪的是败的兵啊跑得慢，追兵跑得快。周通等人上了吊桥了，人家追到屁股后头去了，周通等人还没过吊桥，人家冲上吊桥了。周通等人刚到城门脸这，卢俊义等人也杀到了，再扯吊桥关城门已然来不及了，你关门把自己人关到外头了。玉帝大王看得清清的，这待如何是好，就听城门洞的喊杀连天，冲啊！这宋军可老的往城里灌，玉帝大王眼睛瞪溜圆，犯了寻思了，回头看了看宋江，我说宋头领，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吧？哎，这是怎么个打法？就见宋江仰面大笑，哈哈哈哈！耶律德仲，对不起。你中了某的诈降计了，现在冀州已属于大宋朝管了。哎呀呀呀呀呀！啊！现在是追悔莫及。耶律德仲赶紧带着亲兵卫队从城上冲下来，上马的上马，在这城里就展开了混战。城门这一开，宋军可搂的往里灌。宋江原来带着万八千的人在里头马上倒了戈了，原来是假的嘛，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辽兵哪能招架得住，一个个人心惶惶，逃命要紧啊，满街道上都是军队，互相践踏，互相拥挤，死伤了不少人啊。日色平息，战斗结束，宋军终于占领了冀州城，四城头上飘扬着大宋的旗号。宋江为首，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各位大将来在率兵，弟兄们见面彼此哈哈大笑。卢俊义一挑大拇指，高，宋哥哥这招诈降果然玩得漂亮。宋江也挺美，不住的点头，贤弟啊，这要归功吴用吴军师，这不是我的主意。众人称赞不已，大家热烈祝贺。宋江一声令下，出榜安民，不能伤害城中的老百姓，要优待俘虏。外面的战斗还没等结束呢，一会儿一报捷，一会儿一报捷，抓着多少俘虏，得了多少粮台寄养。打仗难免着火，有人他就放火，天气到黑了之前火全扑灭了，城中安定下来了。宋江他们吃罢了晚饭，就在帅堂高坐，把俘虏带出来，说当兵的小头那太多了，
在大操场有人监押着，把当头的全接送来了。宋江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一看头一个正是玉帝大王耶律德仲，在后头跟着耶律山、耶律海、满不错、偏山勇、保密胜、牛金山、杨金豹、乌达、敦赞、楚明玉、保尔康、曹明奇、奔德禄、波浪谷，还有特使欧明修，一百来号全拿绳勒着。宋江往下看了看，是十分得意。卢俊义叭把桌子一拍，儿郎，现在身为阶下囚，还有何说？来啊，推到云阳市口砍了。一个去黑脸的，一个去红脸的。他刚说完这个，宋江站起来了，慢，等一等。再看宋江是欠身离座，来到众人面前，笑呵呵的把绳全给解开了，突一个，突一个，吩咐一声，摆座，各位请坐，请坐。连吴用在内不住的抱拳，各位啊，实在对不起，给你们压压惊吧啊，诸位千万的原谅。再看这些俘虏表现不一样，你看那耶律德仲这玉帝大王不服气儿，直不了脑袋，眼珠子瞪得溜圆，嘴牙冒着白沫，也不知道嘟囔些什么，那意思不忿呗。那个大将偏山勇、保密胜挺厉害，俩人奔奔直蹦，最后叫宋军摁着肩膀子又叫他们坐下了。哎，宋江，不用来这套，既然我们被俘了，你们随便处置吧，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皱眉头，不算大辽国的英雄好汉，来这套软刀子扎人我们不接受。有的人怕死贪生，把头耷拉着一语皆无。宋江瞅着谁都笑，并不回答，最后来到欧明修近前，拍了拍他肩头，欧大人您受惊了。欧明修是惭愧之极啊，看了看宋江，翻了翻眼睛，摇了摇脑袋，打了两个哀声，哎哎，心里说愧杀人也啊，回回到我身上，冀州城丢丢到我头上了，我是罪责难逃，无地自容啊。这话他没说，低着脑袋。宋江说，各位啊，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呢绝不亏待俘虏，咱们私下里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你们为了保卫冀州，我们为了得冀州，难免兵戎相见。这兵法云，真理的带虚，虚理带真，变幻莫测，你们一时的糊涂中了我的计了，这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情。打开历史看了看，在兵法当中，在战争当中，这种事儿也屡见不鲜呐。各位啊，我不多说了，今天你们在冀州住一晚上，我一定好生款待，明日包括那些俘虏送你们出城，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哎，宋江真就行，一个也没上，那混乱之中死的那倒霉。等到第二天，派专人护送众人离开冀州，这些人一句话都没说，耷拉着脑袋出北门，赶奔幽州。等离开失了礼地了，耶律德仲回头看了看，罢了啊，偌大的冀州，同邦铁底的城池是毁于一旦，让宋江捡了个大便宜，简直后悔透了。
回过头来狠狠瞪了瞪欧。

明修，欧明修是一语皆无。他退到哪儿去了？退到霸州去了。霸州还归大辽管辖地界。到了霸州，也就是两天的光景，大郎主得着信儿。大郎主一听说什么？招安宋江不成，相反还丢了冀州，中了人家诈成计了。哎呦，大郎主这火冒三丈，马上用金皮令把耶律德仲、欧明修调到京都。咱这么说，第二天两个人上了殿了，跪到殿上低头请罪。大郎主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用手指着欧明修的鼻子，啊呸！欧明修啊，你官至左侍郎之职，德高望重，本郎主对你寄予厚望，你出的什么馊主意？是不是你挑的头？你说不宜兵戎相见，应当招安宋江，应当封官进爵。本郎主一时糊涂，答应了你的要求，结果怎么样？到头来比伤兵损将还要惨上10倍、100倍。冀州丢了，我们落了个丢人现眼呢，七罪完全在你的头上，你可认罪？大王，我罪该万死，我只求大王下旨意把我处决吧，我没什么可说的。好，我杀你个心服口服，推出去乱马踩死。这招可够狠的，就是把人捆上啊，装到口袋里头，那马来回跑，一会儿的功夫就踩为肉泥啊，这是一种酷刑啊。命令一下，军兵上来往外就拖，欧明修一句话都没说。正在这时，班部之中有人说话了：慢，郎主且慢。大郎主一看说话的是谁呀？自己的亲四弟耶律阿保金。哎，他们哥好几个呢，老四刚来啊，从古果骆驼城赶到支援的，带着凶兵5-6万呢，两天前才到了燕京，今天赶上这个事儿，耶律阿保金出班，晃着两只大手，哥哥，慢慢慢慢慢，使不得使不得。四弟啊，为什么？郎主请想，欧明修为什么出这主意？忠于大辽啊，他也是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无奈他的对手宋江太狡猾了，我们太仁慈了，故此才上当受骗。

0: 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要记住，貂蝉袁绰都谋，这又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来源于什么地方呢？来源于《南齐书》。记载有一位将军叫周盘龙，年轻的时候潇洒英武，作战的时候勇冠三军，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啊。可是岁月不饶人呢，老了，写封奏章给朝廷请求退休。皇上说了，你不做边关守将，老了那就回来吧，就把他调回朝廷享受后落。这位周盘龙感觉很舒服，在战场上，在边关上，他的打扮是什么？当然是战袍、盔甲，打仗要戴头盔的，要有防护的。可到了朝廷里面，戴的是什么官帽呢？是用薄薄的那种丝织品做成的一种飘飘的一种帽子，很轻巧。这有一天啊，这个齐武帝看见周盘龙，就悄悄地问了一句：“庆祝貂蝉，何如都谋？”意思是什么？你现在戴着这样的官帽，比起你穿战袍、戴盔甲，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周盘龙回了一句：“此貂蝉从都谋中错耳。我本来就是在疆场上拼杀立下的功劳，才有耳尽的待遇，并不完全是你皇上的龙宠。”用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告诉大舅子范如山，你到泸溪去当个县令，也就是开始积累你的工作经验、你的意见，为将来做大事打下基础，做好准备。
1: 既有范蠡挂帆西子扁舟，又有范增掷地流郎欲斗，通过巧妙的化用典故，辛弃疾在劝范如山建功立业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志向。收复失地，抗金北伐，始终是辛弃疾一生的梦想。那么同样胸怀报国之志的范如山，能否听出辛弃疾词里的弦外之音？纵观南宋朝野上下，对于抗金北伐之事又持有怎样的态度呢？
0: 辛弃疾那是吊书带的行家，史书上没有记载到辛弃疾读过多少书，但是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写词典故随手拿来，信手拈来，毫不违和。却笑泸溪如斗大，典故又来了。什么典故啊？宗悫的故事。宗悫功劳很大，在战场上拼杀过来的，有着不朽的功勋啊。可是到了年老之后呢，被任命为豫州的长官，在这个地方做官，对不起，你宗悫也不能随便说了算，你要发布什么公告，要发什么文件之类的，必须要有典签，也就他的办公室主任必须进行审核修改，这个典签权力很大。结果这个宗悫非常生气，我宗悫这么大功劳，如今管理个斗这么大一个州，还要被你这个小小的典签在这地方管来管去的，真是逼缺没劲。辛弃疾在这里什么意思啊？像宗悫这样的人都不免要受一点委屈，大舅子你就受一点委屈，就斗来大一个如溪去当个县令，也不为屈才，也是一个锻炼的机会嘛。万里功名就要从这开始嘛。还没有完，再来一个典故，肯把

0: 盘牛刀四手佛。我们今天经常说的一个成语叫什么？杀鸡焉用牛刀，来源于《论语》，说的是孔子经过武城，经过一个地方，这个时候治理武城的人是谁呢？子游，子游是他的字，他的名字叫什么呢？颜彦，尊称颜子。在这个地方治理这么一块地方的时候呢，这位颜彦怎么治理的呢？正在唱歌弹曲子，很悠闲。孔子经过这里，听到他的门徒非常轻松地在管理这么一个地方，莞尔一笑，来上一句：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里的原话，这个在辛弃疾用来是毫不违和的，他水平很高，非常妥帖，天衣无缝。写到这，这么多的故事写完了，这么多的人物写完了，然后才回到主题上，受君双玉瓯，一对玉瓯为你作寿。回到主题上了，这个樊如山看到这里能不心情好转吗？能不马上赴任吗？注意这首词的写法很有特点的啊，不仅典故用得多，还特别注意用他范家的典故。注意开头和结尾，这地牛郎玉斗玉碎，受郡双玉瓯玉碗，也就是玉城，也就是相信你樊如山将来建立大功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就这意思。劝了大舅子之后呢，够了没有呢？当然不够，仅仅他大舅子思想上通了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让南宋政权郡城上下脑袋都要想通，思想都要集中到恢复中原、统一中国的这样一个主题上。也就是说，做任何事情还得先解决思想问题，先解决精神问题。辛弃疾慢慢的去了解，了解到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南宋朝廷上下龙兴百发之后，弥漫着一种情调。什么情调？悲观失望，一种投降的情调，组合的情调。为什么会这样呢？理由是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只要能够稳住现实，现在能够维持状态就可以了，不要去惹是生非，不要去进攻中原恢复失地。辛弃疾非常着急，他了解了北方的情况，也了解了南宋的情况。在建康通判任期满的时候，来到了临安，今天的杭州，南宋的首都，向朝廷汇报工作。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及稍后的一段时间里面，辛弃疾写下了《美情诗论》《九义》，还有《忆恋民兵守淮说》《论主将威胁续借两淮说》《论锦乡商流为东南重地说》，这一系列的著作集中体现了辛弃疾的军事谋划。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辛弃疾把他的《美情诗论》，把他的《九义》献给了朝廷。后来又在朝廷的议论当中做了一些解说，写成了《应问》，皇上问话了，辛弃疾回答了，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写出来。可惜这个应问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辛弃疾把自己的有关想法重新捋了一遍。
1: 对于南宋朝廷上下所弥漫的消极情绪，辛弃疾感到极为忧虑。

0: 正分裂的危机感，使得辛弃疾在临安召对之后写下了《九议》《应问》《美秦十论》等一系列军事论述，谋划抗金救国、收复失地的统一大计。正所谓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辛弃疾不仅仅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也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军事家。那么辛弃疾是如何看待南北局势的？面对金政权的挑衅，他又有何破解之法呢？
1: 辛弃疾首先要破解的是什么？是南宋朝廷上下，特别是当时的宰执们、中枢人物思想上的问题。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辛弃疾马上提出了一个反驳，是什么？古今有常理，夷狄之强暴不可以久安于华夏。什么情况？也就是说必须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树立一个概念，树立一个信念，并不是南北有定势，这个形势是人来改变的，这个形势的变化是人来掌控的，是人的所作所为造成的。那么当今的形势该怎么对待呢？应该做出怎样的安排呢？辛弃疾认为，首先要把握形势的变化，其次要树立必胜的信念，其三要关注中原百姓的情感，在思想上，在精神上，先要做这三方面的工作。那么形势上有什么变化呢？事实上辛弃疾了解形势的变化，他认为南宋政权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对金进行全面作战是有决胜的把握的。关键在于在思想上要有战胜敌人的信念，要能够把握形势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安排。这个形势是什么？我们从大的方面来看，辛弃疾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女真政权只有武将，南宋政权有武将，还有一种儒将，就是精通武略的文臣，能够在战场上很道立马驰骋沙场，而且指挥大兵团作战，他的能力并不亚于一些武将。于允文是的，史遵志是的，潜台词我辛弃疾也是。其次军队问题，军队的人数问题，朝廷上下有很多人认为金政权有很多军队呀，我们宋政权军队少啊。辛弃疾分析了，多吗？女真政权的军队人数并不多，多出来的人数在哪儿？你说有20万、30万、100万，这个数字从哪来的？中原百姓被强迫拉进去成为军队中的一员，这些人有多大的战斗力，又有多大的意志愿意为金政权而效力？不愿意的，一旦发生战争，他们立马把武器一扔就走了，掉头相向都有可能的。所以兵虽多而易溃，不用担心。第三个方面是什么？说金政权它的地方很大，南宋相对局促一些，金政权地方确实是大，可是正因为这么大的地盘，它需要军队去守，它需要去防边，反而成为负担了。也有人说了，金政权地广而且物多财富多。辛弃疾说搞清楚啊，金政权所谓的财富，其中就有一部分就由你南宋政权提供的啊，你的税币、你的税贡送过去了，这些他们用来干嘛的？用来赏赐那些有功人员了。平常他们的军队靠什么人在养活？金政权有一个特殊现象的，他的所有的军队并不是皇帝一个人好指挥的，

0: 有相当一部分军队属于私人武装，并不是完全可以听命于皇帝一起来的，有的是不付调遣的，调不动的。加上这个地这么广，所谓的军队多调不来的，一次性能调动的在漠北的军队，在草原的军队，那路远着呢，今天调明天就能到吗？到不了的。所以南宋是有取胜的希望的，有取胜的把握的。问题出在哪里？南宋的气势不如他，也就是气场不行。为什么？胆小、害怕，就怕打败仗。说起有这样的心理，你就不敢去打了。而金政权呢，就搭到你的脉了，把握到你南宋政权有这么一个问题在这，所以他时时刻刻动不动就摆锤斧进贡的架势，我要打过来了。金政权什么打算？如果和有利，我跟你和；如果打有利，我就跟你打。战与和的主动权不在南宋政权这一边，在金政权这一边。所以辛弃疾强调，必须扭转这个局面，这个局面必须扭转过来，要掌握主动权。怎么样掌握？你要把握一下这个形势啊，你把握这个形势的变化，你就可以做出一些决策啊。做出一些主动的行为啊，把握好了这个形势变化之后，要树立必胜的信念。什么是必胜的信念？你首先你不要怕他，你不要担心女真政权打过来。在辛弃疾看来，南宋政权对金全面开战有着必胜的把握。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敌人有三不作虑，不需要担忧。金政权虽然土地广袤，从大海到大山，一直到漠北，但是他没有完全控制住，他控制不了。这是一不作虑，二不作虑就是财多难事。你们不是认为女真政权有很多钱吗？辛弃疾生活在北方20多年，他了解。那个黄土地上一年能生产多少粮食？一年只有一熟，不能保证丰收。当地老百姓能活下去，口粮都是一个问题。能有多少多余的粮食奉献给金政权？能有多少粮食可以卖钱？当地又有多少手工业、工商业可以向朝廷纳税？所以，一，钱不多；二，很难。依赖这些金钱，说句难听的话，金政权每年收到的税收，说不定还不如你南宋政权给他的税币呢。所以，你完全可以不必担忧。三不作虑是什么？很简单，尽管金政权他的军队人数还是很多的啊，数量庞大。但是别忘了，他的军队当中，他的朝廷当中，有女真人，有契丹人，有汉人，不可能完全是一条心，根本就不必担忧。所以他的兵虽然多，但容易溃败。为什么？不可能团结一致啊，不可能一心向南，很多就是中原百姓啊。临时为了一口饭来当个兵，正打仗，老百姓心里明白着呢，那是我的祖国，所以容易溃败，所以这个是不作虑的。金政权的三个情况，我们不必去担忧，所以这种必胜的信念树立起来之后，就可以付诸行动。
1: 在北方20余年的生活经历，不仅让辛弃疾对于金政权的统治情况有着深入了解，也让他与中原百姓拥有共通的情感体验。幼时起，他便常常随祖父辛赞一起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希望有朝一日能重回故国的怀抱。回归南宋之后，辛弃疾又时刻将北方故土记挂在心上，在他的诗词中， 常常出现西北有神州，西北望长安的语句，诉说他对故土的怀念。幼年时的南眺与中年时的北望，在辛弃疾的诗文中形成了对照与呼应。这一南一北跨越时空的对望，其背后正是辛弃疾深沉的家国情怀。那么中原的百姓究竟有着怎样的民族情感？他们在北方过着怎样的生活？在《鹧鸪天》一词中，辛弃疾对此又有着怎样的谋划呢？
0: 我们要把握形势变化，要树立必胜信念之外，还要特别特别注意什么？要关注中原百姓的情感，也就是沦陷区的百姓。辛弃疾在北方生活20余年，对这些他了解了很多，整个黄河流域、淮河一带的这些情况，老百姓的情感倾向，辛弃疾清楚着呢。北方的老百姓的情感是什么呢？我们不说别的，我们随便举两首诗来看看就明白了。宋孝宗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范成大奉命出使金政权，沿路把自己的所感所想所欲记录下来，写下了一部日记体的散文集，叫《览碑录》，其中写到中原百姓的民族情感。这首奏桥，奏桥南北是天阶，父老年年等驾还，忍泪失声寻使者，几时真由六军来。中原老百姓期待着南宋军队能够北伐，恢复统一，这就是民族感情，这就是中原百姓的态度。所以杨万里所写的也不是空穴来风。中原父老目空谈，逢作亡人诉不堪，陆游所写的也不是想象之词。
1: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
0: 这就是中原人民的感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回到前面的那句话，就是像这些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占领中原之后推行的野蛮的政策，残酷的剥削压迫，甚至于不把人当人看的统治政策，必然激起民变。如范成大的这一首小诗：女童流汗着毡平，云在怀乡有父兄，屠逼杀奴官不问，大树青面伐又青。这是一个什么事情啊？女真的贵族把汉族的老百姓抓过去当奴隶来使用，如果有哪一人想逃走，对不起，抓到了，用烙蹄在他的脸上烙上两个字逃走或者逃奴，这种惩罚算轻的。中原百姓过的是这样的日子，他们的民族情感会怎么样呢？你大宋王朝应该做出怎样的举动，才能够不辜负中原人民的爱国情怀呢？辛弃疾有着自己的想法，还有着军事上的谋划。我们下面继续介绍。在这首《鹧鸪天》里面，辛弃疾回忆了他烽火扬州路的经历。
1: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衾突骑渡江出，燕兵夜绰银葫芦，汉剑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无，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0: 表面看啊，这首词写到最后有点压抑，有点消极，实际上它是一种反语，各 更主要的是前面这28个字回忆了

0: 当年的壮举。壮岁旌旗用万夫，壮岁年轻的时候，旌旗招展，指挥着千军万马往南边狂奔。这次行动充满着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指挥着千军万马，还要押解着叛徒张安国，要随时准备与追上来的女真兵作战，所以形势非常危急。所以说警蚕突击不降错，
1: 经典著作为后世研究长征历史、传承统战智慧留下了不可替代的精神财富。
2: 文章的开篇呢，他就讲我们红军出发前的统战布局，比如说红军开拔前夕，我们的红军怎么与广东的军阀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双方达成停战、互相借道啊、互通情报啊、解除封锁呀、这些协议。文稿当中说，红军善于分析军阀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用矛盾争取同盟，这是突围成功的重要前提。那么进入了湘黔滇这三个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时候，这个文稿当中又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我们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当时这个国民党到处宣传红军抢牛夺羊啊、屠杀少数民族啊这些谣言，我们红军一到一个地方，人们见到的是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尊重各个民族的风俗。那么翻越崇山峻岭以后，进入了川西汉藏扎局的这样一个地区，见闻录啊继续记录红军怎么样团结藏族的这个保甲乡绅旧官吏，这些人对于普通的地主、开明士绅，红军采取的政策是怎么样严格区别对待的，只没收那些军阀劣绅、官僚恶霸的财产，对于补妻啊百姓的开明乡绅，我们一律采取保护的政策。不少的知识分子还有旧式的官吏亲眼看见我们红军纪律严明，主动就为红军筹集粮草、传递情报。面对国民党的军队，红军反复向白军宣传我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这样的口号。在国民党重兵围堵的绝境之下，红军统一战线不断地夯实了群众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队伍越走越壮大的一个根本原因。虽云西行见闻录啊，在协作与传播本身就是一场舆论战线上的统战斗争。这个时候国际社会被国民党的片面宣传呀，应该说蒙蔽了不少人。不少共产国际的同志难以理解红军战略转移的这种选择。所以陈云在莫斯科完成定稿，完成了向国际汇报任务，又借助这个海外的报刊搭建的舆论阵地，向全世界讲述长征的真相。文稿啊在华侨群体中广泛传播，凝聚了海外华人的爱国共识，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影响力。数十年的流转吧，这个文稿呢最终留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0: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0: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0: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2: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2: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2: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1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0: 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1: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0: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3: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17全国的电力供应。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

0: 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 13.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 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 25.1% 和 35%。 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 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线。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 福清

0: 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四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2: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榆溪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0: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4: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 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3: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4: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3: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4: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3: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4: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烈日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00。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

0: 上城乡智慧课堂。
1: 上半年蚌埠文旅人气热度双丰收。
0: 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12号至13号，市委书记马军深入一线调研督导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安全生产、防汛备汛和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扛牢责任、落细举措、织密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副市长张明参加有关活动。
1: 马军先后来到淮河文化广场和司马庄路铁路桥下穿等关键节点，强调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紧盯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细致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织密织牢安全防线，同时要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确保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应对，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
0: 在安徽光一养老有限公司，马军强调各养老机构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消防安全规定，定期开展消防演练，有效提升老年人安全意识。民政、应急、消防、救援等部门要认真履职尽责，多事前认真排查消除隐患，多深入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切实筑牢养老机构安全防线。
1: 天龙河水系连通工程项目自去年10月份开工建设以来，各节点正有序推进。马军指出，天龙河水系连通工程承载着打通天河湖、龙子湖水系的重要任务，相关单位要密切协调配合，紧盯重要节点，科学组织施工，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确保项目早日投用，让龙子湖水尽快活起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0: 7月13号，台风八威进入我市五河县境内。马军强调，要始终绷紧防汛救灾、防台风这根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细落实防范措施，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强化汛期巡查和监测预警，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和处置。要充分发挥水库功能作用，科学精准调控库容，统筹做好防洪和蓄水保水工作，严防旱涝急转，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
1: 来听下一条。记者李景报道，7月13号，市政协主席杨森督办重点提案关于实施赛事赋能行动，加速推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提案办理落实情况，市政协秘书长唐广廷参加。
0: 座谈会上，杨森指出，要聚焦问题，精准发力，持续培育本地赛事 IP， 打造具有影响力的赛事品牌，要不断延伸业态融合与消费场景，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上下功夫，以赛事促经济、提形象，要以市场化理念办赛事，推动形成以赛养赛良性循环模式，以更高标准、更宽视野推动我市赛事赋能行动迈上新台阶。
1: 杨森强调，市政协将继续发挥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作用，持续跟踪提案办理和问题解决情况，以重点提案督办示范引领，助推办理成果落地见效，希望各相关单位以此次重点提案督办为契机，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共同把赛事赋能行动打造成为蚌埠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亮丽品牌。
0: 继续关注新闻。近年来，龙子湖区聚力新能源产业补链强链，今年新签约的总投资 1.6 亿元的安徽嘉思机电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及模具项目，依托区位、产业、人才多重优势，在专班保姆式服务的加持下，本月底将进行试生产，将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目标。
2: 在龙子湖区高新电子产业园，安徽嘉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00万套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及100套模具项目现场繁忙有序，车间内7台压铸设备已全部就位，工作人员正在安装调试设备。公司总经理助理罗航：
3: 我们这个项目是做汽车零部件配套的，我们整个厂区的功能区域分为

0: 压铸区、去毛刺区域、精加工区域，然后清洗动画区域、全卷区域和我们的成品仓库。我们目前新购的5台500吨的压铸设备已经全部完成进场了。
1: 项目建设现场严格践行绿色生产标准，同步规划、同步推进环保除尘、废气净化等全套污染治理配套设施施工，同步铺设废气收集管道、除尘净化设备，做到生产区域与治污设施建设同标准、同进度推进。公司总经理助理罗航：
0: 目前正在安装我们的机械手臂，机械手臂安装完成之后，我们就会通电、通气，然后进行整体调试，也是在月底之前完成。我们计划是在月底之前进行我们压铸区域的试生产。
1: 据了解，安徽嘉思机电深耕新能源汽车铝合金精密压铸领域20多年，专注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精密结构件全链条生产，凭借优异的产品品质，成功进入多家头部车企供应链。这个项目一期租赁9230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2亿元，稳定带动100人就业，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记者韩云飞报道。
2: 场景赋能产业科技深耕教育，作为全省唯一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我市以教育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持续开放校园应用场景，推动本土新型显示制造产品落地万千课堂，为区域科创制造与智慧教育融合发展打造标杆样板。
1: 在位于蚌埠高新区的安徽宏城光电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块块大尺寸智能显示面板经过切割、触控封装、整机调试等多道工序陆续走下生产线。作为本土新型显示龙头企业，宏城光电自主研发生产的智能交互黑板、智慧教育显示面板，凭借高清画质、护眼显示、多点触控等优势，成为我市中小学智慧课堂的核心设备。公司副总经理彭辉：
3: 目前全市中小学正在全面推广智慧教室的改造项目，如此庞大的应用市场也给我们本土产品提供了绝佳的实验迭代和推广平台，同时依托本地优势的应用场景，我们的智慧教育产品的产能也在逐年提升。目前我们的智慧交互平板的年产能可以达到30万台以上。
1: 凭借全国智慧教育，
4: 效力
1: 固镇县王庄镇小李小学5年级学生丁安哲：
4: 智能黑板让课堂变得特别有趣，老师讲课的内容直观又生动，复杂的知识点一看就懂，我们能随时上台互动答题，提高了我的课堂参与感和学习效率。
1: 记者丁波涛，固镇融媒记者李阳报道。
5: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节目中，蚌埠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上线嘉宾介绍了全市旅游工作开展情况，并就市民咨询的全民健身日活动安排情况进行了在线答复。
6: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冯树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市聚焦景区体制、业态初心、活动引流和宣传扩面等工作精准发力，全市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7: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古民居博览园现在已经常态化的免费对外开放了，那么今年的清明节和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接待游客是25.1万人次，古洋樱花季这个接待人次呢是42.7万人次，我们的线上话题蚌埠藏着南北交融的浪漫等这种线上的话题阅读量呢超3600万人次，全网的总曝光量达1.8亿，我们的城市文旅新形象进一步彰显。
6: 节目中有网友留言咨询，
8: 今年全民健身日蚌埠有没有具体的活动安排？
6: 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冯树回复：
7: 全民健身日的活动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面都有公布，我们的完美运动会还有我们相应的篮球、乒乓球等社区的比赛都有，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6: 记者张端宇报道。
9: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5: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蚌埠市金融纠纷调解提质增效，上半年成功化解纠纷456件。
2: 怀远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李学敏扎根特教10余载，用特别的爱守护孩子向阳成长。
5: 与会区开设。

0: 防溺水课堂，守护儿童夏日安全。
1: 气象部门提醒，巴威里场高温接棒，三伏天今天登场。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记者沈天福从蚌埠市金融纠纷调解委员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市金融纠纷调解委员会聚焦信用卡、个人信贷等高频金融纠纷，依托专业化、集约化调解模式，持续完善诉调对接工作体系，高效化解各类金融矛盾纠纷。上半年累计成功调解金融纠纷456件，完成司法确认223件，涉案总标的达 1689.5 万元，为全市金融行业平稳健康发展筑牢法治保障。
1: 市金调委上半年受理的纠纷当中，包含了法院委派件、银行机构申请件、12378工单转办件、电话转办件、保险机构申请件，实现纠纷全域归集、统一处置。纠纷类型涵盖了信用卡纠纷件、借款合同纠纷件，精准破解了个人金融消费领域的突出矛盾。
0: 在纠纷处置过程中，市金调委通过债务减免、分期履约、还款方案重组等多元化方式，精准平衡债权方与债务方合法权益。市金调委持续深化与人民法院的常态化对接，规范案件委派、移送、反馈全流程，实现诉调无缝衔接。同时优化司法确认代办服务，安排专人协助当事人整理材料，线上提交申请，让调解成果快速转化为司法可执行效力，以高效优质的调解服务持续优化全市金融法治营商环境。
1: 榜样两优一先，先进典型。今天我们来认识市优秀共产党员、怀远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李学敏。从十多年前进入怀远县特殊教育学校的那一刻，他以专业教学和慈母温情陪伴孩子们，成为他们心中温暖的老师妈妈。
2: 在怀远县特殊教育学校的语文课堂上，李学敏正为孩子带来以鹅为主题的课程。作为班主任，李学敏以暖心育人理念，耐心疏导学生心理，帮助孩子摆脱自卑，自信成长。李学敏：
3: 对于听障学生，在学好文化课的同时，我们更注重培养他们与人沟通交往的能力，教会他们做人的道理，希望他们在将来步入社会以后，能更好地与别人交流和相处。而培智和多重障碍的孩子，我们则把教学的重心放在了生活自理能力的训练上。
2: 2007年从合肥师范学院毕业的李学敏，在村小历练四年后，通过遴选考入怀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初到岗位，面对沉默寡言、反应迟缓、缺乏回应的特殊儿童，他深受触动，更加坚定了为爱坚守的理念。李学敏深知，让孩子学到知识、掌握技能，走出校门后能够立足社会，才是更深沉的爱。怀远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朱鹏丽：
4: 特别的有耐心、有爱心，能够包容孩子们的各种各样的情绪，默默坚守，不计回报。扎根特教这么多年，凭着踏实肯干的工作，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是我们所有人学习的榜样。
2: 从普校到特教，从青涩到成熟，十几年光阴，李学敏把最美的年华献给了最特殊的讲台。李学敏：
3: 特殊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没有任何的捷径，需要的是长久的耐心、陪伴与坚守。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扎根特教一线，用特别的爱来守护孩子们向阳成长。
2: 记者朱锦城报道。
0: 接着来听新闻。夏季是少年儿童溺水事故的高发季节，与会区积极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
2: 在张公山街道张公山社区的张小苗公益托育点，社区志愿者通过趣味讲解、播放防溺水教育警示宣传片等方式，为小朋友们普及防溺水安全常识。同时，志愿者走进居民小区，张贴防溺水宣传海报，全方位、常态化的宣传，让防溺水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学生贾一诺：
5: 我学到了防溺水的知识，认识到了野外玩水的危险性，我会牢记安全知识。 严格遵守防溺水规定。

0: 不私自下水，不到危险的地方玩水。
1: 与会区张公山街道张公山社区党委书记秦思：
2: 我们将继续加大防溺水宣传教育力度，坚决守住青少年防溺水安全底线，让每一个孩子度过平安快乐的暑假。
1: 记者丁波涛、张颖军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我市将停车充电一体化建设列为全市重点民生实事，高标准建成蚌埠市停车充电一体化服务监管平台。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累计完成 1.2 万个路内泊位智慧化改造，建成144个公共停车场和 1.27 万个泊位，新增255处公共充电场站、2537个充电桩，构建起多元共享的泊位供给网和市区2公里充电服务圈，平台累计注册用户34.89万人，新能源车主寻装耗时平均缩短65%。
4: 7月11号到18号，2026年全国少年体操 U 系列锦标赛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小体操运动员相聚蚌埠，在平衡木、高低杠、跳马的方寸赛场之上，绽放属于少年的灵动与力量。今日提醒。
3: 来听一条天气提醒。昨天的11点是防止终止了我市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记者洪吉庆从气象部门了解，台风巴威已经离去，在未来一周高温将会持续再现，防暑降温又提上了日程。
4: 伴随着热浪回归，今年的头伏也正式登场。老话说，夏至三更属头伏，今年三伏天又是超长待机的40天。头伏从今天持续到7月24号，算是盛夏酷暑的热身赛。今年入伏当天恰逢农历双数，民间称之为母伏。俗话说，公伏凶，母伏闷。母伏往往雨水偏多，高温叠加高湿，闷热感格外难熬。
3: 明谚讲，头伏饺子二伏面，咱们蚌埠不少老辈人也讲究伏天食补。头伏这一天，端上一盆热气腾腾的饺子，吃得大汗淋漓，反而觉得浑身通透舒坦。
4: 三伏天里养生讲究冬病夏治，眼下正是贴三伏贴的好时机，有需要的市民可以留意医院和社区的通知。出门时大家记得防晒补水，尽量避免午后最热的时段在户外长时间逗留。
3: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转阴天，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8到29度，预计16号是小雨。
4: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了解淮河过闸情况，全面解读通航政策，请听每周通航信息。本栏目由蚌埠淮河船闸有限公司特约播出。
7: 近年来，蚌埠淮河船闸公司通过深入研究社区网格化管理方案，加快水运系统信息化学习流程，并通过多方走访船民收集意见后，将陆地网格化管理模式移植到水上，启动了蚌埠船闸上下行船舶网格化管理方案，达成管理规范和生产模式的双重创新，实现了水上运输单元化管理。自网格化管理实施以来，蚌埠船闸待闸船只停靠有序，整治了空号登记现象，整体过闸效率得到显著提升，曾经河道堆满船只的现象被一扫而空，船只过闸更

0: 家有序安全，避免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淮河河道的拥堵情况和水面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在网格化管理的新制度实行之后，船闸的工作人员每日会乘坐汽艇对网格化管理区域进行登记售票和巡查工作，及时收集和整理停泊区内的船舶的基本情况，进行必要的工作记录，对船只吃水情况进行及时测量和反馈，积极帮助解决船民遇到的各种困难，并通过高频对讲机和外线电话24小时和船民建立沟通渠道，形成了全面覆盖责任到人的运作模式。网格化管理将提高船民登记售票的便利性和维护船民安全利益作为出发点，实施以后既保证了船民登记售票的安全，又营造了公平公正的水上运输环境，实现了船只过闸高效化、人性化，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企业创新。网格化管理不仅针对性地对单机船和船队的停泊与过闸流程进行优化，还使船民过闸流程更加公开透明。此前存在个别通过提前领取登记号并抬价卖出以谋取不当得利的行为，对船民和蚌埠船闸公司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同时更是对水运环境和法治公平的挑战。蚌埠船闸公司对此绝不姑息。目前在网格化管理制度运营之下，每日货船和船队在停泊区域内按照指定方位有序停靠，使得船只登记更加透明，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公布每日放行船只的登记信息，做到令广大船民有证据可取，有数据可查。下一步，蚌埠船闸公司将运用更加严谨的管理制度与生产安全模式，全面构建蚌埠淮河船闸新一代服务体系，做到更高效率的运用资源。未来，蚌埠船闸公司将努力做好生产安全工作，尽全力为广大船民带来更加优质的服务。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近期蚌埠淮河船闸的通航提醒。为了保障船舶待闸有序，通航时过闸安全，船闸公司提醒广大船民，待闸期间要密切关注水文情况，待闸停泊期间要系好缆绳，做好安全防范，确保人身财产安全。过闸前要密切关注通航信息，服从调度指令安排，安全停靠，防止走锚。以上您收听的是每周通航信息，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性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市场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吉超，张局长您好。
2: 大家好。
1: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产品质量监督科科长郁静，餐饮服务监管科科长乔红艳。12315中心主任钱伟，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张局长，我们知道这个市场监管部门也是我们保安全的部门之一，我们对于这个食品包括药品还有工业用品以及特种设备，俗称的叫三品一特设备的这个监管工作是做得非常的到位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能不能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就今年以来我们全市的质量监管部门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主要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向和工作的内容，好不好？
3: 好的，市场监管部门呢，牵头守护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和特种设备的安全，这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的和谐稳定。
1: 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如果您遇到了什么样一些消费维权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的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我们特别请张局长从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年以来我们全市的产品质量监管工作开展的一些情况。其实对于家长包括一些青少年朋友来讲的话，比较关注的是儿童的这个玩具市场，因为现在在一些商家店面包括一些学校的周边偶有发现一些儿童玩具的三无产品，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健康的环境，市场监管部门围绕这一块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3: 好的，于静同志接答。
1: 好，

0: 玉主任来帮忙答复一下。
1: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给消费者几点实用的这个选购参考。一是尽量选择证照齐全的大型商场、超市、品牌文具店等正规渠道购买，避免呢在流动摊贩以及无证小店进行购买。第二个呢是查看3C 认证标志，这个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以及骑乘车辆玩具属于国家强制认证这个产品，必须呢在这个醒目位置标注3C 认证标志。第三呢是选择这个材料清洁、无锐利边缘毛刺、无尖锐突出部件的玩具，无刺激性气味的塑胶玩具，以及就是在选购玩具车或童车等带传动机构的玩具时，应选择这个传动机构被外壳这个遮蔽的类型，防止儿童的这个手啊深入这个夹伤。第四呢是妥善保存这个购物小票以及支付凭证，如果发现产品呢存在这个质量问题，要保存好实物，及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
0: 对，大家还是要到正规的商超去购买这些儿童的玩具。
2: 对，
0: 如果一旦要是买到了一些不合产品质量规则的这个玩具的话，要及时的保留票据，要拨打12315替自己消费维权哈。好，
3: 在这里面呢，也给市民朋友们呢做一个汇报。这个我们联合啊，教育文旅对儿童和学生用品啊，这个开展了专项的行动，立案查出了一批啊三无产品。同时呢，我们对学生用的练习本啊，一些有缺陷的产品进行了召回。啊，这个现在呢，这个练习本啊，一个是起码定，这个定数真的定的不整齐，容易划伤，这个学生的身体
0: 有安全风险，
3: 有安全风险。还有一个呢，这个纸张特别白，特别呢添加了一些东西，这样呢对人眼睛有伤害。这样呢我们立案查出了一些，然后召回了一批，也请大家放心。好，
0: 另外张局长，就是现在一些随着直播网络的不断的发达，一些直播电商包括一些即时零售的产品也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时候也会有一些质量不合格呀，包括三无产品呀，或者是检验标签不合格呀，以及一些质量不合格的一些无证生产的违规标签的这样的产品的出现。所以碰到这样的一些新业态所滋生出来的零售业的话，我们怎么样去维权呢？
3: 于静同志接着回答。
0: 好，于科长啊。
1: 好的，张局长。传统的定期抽检、事后处置这个监管模式啊，存在这个风险发现滞后，这个响应效率偏低，协同联动不足，闭环管控薄弱等短板。为了及时防范化解质量安全风险，这个贝母市市场监管局啊高度重视，这个申报并经这个市社科联这个同意，我们开展了这个贝母市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这个速筛快速工作这个办法的这个课题研究。此项工作呢是全省首创，这个也获得了省市场监管局的这个大力支持。省局领导要求我们这个同步开展全省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这个速筛快速工作办法的这个试点研究，构建风险全链条闭环处置体系，为全省这个模范风这个防规范风险监测处置，提升质量安全治理能力，提供实践样板和制度支撑。
0: 好，我特别感谢玉科长非常专业的答复。在解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要提高这样的一种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的意识，对吧？就是如果一旦要是出现了一些这个碰到了一些三无产品或者是违规的一些产品，包括标签方面它的这个字迹很模糊的话，都要从保护自身的角度来出发，就是要切实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哈。
3: 就请专业机构
0: 帮忙鉴定，
3: 来帮忙鉴定，快速筛查，一旦发现问题呢，我们会闭环处置。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行程在线的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张局长，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我们看到今天天气预报早上报出的最新的这个气象信息说，最高温度蚌埠今天将突破36度，如此高温的天气下，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领域。会有一些朋友觉得说，那我吃不完的东西或者是我买回来的一些东西直接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冷冻放个一段时间都没有关系，但是无形当中也可能会增加一些安全的风险的隐患。

0: 所以夏季到了，在高温天气下，食品安全的保质，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的开展，能不能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包括提醒一下？
1: 好的，请邱科长。
0: 好，我们请乔红艳科长来帮忙答复一下。
2: 好的，那个把食物放进冰箱呢，是不能长期保存的。低温只是抑制细菌繁殖，并不具备杀灭功效。冰箱里最常见的隐患之一是李斯特菌，在未清洗的蔬菜水果和畜禽肉类表面十分常见，在零下1.5摄氏度的时候呢，是仍然能够存活繁殖，一定条件下可以引起食源性疾病。第二是沙门氏菌，常见于肉蛋奶及其制品，在冷冻冷藏的环境下虽不活跃，但并未死亡，一旦恢复到室温便会迅速繁殖。因此呢，夏季使用冰箱给大家几点提示。一是冰箱的冷藏时温度宜保持在4摄氏度以下，二是生熟要分开，三是冰箱不宜塞得太满，四是牛奶、生肉等应放在靠近冰箱后部温度较低的位置，五是定期检查清洗冰箱门缝密封条，六是从冰箱取出的剩饭菜及肉蛋类食品务必彻底加热再食用。
0: 乔科长，我也有一个问题想咨询您哈，因为现在网络订餐非常的发达，尤其是天气比较热，大家都不想到厨房里边开火做饭了，觉得上网手机订购一个餐饮的话，直接送货上门，送餐到家，这样的话吃起来会比较方便。所以像网络就餐这一块，还有一个是外出就餐这一块，我们怎么样来保持和这个确定它的安全性呢？
2: 好的，主持人，现在呢是夏季。在高温的条件下，食品呢是更容易腐败变质，网络订餐和外出就餐就要显得格外小心。网络订餐时，一是要选择正规平台和有实体店、证照齐全并在有效期内的餐饮单位，第二个呢是要优先选择开通了互联网加民厨亮灶的商家，三是选择距离近的商家，缩短食品派送的时间，四是收到餐品时要检查食安封签是否完好，五是尽量少点冷荤类、生食类海产品等高风险食品。
0: 我觉得您说的有一个点非常的到位，就是尽量缩短送餐的时间，尽量点离你当时比较在的这个区域附近的一些餐饮，对吧？
2: 是的。
0: 好，我们来接听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您请说。
3: 我住的那个淮上区的，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里上面是上住，就是居住，下面一楼呢是门面房，现在就将市里头给我规定，对这种房子下面一楼的那个搞商业的，不允许搞这个餐饮，因为我说这个曾经有搞过餐饮，就我上楼上住下，我们住二楼的，一楼正好搞餐饮，对我们二楼住户影响非常大，尤其夜间。夏季的搞餐饮，影响休息。
0: 是的，我们大概了解了。
3: 那有新规定，我想问一下。
0: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新的规定啊？
1: 行，要是村内居住楼是不可以的，商住的话呢，它要符合条件呢是可以的。这个现象呢，我们会到现场去核实一下。它要上一些环保设施啊。这个保证呢，一个是油烟，
0: 对，不扰民，
1: 不扰民，还有一个噪音，
0: 对。
1: 这个也是困扰我们全市综合治理一个问题。
0: 对，其实我们也借此机会要特别呼吁一下全市的这个商家朋友，尤其是餐饮的一些朋友，尤其是我们上面是住的是居民，下面是搞餐饮，大家也要换位思考，对不对？如果您要是家里边住在上面，油烟都在往上涌，然后噪音声音很大，别人没有办法正常的晚上休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相互理解一下，是吧？好，还剩下最后一分钟，我们请钱科长来简单的帮大家梳理一下12315中心近期的一些消费维权情况，好不好？
4: 好，观众朋友好。这个今年上半年的话呢，我们全市12315平台共接受投诉举报咨询呢是62000多件，其中呢投诉举报呢是21024件，这个和去年同期相比的话呢略有下降。这个从平台数据分析来看，这个消费者投诉举报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服务质量，然后还有这个预付式消费、广告宣传、价格以及这个通信资费等方面。
0: 好，谢谢您的答复和梳理。当然大家不管怎么样的话，消费过程当中还是要所证所票。

0: 我遇到了一些违法的行为的话，要及时拨打123、115，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吧？好，也谢谢张局长来到我们现场接受我们的访谈。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蚌埠分公司。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3: 开门啊！禁止恋人执照。
1: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1: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早上的8: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晨间潮玩起来。
1: 对，我们在早上的时候尽量给大家带去一些时尚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哈。这两天天气真的是热得要命，真的是，就是突然一下高温就来了，似乎就觉得这个高温没有经过一个就持续攀升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前一阵还挺凉爽的啊，突然一下这两天温度就上来了。
3: 今天已经入伏了。
1: 对，今天入伏呢，而且这个台风的八威它也逐渐离去了，可以说风雨呢也是暂时告一段落。今明两天呢，晴热天气是短暂上线，